花香伴着微凉的山峰，是北方春日的限定体验。若您想在盛放的花海中饱览山河，秦皇岛不可辜负。祖山高山杜鹃的花期恰与五一假期完美重合，塞北小黄山的奇石与粉紫花海沿着天女峰肆意蔓延。若你想拥抱繁花，请纵览燕赵腹地的百里花潮。月季在石家庄滹沱河畔铺就五彩地毯，衡水故城的芍药，保定琅琊山的牡丹，廊坊市自然公园里的繁花似锦，都以最饱满的姿态邀你共赴一场花不醉人人自醉的乡野盛宴。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让我们一起寻着花香与绿意，邂逅燕赵大地的绝色风光。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五期《半世耕耘筑种业》。春深燕赵，麦浪滚滚。在河北新集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头发花白、步履稳健的老者，躬身田间，指尖抚过麦穗，眉眼间满是温柔与笃定。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顾问、河北省小麦专家顾问组首席专家郭建考，一位将50余载光阴都倾注于麦田的育种人。一说起小麦，他就兴奋，脸上泛起红光。一开始，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吃上白面馒头。1951年11月11号，郭建考出生在河北新乐车谷村，家穷人多，小麦品种不好，吃不饱，别说馒头，连粗粮也不够。1971年，郭建考考上了石家庄农业专科学校。1973年，石家庄地区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他有幸成为第一批技术员。刚出校门的郭建考主持小麦研究室，农研所是在滹沱河故道上垫土建成的，一没经费，二没实验田，三无设备，四无专家，连试验材料也没有。郭建考和同事们愣是在河滩上用小推车一点一点运土，在沙滩上建试验田，育出了小麦种。1975年，河北新集马兰村的村支书来考察麦种，郭建考坦诚相告，想要得到适合推广的种子，最好还是在和大田一样的土里育种。村支书发出了邀请，要不去我们那儿实验。于是几个人一路颠簸到马兰村扎根，这一扎就是几十年。农场距马兰村5里地，平日里就几个人，马兰农场交通不畅，下了班车还要步行10几里才到，去了一住2-3个月。有一年，郭建考过节回家，步行10几里到了村口，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等上班车，只好艰难地迈着快要冻僵的双腿回到农场牲口棚，在那里将就着住了一宿。人手也不够，下地播种、拉楼、送肥、上头茬水浇地，都得他们亲力亲为。培育一个小麦品种，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每年前后经历8个月，整地、施肥、播种、管理、收割、脱粒、烤种，一个流程都不能少。从进入农研所开始，一年四季，郭建考每天从早到晚盯着麦田，一株一株观察，上百个环节，一个环节有疏漏，一年的汗水就可能付之东流。他说，农业科学研究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他就像图钉一样钉在了麦田里，坚守为国家培育优良麦种的初心。2022年，他们最新培育的马兰一号小麦单产863.8公斤，在我国北方缺水地区，这个单产量可谓振奋人心。多打粮食既是为家也是为国，郭建考和同事们把小麦亩产提高到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最新提高到800多公斤，单产记录不断刷新，农民们高兴，郭建考更高兴。如今郭建考的小麦三步走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从吃上到吃好，还得节水、健康、绿色。讲起未来的目标，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个育种专家培育一个品种并不难，难的是让老百姓们认可，要让每一寸土地生产出更多的小麦，让每一滴水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0: 天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从害怕虫子到虫情专家，他如何克服心理障碍，练就火眼金睛，成为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下面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上集。
5: 他就是王爽，颐和园的虫情测报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确保及时发现病虫害，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而维护颐和园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保护园中古树植被的健康。听上去，虫情测报员这个岗位的工作似乎琐碎而简单，但事实上却极为复杂繁重，而且对于颐和园来说更是尤为重要，被称为颐和园中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工作十余年来，王爽已鉴定出丁香、梨树、海棠、矮牵牛等多种植物的病害，积累了400余种病虫害和天敌昆虫的监测资料，亲手制作了1000余件珍贵标本。那么王爽为何会选择来到颐和园做一名虫情测报员？在维护生态环境和守护植物健康的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0年，王爽出生于河南南阳，他的父母都是从事环保工作。在父母的影响下，王爽从小就珍惜一草一木，时常想象自己就是未来的生态环境卫士。也正是在父母的鼓励下，王爽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08年，博士毕业的他面对众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毅然选择了扎根基层，来到颐和园园艺队。
6: 因为从小喜欢园林，喜欢跟自然打交道，得知自己能够来颐和园工作也是非常的幸运的，非常开心的。入职之后呢，妈妈当时还拿出一张小的时候在颐和园游玩的照片给我看哈，就觉得哎，你终于还是来了这里。
5: 得到了家人的认可，让王爽更加珍惜这个工作。然而初到颐和园园艺队，王爽就发现自己虽然身为博士，但专业方向主要和农作物有关，对园林植物和昆虫一窍不通，这让王爽有些措手不及。
6: 虽然是博士毕业呢，但是只是能代表着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哈，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呢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昆虫方面。其实我在入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昆虫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
5: 没有知识储备的王爽要面对的却是颐和园这本昆虫界的百科全书。据统计，颐和园已监测到的昆虫种类有上百种，如何才能熟识这里的每一种昆虫呢？这对于从小就害怕虫子的王爽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6: 怕虫子这事儿呢是从小就怕，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被羊喇子蛰过的经历哈。在高中上学的路上呢，也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羊喇子直接就掉在脖子里边，当时就肿了半个月吧， 这是给我带来了一段非常不美好的经历。所以在后来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当时还特意避开了这个昆虫学，选的是植物病理学专业。
5: 谁能想到特意避开的昆虫专业竟然成为了他入职以来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有同事建议他可以先从做标本入手，看看能否借此克服害怕虫子的心理障碍。
6: 那就是为了克服自己害怕虫子这个心理呢，所以呢我就开始是做了人生第一个标本哈。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哈，就第一个标本做的是斑衣蜡蝉，也是一个刺吸性的害虫。
5: 王爽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他第一次面对斑衣蜡蝉时，手在不停地颤抖，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鼓足勇气拿起一根根细针，细致地处理了斑衣蜡蝉的翅膀，还做了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方面的记录，保证了标签内容准确完整。
6: 当时做完第一个标本之后呢，就感觉好像对昆虫免疫了，从此之后就放开手的去做跟昆虫有关的事情了。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工作在倒逼自己去完成自己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5: 第一次顺利完成了标本制作，让王爽揪着的心放了下来。但他没有想到，作为重情测报员，制作标本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具挑战的工作内容在等待着他。
6: 我们也经常会在天牛羽化期的时候去人工捕捉天牛，这也是我们一种经常采用的防治措施，有时候也会经常被这个天牛给夹到过手哈。然后我们在释放肿腿蜂的时候呢，也会被肿腿蜂蛰到。肿腿蜂跟咱们蜜蜂不一样哈，蜜蜂蛰一次它可能自己也会牺牲，但是肿腿蜂是可以反复的去蛰啊，这也很正常。鸟屎在头顶上掠过，这经常的事儿。我们干这行呢，就不能够怕脏、怕累、怕苦。
5: 王爽的日常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的工作是日常巡查测报、生物与物理防治，而夜班则配合白班的需要执行应急防控作业。每一个环节都是紧紧相扣的，因为植物和虫子还没认全，初到颐和园的王爽经常张冠李戴，总是影响工作效率，这让与他搭档的夜班同事苦不堪言。
7: 我们之间其实是一个打配合的关系，就是白天需要去有虫情测报员去查虫情，然后他们比如说有时候要是地点描述的有失误的话，我们就会像打仗一样拿着所有的设备到那儿去，然后打完发现扑个空。这一次的班组干的这个活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无用功了吧，算是。
5: 对于虫情测报员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延误防治，进而对园林景观造成危害。颐和园的园林设计和地势地貌并不适合大面积机械化作业，如何在有限的人工条件下尽快完成防治，对每一位虫情测报员都是考验。
6: 全员转一圈下来，就是各个角落都要走到的话，我们应急的时候也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工作是一定是，费鞋、费袜子、费腿、费脚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5: 每当跟老师巡园时，王爽都会随身携带笔记本，遇到不认识的就立刻记录下来。每日约3万步的巡园工作还是不能满足他尽快认清植物和昆虫的期望，因此王爽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一旦有班组打来和病虫害相关的电话，他都抢着接，接完就跑去现场了解情况，遇到不明白的立即向师傅请教。
6: 我们的同事和领导呢是对我非常支持和帮助非常大哈。我的师傅呢魏宝红师傅呢，他经常会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去转，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去找到这些害虫的踪迹。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之下呢，我才能够得以快速的转变，来投入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角色。
5: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王爽不仅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熟知的昆虫种类也越来越多。
6: 游客有的时候会问我们，你们释放的这是什么天敌昆虫，我们就会跟大家解释，这周唇印咬蜂是用来防治美国白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敌。其实呢，我觉得游客对我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跟我们有一些交流都是好事。
5: 颐和园每年接待游客众多，时常会有游客向园区反映一些生态和植保问题。作为一名虫情测报员，
8: 王爽更是要仔细听取游客的意见，而一旦遇到与重庆

0: 相关的突发事件，王爽又能否拿出快速解决的办法呢？
1: 2009年惊蛰过后，随着气温的回升，颐和园内的游客也逐渐增多，但同时一群群形似蚊子漫天飞舞的小飞虫突然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盘踞在游客头顶，甚至还会直接撞击到迎面走来的游客脸上，这让许多游客不胜其烦，难以忍受。
2: 那会儿呢，我来颐和园还不到一年，还没有经历过整个这个周期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也是没有底。都知道说是水里边的蚊子，但是并没有人去鉴定它到底是什么。
0: 它们真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蚊子吗？对此，王爽有些疑惑，他决定要调查清楚，给游客一个确切科学的说法。于是，他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了取样。只见黑蚊子身形如针管，左右各有三足，翅膀通透，头部有两根触角。
2: 当时呢，我们就拿了这个捕虫网去采集了这个标本，就想着赶快下班了之后就去母校中国农业大学的昆虫系去找相关的老师去看一下哈。后来呢，老师们也印证了它确实是咬蚊科的一种，它跟我们这个咬人的蚊子是不同的，它是没有这个口气的，它不能够吸血。
0: 颐和园出现的为咬蚊科一种常见的昆虫，其幼虫在各类水体中均有广泛分布，咬蚊成虫口气退化，不叮人也不传播疾病，但它们和蚊子一样，对二氧化碳、热和汗水十分敏感，具有感知追踪恒温哺乳动物的本能，所以才会在游客身边或头顶上空成团飞舞，密集出现。可是这种情况为何会在2009年的惊蛰之后发生呢？
2: 颐和园的水面呢是非常大的，惊蛰过后冰面就开始开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水体是很安静的，咬蚊的滋生的环境呢是需要一个安定的水体，那么这个环境呢就非常适合我们的咬蚊的滋生。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天敌呢还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系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波动，它既不是农林害虫，也不是我们的病媒的昆虫，所以呢就赶快跟游客进行解释，跟相关的媒体也做了这个回复，消除了负面的影响。
0: 王爽向新闻媒体进行了解释说明，但他认为咬蚊扰民事件还远没有结束，他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治理咬蚊，怎样能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消除它给游客带来的不悦体验。消灭虫子的传统方式是化学农药，可是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地就位于颐和园西区，它是北京市内重要的供水枢纽，而且咬蚊还是颐和园团城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测团城湖水体环境和污染状况的优良指示生物，因而不能向水体中肆意投放药剂来杀灭咬蚊幼虫。
2: 其实呢，咬蚊的一生中呢，它大部分是生活在水里边的啊，它是我们水体的生态系统、湿地的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呢，它能够以水里的一些有机物碎屑，包括一些藻类为食，能够净化水质。其次呢，它又能为我们的鱼类啊，一些其他的这些水生生物提供一些丰富的食物来源。主要我们在花鸟鱼虫市场上看到的这个红虫呢，就是我们咬蚊的幼虫。
0: 通过一系列调研和思考，王爽认为不能用传统方法来解决咬蚊。他提出，虫情测报员的工作应该是把咬蚊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保护团城湖水体不被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又不会超越游客的容忍度，破坏人们的游园体验。
2: 对于游客来讲呢，只要我们的咬蚊的虫孔密度能够控制在一定数量之下，对他们的出行不会造成困扰，游客呢也是能够容忍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说我们生态环境中是能够和谐相处，而不是说只有我们人类只有这么一种生物。
0: 依据咬蚊的习性，王爽提出在每年2至3月要提前对咬蚊进行监测预判，采用物理与生物相结合的防治措施。
2: 咬蚊的虫孔密度增加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这个天敌减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游园的过程中也减少对野生动物的这个捕捞，尽量呢去不要去干扰我们的水体的生态系统，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 这个监测的措施，在一些重要发生的阶段呢，我们会采取一些念冲板来进行监测，同时呢，我们也会想办法来增加水体的流动性，来为这个窑温的滋生呢，减少它们适合的环境。
0: 在王爽看来，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每种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抵制野钓捕捞等不文明行为，既能低碳环保地防控窑温，又能吸引更多的鸟类来颐和园栖息驻足。藻、虫、鱼、鸟的食物链成就了颐和园湖区的生态平衡。通过处理这次的窑温事件，王爽深刻意识到，以往除藻、除小、除鸟的化学处理虽然成效快，但是不能对待所有昆虫都是这样一刀切。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王爽开始有意识地探索除化学防治外更多的治理措施，而这种探索将会给他接下来的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
2: 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用新的起点来看待我们每年的工作。
3: 扎根基层十余年，他不断挑战自我，面对各种害虫，他如何读懂古树的语言，守护园内所有植物的健康。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下集。
0: 颐和园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园中栽有古树1600余株，其中近百株是一级古树，对这些古树进行病虫害防治的工作主要由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来承担，王爽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核心工作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成为园区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守护着颐和园中包括古树在内的所有植物的健康。十多年来，作为颐和园的一名虫情测报员，王爽克服各种困难，多次应急处理虫害，并逐步采用了以生态防治为主的方法，保护了颐和园的生态环境和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2010年，王爽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前夕，重点防控对象美国白鹅大规模出现，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发展速度快。美国白鹅幼虫进入暴食期后，几天就能吃秃一棵大树。
2: 那么2010年的时候，当时监测到了很多成虫，是对我来讲是措手不及的。这是美国白鹅的成虫，它的成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呢，是它的肌节和腿节呢是橘黄色的，这是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灯蛾科物种的一个重要的识别特征。
0: 作为虫情测报员，王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美国白鹅的数量，保证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的顺利举办。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王爽决定针对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治理。
2: 它的幼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识别特征，是它会结网危害。那么在网目期呢，我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它剪掉，剪除网目，彻底的把它剪掉。我们尽量是在低龄期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的发现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剪除起来呢就比较彻底，会比较容易把它完全的清理掉。那么一旦它在高龄甚至后期它已经破网危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剪除起来就比较费劲了，而且呢还容易清理的不干净。
0: 即使找到了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但颐和园不仅面积大，山形地貌多样，防治死角也有很多。王爽和同事们在剪除网目时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
2: 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早上6点钟就要到岗，然后我们就会全员的去巡视这个网目的情况。我骑着自行车是在园外转一圈，要看看这个园外周边有没有一些发生的情况，然后再进园各个角落、山上啊、沟里啊都去看它的栖息树种，还有它上面的一个发生情况。那个时候呢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8月份的时候，那是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的。
0: 前前后后， 王爽和同事们总共在20余种植物上剪掉了145处美国白额王木，

0: 都是要从零开始。如果这一代我们防治没有抓住的话，我们那么防治起来就会更被动，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控的计划。
1: 在随后这十几年里，王爽给自己定了一个无形的闹钟，惊蛰一到，他就成为了颐和园中搜寻害虫的一只早鸟。
0: 我正在看这棵树的树梢的叶片上是否有开天窗的情况，如果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天窗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会有国槐尺蠖的幼虫。国槐尺蠖就是咱们俗称的吊死鬼，它的幼虫喜欢吃槐树的叶片最嫩的部位。
1: 国槐尺蠖幼虫期有六龄，初龄幼虫取食嫩叶叶肉。国槐尺蠖是暴食性昆虫，如果任由其数量发展，短时间内可将整株甚至整片国槐树叶片吃光，造成枝梢干枯、树势衰弱，甚至死亡。
0: 哎，你看，现在这儿已经有天窗了，这个状态我得立即记录下来，我要向上汇报了。
1: 国槐是北京市的市树，据统计，颐和园有600余株国槐，甚至还有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树。如果不能有效防治，后果不堪设想。
0: 国槐尺蠖的成虫呢，它是喜欢在树冠的外围产卵，而且它是单粒的产卵，所以它的这个产卵量的密度并不大，但是它的宝宝的食量是很大的。
1: 王爽在生产中不断总结经验，针对国槐尺蠖不同生长发育阶段，他还有着不同的对策。
0: 国槐尺蠖的幼虫呢，从4月到9月呢均可以发现，它一年也是3到4代。也正是因为国槐尺蠖的幼虫呢，它是在树冠的外围危害，所以呢，在风雨天气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被震落到地面，或者是它有一些吐丝下垂的这种习性。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习性呢，然后做一些人工的除虫。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释放竹蝽啊、释放竹鼠聂小蜂等等这些天敌昆虫。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鸟类呢，来进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防治。
1: 根据国槐尺蠖的老熟幼虫每年8到10月入土化蛹和越冬的习性，他和同事会选择在每年的春夏和冬季两次挖蛹，将国槐尺蠖扼杀在摇篮期。
0: 基本上它不会太深的，它就是浅土。哟，你那这么大、啊、
2: 这么大，这应该是什么？
0: 哎，还动着呢，
2: 活的，
0: 还活呢。这像是那个什么，没煮，保不齐是那个淮宇周蛾吧。
2: 这个比较大
0: 啊、嗯、这么大
2: 很少见，
0: 咱回去养养吧。
2: 好，
0: 看看能不能养出来。人工挖出虫蛹啊，虽然看起来比较原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经济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国槐尺蠖的这个第一代的蛹的这挖出这块，我们一共挖了有16000多头虫蛹，这对减少下一代的这个虫口密度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王爽告诉我们，虫情测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靠同事间的协作，而且这项工作即使是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双腿有时也比电脑重要。每日约3万步的巡园工作，都是为了能确保早监测、早预防，在害虫还处于蛹期或者幼虫期就及时消灭掉。多年的虫情测报员工作，让王爽形成了职业习惯，脚下或身边，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异样，都可能预示着在昆虫与植物的微观世界里，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
0: 树干上的排泄呢，有可能说明这个树干里边是有天牛的这个危害了。那么我们在地面上比如说走过的时候，感觉有一些粘脚的感觉的话，它有可能这个树上会有蚜虫啊、红蜘蛛这些刺激性的害虫。那么我们看到一颗飘落的这个槐树的叶片，也有可能它上面会存在着我们的红蜘蛛。
1: 发亮的叶片，变暗发黄的树冠，任何异常都逃不过王爽的火眼金睛。有时王爽还会从游船上远眺万寿山，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在他眼中是颗颗分明。王爽发现这棵桃树有异样，
0: 哎，那有个成虫已经羽化了，可以人工捕捉。这里边有幼虫，它还在继续往出排泄。这种隐蔽性的天牛是不太容易被发现，因为它的幼虫是在树体里边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它排泄的习性来判断它所在的位置。对于这种昆虫，我们都是零容忍的，发现了就一定要消灭掉。
1: 这是桃红颈天牛，幼虫隐蔽性危害可长达2到3年，它们在树体内部破坏树木疏导组。

0: 织，阻碍水分和养分运输，影响树木生长发育。它们还会使树体的柱孔外堆积出大量木屑状虫粪。桃树受害部位常出现瘤胶，危害严重时造成树木整株枯死。
1: 天牛的攻击力很强的，它的钳子会把人夹伤的。
0: 如今徒手抓天牛对曾经见到虫子都会尖叫的王爽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王爽说，每次巡园除了会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外，他还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检查虫情测报灯，其内部设有八个口袋，每个口袋中对应的是一天收集到的所有昆虫。虫情测报灯夜间会持续发出亮光，部分趋光类的昆虫会被其吸引落入虫情测报灯的口袋里。每隔几天，王爽会取出袋子检查每一天的袋中成虫的种类和数量，逐一记录下来。
1: 因为虫子的这个发育啊，它也是需要这个鸡温的，你像39度那天上灯的虫子还是挺多的。这个是中华裸脚天牛的成虫，它的成虫还是这个非常凶猛的。我们逮到它之后呢，我们是要让它们住单间的，就是不能把很多头成虫放在一起，它们真的会互相残杀。国怀尺货雄成虫17头，雌虫6头，就相对来讲这个雌成虫是不爱上灯的，飞翔能力可能差一些。有很多昆虫都具有这个访花的习性，然后让这个促进这个植物结实，然后从而给这个鸟类啊提供一些小水果、小种子等等哈，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0: 王爽将稀少的昆虫回收起来，准备带回实验室制成标本，或是送给农林院校的学生。最令王爽兴奋的是遇到不能确定品种的昆虫，他会立即查阅资料，确认昆虫种类与生活习性。通过不断积累，王爽认识的昆虫越来越多，可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1: 其实我们虽然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了，但是对我们这些防治对象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为我们的这些有害生物呢，它有很多个不同的状态，很多年可能就只能看到它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说我们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去观察它每一个虫态的一个情况，我们收集到整个生活史的这个行为这个变化，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总结它的这个发生规律和防治的措施的规律，就是还是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去进一步加强它的研究吧。
0: 利用前辈传授的园林知识，再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不断积累，2018年王爽和同事们共同编撰出《颐和园园林有害生物测报与生态治理》一书。该书以颐和园园林植物的常见病虫害为主，共收录有害生物316种，其中微生物51种。
1: 收集编撰这本书的材料呢是非常漫长的，它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我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师呢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泰斗，我们也是借助于他们的这个肩膀，我们也见识到了更多的虫态。
0: 随着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王爽对于害虫防治有了自己的思考。他逐渐意识到，昆虫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种昆虫都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是所谓的害虫也不例外。王爽认为，站在人类的角度上，防治害虫可以适当控制它们的繁衍，但不能将它们灭绝。因为生物圈中失去了它，很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生物因为没有食物而相继灭绝。因而近些年来，王爽和同事们开始不断地利用生物防治法，通过释放瓢虫、肿腿蜂来控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数量，在保持景观完好、有虫不成灾的基础上，避免了化学农药的大量施用。王爽认为，一线工作是最能发现生态治理的困难点、瓶颈点的。他致力于去做一个生产和科研之间的桥梁，来达到一个产学研的结合。这也正是支持王爽十几年来不怨不悔扎根基层的初衷。他觉得，比起对颐和园的守护，颐和园所给予他的更多。
1: 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呢，其实呢没有特别剧烈的创新和变化，因为我们呢就是要保留它原来的样子，保护它的历史的全貌。 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根深叶茂的古树呢，真的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它是比我们的生命周期更长的生物，它们有比我们更智慧的生存的这个方式，所以呢，让我们也能更敬畏它。一些安静的情绪，一些思考呢，都是颐和园这个古老的园林赋予给我的。这不是说我们用几十年的工作能够回报得了的。我也愿意呢，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呢，来去守护它，保护它。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评书机。
14: 狄仁杰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
15: 元芳啊，
14: 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哎呀，狄仁杰这恨的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狄仁杰这句话冲出去了，李元芳也抬起头来了。住在什么地方并不会影响元芳对你履行职责。狄仁杰没想到李元芳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把 狄仁杰气的呀，脑袋嗡嗡，血压一个劲的往上升啊。狄仁杰用尽全力克制着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狄仁杰现在正对着李元芳的脸。再看看李元芳，脸色非常差，面容十分憔悴，看到孩子这样，狄仁杰就觉得百爪揪心般的疼啊，想发脾气哪还发得出来呀，不由自主的柔声说，元芳啊，是不是因为景辉呀？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和他计较，况且你也看到他现在的处境很麻烦，我想他多半是被人利用了。狄仁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强作笑容，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和狄景辉有关系，其实也就是和我有关系，而我现在赤手空拳的，都还需要你的帮助啊。李元芳这个时候看看狄仁杰，微微笑了一下，大人，我都明白，您放心，元芳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您，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私心，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这个心意，至于狄景辉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狄仁杰听着李元芳的话呀，就觉得心头越来越紧。元芳啊，既然如此，你现在这番举动又是为了什么呀？哼，大人呐，其实也没什么。我……李元芳皱起眉头，好像是在努力的思考着，神情又好像有点恍惚。我只是觉得呀，这样一点点的过渡，到最后，您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接受？你要我接受什么？接受我违背您的意愿，接受我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出的选择，接受我让您失望。李元芳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后，脸色煞白呀。狄仁杰一听这话，身子往前一挺，又颓然地靠到了背上。他看着李元芳，老头子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这样软弱过。这些天哪，狄公经历的太多了，承受的太多了，本来还以为有最后的一个支持，有一个永远可以信赖可以仰仗的一个人，但今天这最沉重的打击，难道说真的要从对面这个人身上而来吗？狄仁杰就觉得自己呀，几乎要倒下了，再也想不起来自己可以说些什么，他只是沉默着，沉默着。李元芳说完这几句话，好像说出了自己心中憋了很久的话一样，但是他知道这几句话对狄仁杰的分量有多大。李元芳站起身来，走到狄仁杰的跟前，轻声地说，大人，都是我不好，您别这样。狄仁杰抬眼看了看他，长叹一声，元芳啊，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呀？李元芳笑了笑，大人，元芳恐怕不能再履行对您的承诺了，我可以知道原因吗？大人，您就当是元芳懦弱吧。懦弱？这世上任何一个人说自己懦弱，我都会相信。唯有你，李元芳，你说这两个字，我偏不能相信。难道你让我相信，一个可以为朋友舍命挡箭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一个可以为职责孤身犯险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李元芳，一个重义轻生随时准备赴死的人懦弱？大人，李元芳此时双眼闪烁着犀利的光，毫不含糊地逼视着狄仁杰，大人， 您对元方的

0: 信任。元芳感激万分，无以回报。元芳从来不畏惧死亡，元芳也常常恨自己才有区区一条性命，不能为情义、为国家去死上100次、1000次。但是，元芳对权力的争夺毫无兴趣，元芳更不愿意为了宗室的斗争而死。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更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您最了解我，也最心疼我。今天我就求您，让我自己做一次主。元芳如果真的不能再陪伴在大人身旁，为大人效力，那么就让元芳去戍边，去征战疆场，而不要让元芳留在这庙堂之上。元芳已经忍耐太久了，不想再继续忍耐了。狄仁杰听完李元芳这些话，已经不知道再可以说些什么了，他就感觉到锥心刺骨的疼啊，疼的是扯心连肺。过了好半天，狄仁杰缓缓地说出一句话：元芳啊，我以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呢。李元芳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里好像有点点泪光在闪动。我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只是我的信念和您的信念并不完全相同。过去的10年，我将您的信念全部当成了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很简单。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去想一些事情，可是最近却似乎怎么也避不开了。我常常不能睡觉，想得很苦，但一直不能下定决心。直到昨天晚上，是您的儿子帮助我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啊，我从来没有一刻怨恨过他对我的那些举动，那些事情对我李元芳根本不值一提。相反，我现在很感谢他，因为就是他昨天那些话终于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心。我不想再犹豫了，也绝不会再动摇。李元芳说完这番话，房间内立刻又寂静起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这种寂静啊，寂静的让人感觉到骨头缝寒冷啊。过了良久，狄仁杰用一种乞求的眼光又看了一眼李元芳，做了最后的一次努力。元芳啊，假如我答应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你仍然急着要在今天就离开我吗？狄仁杰这句话说的李元芳的泪水呀，终于慢慢的淌了下来。大人呐，每每想到要和您分离，我甚至都会感到恐惧。但您知道吗？在我的心中还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怕呀，我怕我总有一天会做错事情，会伤害到您。大人，您还是让我离开吧。狄仁杰咬着牙关，狠狠地点点头啊。他用手支撑着桌子，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李元芳伸手想要去搀扶他，但是又犹豫着不敢去碰他。狄仁杰目光直射对面，不再看李元芳一眼，迈大步噔噔噔噔径直地走到门前，呼腾一拉房门，狄仁杰迈大步就走入了外边的大雨倾盆之中。现在这雨大的呀，铺天盖地呀，哗，这雨水顺着破损的廊顶倾泻下来，整条穿廊都积满了水了。狄仁杰昂首挺胸，目视前方，扑通一脚就踏入积水之中，啪啪啪啪，大踏步往前走。李元芳赶紧伸手拿起狄仁杰竖在墙边的雨伞，撑开追在狄仁杰身后，几乎是一路小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着狄仁杰就来到客栈门前。狄春这个时候 从马车里面伸出脑袋，一看两个人的身影，狄春赶紧下了马车，也撑起伞来迎。狄仁杰呢，头也不回的上了马车，厉声叫道：“狄春，我们走。”哎，狄春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看这两个人呢，情形不对，匆匆的也就瞟了李元芳一眼，急是忙活的也赶紧上了马车，一抖马的缰绳，来驾！这马车呀，就在这大雨磅礴之中向前冲去。李元芳往外跑了几步，眼睁睁看着马车消失在一片大雨之中。李元芳现在仿佛失去知觉似的，站在那里，任凭着瓢泼大雨冲刷的全身呢，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长时间。李元芳这才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他赶紧一转身，急急忙忙跑过穿廊，又回到了房间。到了房间之内，李元芳赶紧来到柜子旁边，打开柜子门，冰儿，冰儿，这里边还藏着一个寒冰呢，怕时间长了把寒冰给闷坏了。打开门一看，哟，就见寒冰呢，蜷缩成一团，靠在这柜子的一角上，双眼紧闭，看那意思呀，好像是睡着了。这韩冰呢，还真睡着了。他现在呀，就觉得浑身酸疼，脖子发硬，浑身发热，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韩冰呢，就好像来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韩冰揉揉眼睛一看呢，啊，看清楚了，正是太行山上，一点不假，这个场景啊，不止一次在自己梦里出现过。那天晚上正是这样，极黑极黑的夜，没有一点月光，哥哥拉着自己疯狂地在这山道上跑啊跑啊，哥哥不会说话，自己跑得太慢的时候，哥哥只能朝自己哇哇地叫着，那意思是说，快呀快呀，别停别停，后边有人追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他在世时 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1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慧，肉食者容而悍。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银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

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场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淌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他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他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他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
他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缠肉了，他却没钱买。他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儿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3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2-3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
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呐，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喝着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来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
除了老高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高，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高，99.9%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的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一年两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高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5回，一次喝1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血似的，这回血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高
犯一次病。

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了。没过两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癫痫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一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一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两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两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
不仅

0: 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这叫逆转。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复膏。复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分享给大家。我呢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之一。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0: 好，欢迎你啊。你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
1: 嗯。
0: 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
1: 嗯。
0: 躺的呀，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
1: 嗯、
0: 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
1: 嗯、
0: 心动过速、
1: 嗯、
0: 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多厉害呀、啊！
0: 嗯，血呢养不住心了。我呢、
1: 嗯、
0: 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
1: 嗯、
0: 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啊！
0: 当时我还意味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
1: 嗯，
0: 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
1: 哦。
0: 我这睡眠还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头停，
1: 嗯，
0: 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
1: 嗯、
0: 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
1: 啊。
0: 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
1: 嗯，
0: 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
1: 嗯，
0: 这犯病再来住院。
1: 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嗯
0: 嗯，没办法呢。
1: 嗯，
0: 但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孩子呀，心里有难受。
1: 嗯，
0: 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1: 你看看
0: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都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1: 啊，
0: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
1: 嗯，
0: 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啊，
0: 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0: 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1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了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的，啊，就订了算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
0: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
1: 嗯、
0: 哎，就变好了一点。
1: 你
0: 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
1: 嗯、
0: 哎，这就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
1: 嗯、
0: 睡觉，而且呢。
1: 嗯
0: 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1: 嗯，
0: 睡了大概不到1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逐渐的改善了，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1: 嗯，
0: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1: 就是嘛。
0: 嗯，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哎呀，没有再疼过了，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1: 嗯，
0: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1: 嗯，
0: 这现在呀，我呢能够上超市呀。买个2-3斤的这个菜呀，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1: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 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焖个饭呐、炒个菜呀，慢慢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1: 你看，
0: 我说呀、
1: 啊，体力明显健好了，
0: 挺好。
1: 嗯，
0: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你看我呢用上胡家老高啊，把我啊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他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再一个胡老
1: 啊，
0: 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
0: 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1: 啊，
0: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1: 啊，
0: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这不是后来呀、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那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1: 你看
0: 就是挺硬的，哎，
1: 越来越厉害，
0: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他没想到、
1: 看多危险。
0: 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逐渐的啊变软乎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1: 你看
0: 我一看这个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
0: 是是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啊、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高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啊，坚持使用吧，啊，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

0: 听你啊。
1: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好，欢迎你啊。
1: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嗯，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一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0: 就是、
1: 啊、嗯，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0: 哎，好，你请讲。
1: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
0: 嗯，
1: 啊，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3伏天嘛，天也可热了、
0: 啊，
1: 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那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嗯，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0: 得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1: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
0: 啊、
1: 就那种
0: 啊啊啊。
1: 嗯嗯，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
0: 嗯、
1: 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0: 嗯、啊、你看看。嗯，
1: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可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0: 你看看，
1: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
0: 啊，
1: 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
0: 嗯。
1: 啊、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氨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啊，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啊。
0: 嗯嗯嗯。
1: 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啊，一直到我吃上胡家老高，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
0: 啊啊！
1: 这个胡家老高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
0: 嗯。
1: 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
0: 啊
1: 啊！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0: 对，
1: 啊，
0: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1: 对
0: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1: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高。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
0: 啊、
1: 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 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真太好了。
0: 啊，多快呀，是吧？哎。
1: 对呀，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骨头痛啊，就觉得不冒风了。
0: 嗯。
1: 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就说呀，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家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然后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我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0: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1: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0: 就是
1: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家老膏，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啊，现在你看我
0: 是吧？
1: 对，我吃胡家老膏也快四个月了。
0: 嗯，
1: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对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哎，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0: 嗯，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1: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我真太高兴了啊！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0: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啊，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1: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师。我会接着再用。
0: 对，
1: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0: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0: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1: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
0: 您健康长寿啊，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0: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 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5: 造病20因指常吃细粮。古代管胖子叫肥人。啥叫肥人呢？就是一个人他的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啊，他的肥肉比瘦肉要多。比如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啊，节食减肥，哎，往往都减成了油包骨的肥人，因为他的肌肉比较少，外面是油啊，里面是骨头啊，中间缺少肌肉。在古代啊，物质极度匮乏，如果能吃饱饭，甚至能吃胖，那是少数富裕家庭才能享有的特权了。因此，胖就成了生活富裕、家庭兴旺或者是富贵的象征。但是，从医学上看，胖并非好事，而是一种病。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现在儿童的肥胖率已经很高了。预计到2030年，我们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的。而且呢，越是胖孩子，他的身体就越虚。我们说啊，如果一个长得结实的孩子是个铁蛋儿，那么虚胖的孩子啊，就相当于是一个面包。明朝皇帝朱高炽，就是历史上那位明仁宗，因为肥胖差点没当上皇帝，而且呢也因为胖最终丢了性命。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他是生在帝王之家，自幼呢就养尊处优，而且他的性格啊是喜静厌动，不爱动，而且呢特别贪吃。加上当时郑和下西洋，哎，从西洋呢带回了不少国外的美食佳酿，让朱高炽更是欲罢不能。最后他的体重飙升，成了个超级大胖子。那超级到底是有多胖呢？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体重差不多有300来斤，就是已经胖到了行动不便的程度。他不仅肥胖，而且呢腿脚还不好，日常行走啊都需要2个侍卫架着，就连夜里睡觉翻身都得有人帮忙。朱棣见朱高炽一身肥肉行动不便，是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就完全没有帝王之相啊，哎，于是就责令他练习骑射。可是没过几天，朱高炽累得浑身散架子了啊，坚决罢工了，就不能坚持练习骑射了。一招不行，还有第二招。永乐皇帝朱棣又下令让东宫的御膳房缩减太子的伙食，每顿呢只能让他吃7-8分饱，哎，就是强制的给朱高炽减肥。可惜呀，朱高炽的厨子不忍心主子挨饿呀，哎，就常常半夜偷偷的给主人开小灶。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哈，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晚上吃太饱，或者是总吃夜宵，那么体重肯定就会蹭蹭的长啊。结果这朱高炽啊，哎，白天饿着半夜饱，这次减肥又失败了。永乐皇帝朱棣知道以后，干脆给他来了个狠招。他趁朱高炽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给他私自加餐的那个厨子给处死了。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改变朱高炽爱吃不爱动的状态。好在朱高炽凭借过人的智慧，不辱使命啊，最后呢还是当上了皇帝。但朱高炽太不重视体重管理了，因为过于肥胖，身体虚弱，他在位仅10个月不到就猝然离世了。那么史料记载呢， 离世的时候才48岁。关于他死亡的原因，我在读医书的时候啊，在一本叫做《病疫漫记》这本书当中呢，看到过这样的描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太医私语泪中风状。什么意思？就是仁宗皇帝呀，去世的太快了，太医们私下议论呢，他死亡当时发病的症状是类似于中风，哎，也就是现在的脑中风、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哈。哎，这倒是合情合理啊。为啥呀？因为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他肥胖的背后大概率存在着代谢综合症啊，属于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高尿酸四高人群了。那么他所谓的腿疾啊，当时走路都不方便，得让人架着走路是吧，那很可能就是患有痛风或者是下肢水肿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足。那再加上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然后夜里面还饮酒纵欲，那么朱高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大家看看啊，即便是君主帝王也逃不过肥胖带来的负担，而这个隐形杀手到了今天甚至成了公共健康危机。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由于常吃细粮而送命的医案。事情仍然是发生在明朝144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前妻胡皇后死了，享年只有40岁。朱瞻基他是在1415年完婚，当时他的妻子呢就是胡氏。当然古代呀，妻妾成群啊，那么妻子是胡氏，他又娶了个妾叫孙氏。经过11年，到了1426年，朱瞻基就当了宣德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胡氏就已经成为皇后了啊，孙氏呢也是贵妃。但是有个问题啊，这胡氏和孙氏啊都没有生孩子啊，就是都不能生育。但是人家孙氏比较聪明啊，啊，人家抱养了一个宫女的男孩，哎，于是呢，哎，朱瞻基在1428年就立孙氏为皇后，而让胡氏下台。胡氏下台以后，带发修行当了尼姑，号称净慈仙师。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个皇帝朱瞻基特别讨厌胡适啊？哎，还真有点儿。为什么呢？咱说女人嘛啊，不能太瘦，但是也不能太胖啊，不能像唐朝杨贵妃那样胖啊，应该匀称丰满才好。可是胡适他胖得太厉害了，据说他胖得脸大如盆，腹大如缸啊，那一双小脚呢胖得像小西瓜一样。所以说啊，人说看着就没个样哈、啊、那你说那皇帝能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吗？估计换做普通人也受不了。但是胡适刚进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是山东济宁人，以前呢他在家常吃由全谷物做的煎饼，那个时候他的身材好好的。可是进了宫以后这条件就变了哈，哎，就每天吃由细粮做的馒头，那么慢慢的他就胖成那样了。那么后来当尼姑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突然就没了。那大家说这胡适40岁就没了，原因何在呀？哎，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入宫以后常吃细粮。大家注意哈，有人说李老师你讲课有点夸张吧，说吃馒头还能把人吃死吗？是的，吃馒头不能把人吃死，但是长期吃细粮对人健康确实是有害无益。那咱们老祖宗早就有五谷为养的智慧，那中国人历来呢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应该是全谷物，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啊，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啊，现在我们吃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呀、啊，多数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 啊，那么胚芽本身富含五谷当中的精华营养啊，是能满足咱。

0: 们人体需求滋养健康的好的成分呐，好营养，但是都被磨掉了。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延续吃凉的习惯是没错的，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这种过度精加工的方式。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白米饭呢，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呢？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了，那脚气病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是一种维生素 B 族缺乏的疾病。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的心脏功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就会导致人呢腿脚肿，特别是脚肿的比较明显。那么脚肿时间长了，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呢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啊，看起来呀很脏的样子哈。哎，所以说呢，古代人管这种病叫脚气病，啊，脚气病症状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呢是在心脏，究其原因呢是因为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我们哪一类食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呢？哎，就是我们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大家注意哈，我们讲到全谷物当中的果皮和胚芽才能富含 B 族维生素，而我们现代人常吃精米白面呢，就导致了我们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呢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麸去壳打磨冲洗。那洁白的米饭作为地位的象征，就在上层社会流行。富人们甚至经常说，除了精白米，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下肢软弱，全身无力，不管如何调养都无济于事。之后他们的脚就开始肿大溃烂，那么再后来则口齿不清，肌肉瘫痪。严重的就直接卧床不起，甚至死亡。当时，人们把这个病取个名字叫江户病。江户啊，就是现在的日本的东京。据记载啊，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啊，他非常偶然地发现呢，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中因为缺乏维生素 B1，这个维生素 B1 呀，也叫硫胺素，维生素 B1 呢，它和人体的糖代谢、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所以常吃精米的贵族，从此明白了饮食多样性和饮食均衡对生命有多么的重要。遗憾的是，历史的悲剧又开始重演。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各种慢性病人越治越多，医疗机构不堪重负。为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比如在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2024年，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

0: 称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谷物呢可以说承载着我们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古养正道》。那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的李院长，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我们讲到了从古至今有关肥胖导致疾病所引发的思考。那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李院长您好。
5: 哎，佳宁你好。
4: 好的。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哈，有关这个谷物与健康这方面的关系。那其实呢，也正是我们的古养正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根本主旨所在了。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说说，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嘛，您来给我们说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背景和主旨吧。
5: 好，我来说一说哈。咱们这档栏目的开办呢，具有非常特殊的背景。我简单给大家总结呢，这个背景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来自于咱们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
4: 对，
5: 慢性病高发现状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现在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2.5亿，糖尿病患者超过1.5亿啊，高血脂的患者也接近1亿，
4: 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5: 所以说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亟待提高。根据我的专业课啊，健康教育哈，教材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健康教育工作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以扫盲的态势来进行。说到群众的需求，那从我刚刚从医那几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哈，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医保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是20年前了。我记得那时候呢，在民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就来形容啊老百姓呢这个看病难、看病贵，或者是叫因病致贫的。怎么说呢？叫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家庭啊。本来过得还可以，但是一个人的一场大病，拖垮了整个家庭。当然现在好了，医疗保险呢全覆盖，有了医疗保险了，那么即使是有些大病重病啊，咱们个人支付的比例比较小，所以说看病花钱呢，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大问题，大家呢包括吃药医保都能报销，
4: 对，
5: 也看得起病，也吃得起药。但是有个问题，医保能给你报销药物，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不得病啊。
4: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病得在谁的身上谁难受。
5: 是的，这是过去和近年来啊群众对于这个医疗服务的需求吧。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多数咱们听友我相信哈，咱们也十分重视健康，生活当中呢也方方面面的获取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在各大平台啊、各大媒体、各个渠道哈、也会收听收看到很多健康信息，是吧？过去我们讲了，报纸上你能看到健康专栏，

0: 电视上呢也能看到健康栏目，包括我们广播，收音机里呢也经常会传来一些健康之声。可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在于健康知识传播领域呢，同样也存在一些什么良莠不齐的情况。所以说呀，就需要更权威的、更专业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之下呢，咱们群众才能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1: 没错。
0: 这是从群众的角度哈。我们栏目开办的第一大背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古养正道呢，让大家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素养。
0: 哎，是的。第二大背景，那就是来自官方的文件。基于现状，慢性病高发，那么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啊，可以说密集地出台了文件，特别是近些年啊，比如说2022年3月2号，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它是由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啊、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协八部门联合下发的。这是第一份哈，来自官方的文件。大家注意啊，一讲到健康知识啊，我想印象最深的就是啥呢？在大家头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宝塔。
1: 是的，中国居民平衡的膳食宝塔。
0: 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呀，最新一版呢是2022年4月26日发布的，它是由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二版也就是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它有什么特点呢？比上一版，上一版是2016版。
1: 哦。
0: 我们发现呢，就多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啥呢？在这个膳食宝塔的底层哈，大家知道以谷类为主啊，是宝塔的基础嘛。大家以为谷类指的就是五谷杂粮了。而2022年2022版的这个新版的平衡膳食宝塔，它特意强调了这个谷类当中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
1: 全谷物和杂豆。
0: 是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一点哈，关于全谷物杂豆的饮食建议呀，这是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很多国家都在推行。你像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居民呢，这个全谷物和杂豆呢摄入量啊，占主食的一半。那就是说主食你要是吃200克的话，那么你的全谷物至少要吃100克。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呢，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多少呢？90到180克。我们国家是50到150克。实际上啊，现在咱们居民的全谷物的摄入量啊，每天都不足推荐量的1/10。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哈，你回想一下，你这一个月以来，或者是过去的一年以来，你一共吃多少全谷物，平均每天可能连10克都不到。
1: 对，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哈。
0: 哎，
1: 有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2022年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当中所提到的全谷物和杂豆，我们每天要保证的是50到150克这样一个正常量。
0: 是的。还有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背景哈，官方文件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比较更深一点的啊，近两年呢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新颖，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叫啥呢？叫国家喊你来
1: 减肥。
0: 减肥。就是国家卫健委提出我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
1: 是的。
0: 这是2025年3月10号提出的啊。那三年行动的话，2026、2027、2028至少要到2028年3月10号才能结束。
1: 对。
0: 哎，国家喊你来减肥，大家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这个事儿背后它是由15个部门主导的。包括卫健委，包括民政局在内啊。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各部门是相当重视的，
1: 值得我们全社会重视的一件大事儿哈。
0: 哎，
1: 其实从最开始李老师、李院长您跟我们说到的从古至今的一些肥胖导致疾病，我们就引发了一些思考。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了、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哈。其实个人的体重呢，为什么是一件值得全社会重视的大事儿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肥胖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了。那我这儿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这是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我们来听一下哈。如果按照我们国家对于肥胖症和超重的诊断标准，那中国成年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三分之一还要多了啊。那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了16.4%，也就是说啊，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了。所以说这个数字摆在我们面前是很令人吃惊的，也是很堪忧的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吧。那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超重的人数达到了11.1%，肥胖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7.9%。那昨天呢，我们在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哈、我们身边有一个4年级的小孩，平常就是爱吃炸鸡喝饮料，前段时间妈妈带他去体检去了、中度脂肪肝，在一个4年级孩子身上真实体现了，所以说这个数字很堪忧啊。那肥胖可以说对于我们人体产生了各种的危害，它引起了我们身体的刚才您也说到了代谢的紊乱，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三年行动，我觉得李院长您做的就非常的好，这个体型保持的非常的好。对于我来说，我今年也是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哈、我们一起加入行列，然后呢通过体重的管理培养健康意识，让我们远离那些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各种慢性疾病。
0: 是的，以上从官方文件看得出来啊、就是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的重心在转移。
1: 是的，
0: 各项政策密集出台。而且近两年呢，大家在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一些报道哈。这医疗体制改革，叫三名医改。三名医改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从县一级到乡镇一级医院成立呢医共联合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你所辖区的居民少生病或不生病，从而节省医保资金，啊，让大家少得病。所以我们说呀，在我国医学界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这是由群众的需求和官方文件这两大背景了哈，那我再说说第三大背景。这第三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坐在佳宁面前的我。
1: 李院长。
0: 那有人说了，你李静文怎么还成为这档栏目的背景啊？你和全谷物有啥关系啊？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本人呢推广全谷物饮食方式啊，推广3分之7分养这个康复理念呢，已经20多年了。
1: 是的，而且在我的面前还摆放着一本您亲自撰写的有关全谷物养生这方面的一本书，是吧？
0: 是的，2015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哈，是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我要写一系列的书哈，这本书呢是《正道修行》系列之一，叫养生正道。
1: 养生正道。
0: 那么我还要出版呢，正道修行系列之减肥正道。
1: 很贴合我们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行动哈。
0: 是的啊，稍后时间允许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减肥的案例哈。
1: 好。
0: 好，我们继续。2024年12月7号这一天很特别。因为就在2天之后，就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7大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它发生在哪一天呢？2024年的12月9号。
1: 嗯。
0: 那

0: 讲了15分钟啊。当然，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啊。那么我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不到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是中西医结合啊，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我的主题竟然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当然，稍后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我给大家发言的内容啊。
1: 是
0: 那
1: 的。
0: 么一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呀？我告诉大家。从一粒米里，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一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是不是有些夸张啊？说到引起一场革命，我想到一句话哈，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那么这句话呢，是由阿基米德说的，但是我今天我敢说这样的话，一粒米的问题，如果你弄清楚了。它真的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的。你看，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就在我讲话的2天以后啊，这是一种巧合，很巧啊。所以说，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直接的目的。啊，我们要传播全谷物的相关知识，为百姓的健康撑腰，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这场医学革命的导火索。啊，从国家官方的卫健部门，到我们医疗机构，到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合力来普及全谷物知识，来推动健康中国2030。
1: 是的，那么通过以上哈，李院长给我们所讲述的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三大背景，
0: 是
1: 其
0: 的，
1: 实也是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主旨哈。我们这档节目大家记好名字，叫做“古养正道”。听完之后，大家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这里是五谷的盛宴，也是健康的指南哈。在这里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随同李院长，咱们拨开膳食的迷雾，去探寻谷物和身体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密码。我们也将呢会追溯饮食的本源，解锁食养而非食补这样的一个生活哲学，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哈，能够用最质朴的谷物去养最本真的体魄。那每一餐呢都能够成为守护健康的修行。古养正道呢，也希望和您一起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我们一起做到养护我们的身体，食以养身，道以养心。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100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氧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那坐在我身边的哈，就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是李殿贵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在这个刚才您给我们讲述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全谷物的行动计划2024到2035，包括我们国家喊我们来减肥这样的一些这个三年的体重管理行动哈，其实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为何让全谷物成为健康的热点，而且呢，就这样的一个国家行动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饭碗健康保障究竟都有哪些关联？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一个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1: 嗯，是的啊，当然我们强调这粒米可不是普通的大米，
0: 是的，
1: 而是全谷物。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这个全谷物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但是真正什么是全谷物，它的内涵如何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1: 好，我相信呢，很多听友啊，包括佳宁，一提到全谷物，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0: 五谷杂粮
1: 啊，就认为谷是五谷，全呢那就是多呗，
0: 对，
1: 就是各种谷物都放在一起
0: 啊，我这一餐我就健康了，
1: 非
0: 是这样吗？
1: 非也非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指的是完整的保留胚芽的一整粒米
0: 哦。
1: 一粒水稻它去掉外壳以后啊，里面的米呢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那么这种米呢，你用电饭煲煮不容易煮烂，
0: 是的，
1: 口感不好，那么这种米它由于含有胚芽，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它会发芽的，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而且呀，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检测结果呢，是这一粒米80%的微量营养都在胚芽里面
0: 哦。
1: 说到营养啊，大家知道咱们医学上讲叫七大营养是吧，当然我们提出有八大营养，第八呢就是氧气，这个以后我再讲到吃动平衡的时候我要提到补氧运动
0: 哦。好的，
1: 七大营养大家比较熟悉的蛋白质啊，生命的基础，
0: 对，
1: 然后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就刚才我们讲到胰胺啊，吃细粮吃出肥胖甚至吃丢了性命，它主要是什么，吃的是碳水比较多了，高热量是吧，哎，第三呢是脂肪，第四呢是微量矿物元素，什么钙铁锌硒，那么第五呢是各种维生素
0: 哦，
1: 这些微量营养都在一粒米的胚芽里
0: 哦。
1: 那七大营养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哈。好了，那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都在胚芽里，所以说全谷物呢是一整粒米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
0: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李院长
1: 啊？
0: 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吃到的这样的一些米，甭管这个大米、小米、黑米，那我们吃到的这些，其实它已经是把我们所说的这种粮食的那种外皮还有胚芽，全部都已经精加工掉了。
1: 哎，是这样的。
0: 而其实刚才您说到的，我们说这个谷物的它的营养的80%，其实就包含在我们加工掉的这些皮还有胚芽当中。
1: 哎，是的。
0: 哦，
1: 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讲一粒糙米，实际上啊，黑米也是全谷物。因为黑米要是经过加工以后，它里面也是白的。所以说，经加工以后的白米，大家注意，你家里面那大米，你看啊。它都缺一个角，那个角就是那胚芽所在的位置
0: 哦，
1: 它容易非常容易被磨掉。还有小米，有人说啊，小米营养好啊，小米孕育生命，
0: 而且那个小米，尤其是刚下来的这个小米哈，然后熬起来上面还有一层糊糊，然后那种油状的，喝起来多有营养啊。
1: 但是注意啊，

0: 现代机械精加工啊，已经把小米的胚芽也磨掉了。
1: 哦，
0: 原则上来说，小米应该也是分两种。
1: 嗯，
0: 就像大米一样哈，留胚芽的有专门留胚芽的叫留胚米，叫胚芽米。那么咱们现在你到超市也很少能买到胚芽米，
1: 嗯，
0: 大部分都是精米。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
1: 嗯，
0: 叫啥呢？叫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
1: 哦，
0: 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没有
1: 胚芽了。嗯，
0: 啊，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好了。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全谷物这个概念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
1: 嗯、
0: 那么都哪些是全谷物呢？你比如说燕麦。
1: 嗯。
0: 燕麦完整的燕麦粒儿哈，不是你到超市买人家给你压扁的那个燕麦片儿。
1: 哦。
0: 啊、嗯，完整的燕麦粒儿呢，你要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
1: 嗯。
0: 还有完整的小麦的粒子，啊、就是一整粒小麦，比如说黑麦、大麦。
1: 嗯。
0: 啊，如果说把它磨成面。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嗯、是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所吃到都是那些精面，
0: 哎，是、
1: 然后看得很白，
0: 八零粉，里面要加花石粉的、
1: 嗯、
0: 啊，因为啥加花石粉呢？因为你不加花石粉的话，它磨面的过程中面会有一定粘性，会把那个机子给粘住、嗯、
1: 哦
0: 啊，我又蒸了一锅馒头啊，是用全麦面蒸的哈、嗯、当然现在到超市去买全麦面一般都很难买到。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讲到全谷物或全麦面的一些概念。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这些，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给大家讲哈。
1: 嗯，
0: 如何选择全谷物，如何把全谷物和豆类进行搭配组合。
1: 嗯，
0: 如何合理的烹饪，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
1: 嗯，
0: 等等等等相关的知识哈。了解了什么是全谷物，那么大家都知道全谷物对人该有多重要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哎、嗯，包括国家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下达文件要推广全谷物？
1: 嗯，
0: 简单来说，咱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指出的哈，增加全谷物摄入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1: 嗯。
0: 有助于维持正常体重，延缓体重增长。啊，特别是燕麦、荞麦，说增加燕麦的摄入呢，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改善血糖的作用。
1: 嗯。
0: 啊，增加荞麦的摄入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这是全谷物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益处。
0: 哎，简单说呢，叫啥？叫主食换一换。
1: 嗯。
0: 疾病会少一半。
1: 是的，那我觉得今天听了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您家里的餐桌、
0: 啊、
1: 您的这样的一些谷物是不是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全谷物的标准。
0: 哎，是的、
1: 啊、以及您在平常这个饮食过程当中的一些这种特点哈。
0: 哎，是的。
1: 嗯，
0: 那么可以说呀、啊、关于本档栏目开播的背景、嗯、基本上给大家讲明白了啊。
1: 嗯，是的。
0: 当然以后还要详细的给大家剖析。
1: 嗯。
0: 那么本栏目开播的最终一个目的，我们简单的说是为了什么呢？
1: 嗯。
0: 是不是为了咱们广大听友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长寿啊？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最终还离不开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1: 嗯。
0: 就是健康和长寿。
1: 对。
0: 说到健康和长寿啊，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多少了？
1: 应该是将近79岁了。

0: 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有史以来瞩目的成绩，是吧？
1: 是的，
0: 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哈。我们知道，在古代呢，因为环境的原因，战争啊，还有那传染病爆发，是吧？人均寿命是比较短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古代呢，确实有长寿之人。你看，很多听友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人的天年哈，就是自然寿命应该是多少啊？
1: 120岁。
0: 哎，120到175岁，
1: 哦，
0: 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哈。那么这些数字是确实有的，也就是在古代确实有很多人活过百岁的，包括现在我们身边是吧？我们有很多有百岁老人
1: 对。
0: 啊。所以说呀，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记得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呢是用纯白银做的，
1: 长命锁，
0: 长命锁。所以啊。我在讲望子成龙30招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说到寿星啊，我给大家举几个名人吧。这几个名人可是很有名的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啊，皇帝就活到了118岁。而炎帝呢，活到了155岁，是吧？皇帝在位就100零几年。还有姜子牙，关于姜子牙的这个寿命啊，说法不肯定哈。有人说姜子牙活到140多岁，也有人说姜子牙活到99岁。但是呢，查阅大量资料，最后呢，99岁这个数字是比较贴近的，那也是接近百
1: 也是
0: 岁了。
1: 高寿老人了。
0: 对。还有一位，我们医学界的一位名人，谁呢？药王孙思邈。药王孙思邈活到多大岁数啊？141岁。所以我们讲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吧？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是有意无意之间符合了养生之道。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养生之道，
1: 没错，
0: 是吧？都在琢磨如何吃啊，对自己身体更好，或者是身体有了疾病以后，说我怎么忌口啊？我怎么吃才能说把这个病吃回去呀？于是呢，大家就到处学习医学知识，特别是一些人退休了以后啊，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医学，来研究养生。
1: 对，
0: 很多人甚至认为啥呢？啊，自己久病成医了，是吧？很多人甚至自己没事给自己就可以辨辨证、开开方了，很常见的是吧？吃点去火的药啊，用点补品呐，是吧？很多人可以说是粗之一二，而且呢，就像节目开始我们讲到的哈，现在啊，信息爆炸的年代，那么健康信息鱼龙混杂。可能有少数的平台，把关也不够完善哈，毕竟把关的人他也不是专家，是吧？那么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是吧？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那么可能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群众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获得的健康知识啊，是片面的。
1: 是的。
0: 是不全的，所以说，2015年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好吧？时间还允许啊。
1: 好，我们一起来拜读一下。
0: 前言：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神奇药物，用了很多。那么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

0: 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祛病术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是吧？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于是呢，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要求去病延寿真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去病延寿的真法呢？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说到健康的四大基石，我想佳宁老师也知道是吧？
1: 健康基石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吃，我们就所说的这个合理的膳食，
0: 是的。
1: 再有就是，我觉得运动肯定是少不了的，是吧？要科学的去进行运动，
0: 吃动两平衡，
1: 吃动两平衡，
0: 这是我们以后要详细讲的内容啊。
1: 那后面两个是什么呢，李院长？
0: 还有，戒烟限酒
1: 啊，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哈。
0: 因为烟酒它是造病的原因。
1: 对。
0: 那么第四大基石呢，就是心态平衡。
1: 是的。
0: 我现在每天还跟随我的老恩师李殿贵皈依大师哈，李老呢出诊哈。那么李老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嘱咐每一位患者，心态一定要好。不要着急，不要上火。
1: 对。
0: 所以说呀，一个人情绪是生命的指挥棒。
1: 没错，心态放平衡一些，其实健康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愿意去吸引我们这些人，是不是？
0: 有一首宽心谣哈。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1: 没错。
0: 好，继续啊，我们讲到健康的四大基石。说以此为原则，实用的全面的方案，才可以称作是养生之正道。说行此道，则万民康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社会效益就是大家健康水平提高了，那么经济效益呢，就是大家身体好了，咱们省钱了。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吃药去治病了。
1: 对，
0: 这不就是双丰收吗？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违背了健康的四大基石的话，你要是说过度的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么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多是误人之道。那行此道，那就是财力物力双浪费。
1: 是的。
0: 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大家注意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很巧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
1: 系列之一。
0: 今天呢，我们的栏目又叫
1: 古养正道。是的。
0: 当然我们就从古养正道开始开启养生正道。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 另一方面坚持补氧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那么也希望呢，在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当中哈，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去提升我们的健康素养。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长寿水准已经在提升了，已经接近了79岁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高龄其实还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高寿岁数，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0: 我们讲啊，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1: 嗯，
0: 我们的目标啊是活过99。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学到有用的知识。
1: 嗯，
0: 那特别是在本栏目当中哈，我特别强调哈，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将给大家讲的吃动两平衡的内容，下几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坚持收听哈，因为这套方法呢，吃动两平衡啊，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
1: 嗯，
0: 大家放心的哈，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的。
1: 嗯，
0: 开个玩笑啊。
1: 嗯，
0: 哎，只教给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动手做。你像氨基酸营养液
1: 哦，
0: 多肽，包括胶原蛋白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
1: 自己动手来做。
0: 哎，这样我们自己动手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
1: 嗯，
0: 换句话说，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了。
1: 嗯，
0: 哎，也就是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说一种现象哈，哎，有一句话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
1: 是的，嗯，
0: 就像我们这档栏目开办一样啊，如果说没有我们权威的这些健康科普栏目的开办，
1: 嗯，
0: 没有这些专业的指导的话，那么鱼龙混杂的健康知识就会占领大家的大脑。
1: 嗯，
0: 那些鱼龙混杂的知识啊，我们认为它就是杂草。
1: 嗯，
0: 是吧？你庄稼长不好，杂草就会丛生。
1: 没错，
0: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去做养生的汤粥啊，当然后文我们详细讲哈，那么我们就省掉了去购买那些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的机会了。那今天节目将结束了，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哈，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多少课都白听。
1: 嗯，
0: 饮食习惯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都白花，你多少药可能都白吃。
1: 嗯，
0: 那么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1: 没错，从此时此刻开始。那非常的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传递的有关这个全谷物的这方面的健康知识。我们经常会说哈，疾病是吃出来的，其实健康也是吃出来的。那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呢，就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的节目。那在未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李院长哈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故事医案，让我们大家哈在一日三餐当中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院长，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这个关注，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0: 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他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了，

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1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慧，肉食者容而悍。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蝇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
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场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淌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他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拉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三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他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
我亲眼看见。

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三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书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
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呐，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来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膏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99.9%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
他得病这件事

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的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一年两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高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5回，一次喝一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自己知道上厕所了，拉屎尿尿有感觉了，
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了。没过两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

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一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儿，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两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两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这叫逆转。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膏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

0: 属于非常稀有的富高。富高跟普通的高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一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一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一体蛋白。一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分享给大家。我呢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之一。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0: 好，欢迎你啊。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好的。
2: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躺着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心动过熟、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呀。
2: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0: 啊。
2: 当时我还意味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

0: 我这睡眠啊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头停。
1: 嗯。
0: 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
1: 嗯、
0: 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啊。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
1: 嗯，
0: 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
1: 嗯，
0: 这犯病再来住院。
1: 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嗯
0: 嗯，没办法呢。
1: 嗯，
0: 但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孩子呀，心里头难受，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1: 你看看
0: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头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
1: 嗯。
0: 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0: 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一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着，啊就订了算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哦，
0: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
1: 你
0: 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哎，这时候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1: 嗯，
0: 睡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的改善了，啊，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1: 嗯，
0: 比原来呀、啊、可是轻松多了，
1: 就是嘛，
0: 嗯，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哎呀，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0: 这个胸闷呐、啊、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我就自己呀、啊，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1: 嗯，
0: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啊，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1: 嗯，
0: 这现在呀、啊，我呢能够上超市呀、啊，买个2-3斤的这个菜呀、啊，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1: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嗯，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然后焖个饭呐、啊、炒个菜呀、啊、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1: 你看
0: 我说呀、
1: 啊、体力明显变好了，
0: 挺好。
1: 嗯，
0: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
1: 嗯、
0: 也能够啊减轻老伴的这个负担了。
1: 嗯，你看看。
0: 再一个呀、啊、原来呀、啊、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啊、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啊，
0: 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
1: 嗯、
0: 现在呀、啊、可是不一样了。
1: 啊，
0: 像我呢用上胡家老高啊，把我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
1: 嗯、
0: 挺好，见人呢、啊、总爱和别人呢、啊、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
1: 嗯、
0: 也不一样了呀。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太好了啊。
0: 嗯，再一个胡老啊，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1: 啊，
0: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1: 啊，
0: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啊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那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1: 你看
0: 都是挺硬的，哎，
1: 越来越厉害，
0: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没想到、
1: 看多危险，
0: 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逐渐的啊变软乎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1: 你看
0: 我一看
1: 变化多大，
0: 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啊、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椒老膏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啊坚持使用吧 啊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啊，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得特别好。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
1: 嗯。
3: 啊，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三伏天嘛，天也可热了。啊，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那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嗯，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四十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
1: 啊，
3: 就那种。
1: 啊啊啊！
3: 嗯，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嗯，啊，你看看，嗯。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可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3: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啊，一直是好好待待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
1: 嗯。
3: 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啊，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氨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啊，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啊。
1: 嗯嗯嗯。
3: 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啊，一直到我吃上胡椒老高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嗯，这个胡椒老高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
1: 嗯。
3: 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
1: 啊，
3: 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椒老高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3: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3: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椒老高。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四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
1: 嗯，
3: 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真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哎，
3: 对呀，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个那骨头痛啊，就觉得不冒风了。
1: 嗯。
3: 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就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椒老高，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那么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
1: 哦，
3: 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 但是跟以前相比呢，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3: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啊，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
1: 啊，
3: 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家老糕，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
1: 嗯嗯嗯，
3: 啊，现在你
1: 看我，是吧？
3: 嗯，对，我吃胡家老糕也快四个月了。
1: 嗯，
3: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对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哎，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嗯，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3: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3: 我真太高兴了啊。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啊，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3: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师。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3: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哎，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嗯，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3: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
1: 嗯，
3: 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的好的，
1: 您健康长寿啊。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6: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
6: 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鼎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茫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9: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在玉宸宫娘娘的寝室里跟着杨忠聊天，这会儿四周围死一样的寂静啊，眼前只有太监杨忠，杨忠坐在这儿打了个嗨声，哎，包黑啊，你看看 这么大一个玉成宫，娘娘不在了，我跟你说真心话，一进这玉成宫啊，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儿。我倒不是怕什么妖魔邪鬼，说真的，我是惦记着娘娘啊。李娘娘待您如何？干嘛待我如何呀？手下的这些大小太监，娘娘对他们都好，从不打骂。跟你这么说吧，娘娘救了我的命啊。当年呢，这个外国进贡一东西，一个疯魔童的一马车，前面一匹马，后面一辆车，皇上特别的喜欢呐，就赐给娘娘了，就放在那屋龙书案的旁边那案几上，往那一放，我不知道啊。娘娘呢就在这屋这抚琴呢，我呢就收拾那个屋子，哎，我就看见这马车挺好啊，我伸手这么一碰这马鞍，哟，坏了，感情他有消息儿，有机关，一碰这鞍子这马，他自己往前走，他能动，我哪知道啊？当时我手足无措，我这么一抓，哎呦，这马咵，连那车就掉在地上了，这马腿就给摔折喽，当时把我吓坏了。您可要知道，这是皇上心爱之物，给娘娘刚送来就让我给弄坏了，我傻了。我知道非得把我乱棍打死不可。就在这会儿，娘娘啊过来了，她一看说怎么回事，我都吓晕了。旁人一说，娘娘她不单没怪罪我，过来安慰我，当时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找来的工匠，后来呀、就把这马腿给修好了，就放在那儿。娘娘说谁也别说，也就别动了。转过天来，皇上来了，皇上赐给娘娘的东西他也爱呀。老主皇爷过去一看，哎，皇上真细，他就发现这马哪儿不一样了，用手一碰这鞍子，这马不动了。皇上就问这怎么回事啊，当时啊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李娘娘说了，嗨，说我无意当中一碰他呀，我把这马车啊碰掉摔了，后来呀、我叫工匠又把它粘上了。陛下呀，您要是怪罪，您就怪罪我吧。皇上听完了，呵呵一乐，一笑了之，这事儿过去了。呵儿啊，你可知道这是娘娘说的。皇上一笑了之，我要是说呀，我就一死了之了啊，我得抄了家，得灭了门呐。打那儿开始哦，我这心里边就把娘娘这事儿记住了，这不救了我的一条命吗？哦，这么回事啊，不说了，我领你啊上书斋再看看。就在对面，两个人走出了琴房，来到书斋的门前。你先进去啊。包拯走进去了，就见杨忠迈腿迈着门槛儿，不知因为什么，是迈门槛没迈利索，还是什么原因，好像是绊了这么一下，哎哎，哐，这人就趴那儿了，这灯笼哐就掉地上了。太巧了，

0: 灯笼没倒，啪，立在那儿了，那灯也没灭。包拯一看，赶快把灯笼放在桌上。哎，杨公公，杨公公，杨忠啊，没言语。您这怎么了？您没摔坏吗？杨公公，他伸手要扶的，就在这会儿，就见杨忠趴在那儿，出声了。哎，包公胆子不小啊，听这一声，觉得怎么细声细调啊，声音变了。就见杨忠慢慢的站起来了。包拯一看，怎么回事？怎么举止这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包公傻了。就见这杨忠站在这儿，轻移连步，包公节节后退，杨忠站在包公的跟前儿，道了个万福：“大人，我冤枉。你可是杨忠吗？”“大人，我不是杨公公。”“啊，你不是杨公公，你是何人？”“我叫寇珠，我是宫中的程昱，过去我是伺候刘娘娘的。”“程昱？”包公知道程昱啊，就是女官名，所谓的一大的宫女吧。寇珠，正是。今日你来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1: 大人，我来鸣冤告状。”“
0: 告状？你要告哪一个？”“
1: 第一状，我要告当今圣上。”“
0: 啊？”包拯一看，告皇上，这要疯了。“第二状。”“
1: 第二状，我告现在养老宫中的刘娘娘。”“
0: 第三状呢？”“
1: 第三状，我要告宫内六宫的都总管郭槐。”
0: 包公一听啊，这才叫告状呢，他告到天上了。“啊，寇珠啊，有何冤情当面讲来。”“
1: 大人，我有不白之冤。”“
0: 讲。”“
1: 好，
0: 这个杨忠以女人的口吻叙述了这么一段发生在20年前宫中的传奇故事，宫中的一个丑闻。20年前呐、啊，当时是宋朝真宗皇帝，真宗叫赵恒啊。这个皇上前不久皇后病逝了，皇上无后没儿子。这年8月15，皇上呢在御花园摆了一桌酒菜，身旁边一左一右俩妃子，一个是金华宫的刘妃，一个是玉宸宫的李妃。这俩娘娘都是皇上的宠爱的妃子。最高兴的是什么呢？现在俩娘娘都已经身怀有孕了，今儿个8月15，赏着月，喝着酒，啊，这明月高挂天空，照如白昼，月光皎洁，美酒明月爱妃，这皇上能不喝多吗？喝了有点高了，看看两个妃子，爱妃啊，你们两个人已经身怀有孕了，朕给你们准备了分别各自一件东西。呈上来，小太监呈上来了，一个金丸，一个玉玺龙符。这金丸啊叫玉胆金珠，什么意思呢？就里边一个玉胆四方的，外边赤金裹着一个金丸，一个丸上写着金华宫刘妃， 一个碗上写着玉蟾宫李妃。玉玺龙符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啊，就小孩裹的那个小被儿，盖上玉玺了，孩子一降生呢，拿这小被儿把这孩子裹上，给小孩预备的。皇上说，你们两个人每人一份儿啊，你们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了，谁要是先降生一个男孩，朕我就封他为皇后，这个孩子就立为太子了。皇上借着酒劲儿就把这个事儿算定下来了。皇上说的那叫金口玉言呐，随便一句话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过去了。李娘娘怎么想的？嗨，生儿生女这天意呀，顺其自然，只能等着吧。这李娘娘忠厚，刘娘娘呢，刘娘娘工于心计，这心呢跟那蛇蝎也差不多狠。刘妃一想，哟，我算着这日子，这李妃要比我先生啊，她要生个女孩还好，万里有一呢，她要是生一个男孩的话，母以子贵啊，她就是皇后了，将来那小崽子就是太子，那就是皇上，我这一辈子死在宫里就完了，这不行，怎么办？我得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他把他那个贴身的最亲信的太监叫郭槐找来了。郭槐啊，呵，坏主意多，好主意少。娘娘，您找我。郭槐啊，这宫中没有旁人，皇上的话你都听到了，我明白您这意思，您是说那姓李的最好让他别生，对吗？这个事儿没法办啊，堕胎不行，他身边都是人，太冒失了。那您说怎么办？我想想一个辙呀。哎呦，除了堕胎，这东西他没法控制啊，啊，抓啦一声，这一声，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你说那这是个孩子，咱没法弄啊，就不能找个东西替替代代吗？娘娘，高，高高高，有了，我有一主意，可以替代。你说，这么这么这么着。回头我找那稳婆。行啊，郭槐，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娘娘放心。郭槐一看就这么办了，他去找那稳婆去了。稳婆呀就是接生婆，专门皇宫里御用的，姓尤，叫尤婆子。郭槐找着尤婆子一见面，两大块黄金50两一个，往这一拍，这个我说尤氏你把它收起来。哟，尤氏一看黄当当啊，俩他明白，这个100两金子，那是金子，这眼都冒金星了。哟，我说郭公公来就来吧，我什么都没干，您给我这黄当当的金子是干嘛？马上活就来了，好办，你呀听刘娘娘的遗旨，其实举手之劳，这么这么着就行，这个归你啊。嗯，你笑什么？哎，你干嘛推过来？这钱我知道，这好东西谁不爱这黄登登啊，可有一样，我这黄登登我要收下，这事儿我要办了，我的公公，哎，我活得了吗？非把我剐了不可呀，那皇上要知道那啊，怎么说你不想干，我没法干呐，我把皇上的儿子太子弄死那行吗？不是弄死，那么就一道个，那也不行啊。哦，你是怕皇上，你是怕皇上把你剐了。对呀，现在这事儿你知道了，刘娘娘让我来的，皇上把你剐了，
1: 刘娘娘能灭了你的吗？

0: 到了你的家，你琢磨琢磨，哎，那刘娘娘，你就把她收起来，放心，后边的事儿有娘娘给你撑着，你怕什么了？那就这么着了呗。
1: 这油婆子揣起来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李娘娘生了，嘿，天随人愿，生了个男孩。这油婆子一看，拿这玉玺龙符把这孩子包不好了，因为身边只有她一个人，接生婆嘛。娘娘产后失血过多，昏过去了。就在这个当口，郭槐来了，手里提了一装盒，事先准备好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皮一扒，血淋淋呐、啊，这小爪连尾巴啪啪啪一剁。小辈儿一包，这个好，狸猫放娘娘旁边了，太子放在庄河里，盖儿一盖，走了。郭槐提了庄河，出离了玉宸宫，来到金华宫，见了刘娘娘。娘娘，到手了，好，扣珠啊！刚才我说的你听到了吗？这个扣珠就是扣成玉。这刘娘娘比较器重的一个大宫女，娘娘，您刚才跟我说的我都听到了，就这东西，你把它呀拿到金水河边上，里边那崽子给它掐死，扔到那金水河里，顺水漂流，就能流到宫外边去，知道吗？千千万万别耽误，不要让旁人知道，娘娘。我知道，快去快回。哎，寇珠捧着庄盒打宫里出来，很快来到金水河畔，金水河就在面前，背后是一片树林。寇珠站在这金水河河边上，寇珠在想，甭问了、这是李娘娘生的那个孩子，准是太子，要不然的话，刘娘娘能这么办吗？怎么办？我把孩子掐死，扔在水里头。哎呀，我要真要这么办了，我对得起皇上吗？皇帝一直无后，现在好容易有个龙种了，小太子刚刚降生，这孩子是无辜的，他得罪谁了？我跟他无冤无仇，我把他掐死扔到河里，我还是人吗？我对不起皇上，对不起李娘娘，对不起刚刚降生的太子，我也对不起我自己呀、寇珠，我这缺了大德了。可是我要不扔，刘娘娘马上就得来找我，她饶得了我吗？送出去送哪儿去呀、哎呀，这怎么好？寇珠拖着庄河在这河畔来回的踱步，就在这会儿，迎面过来一位，一个太监叫陈林，这也是皇宫里的一大太监，手里也提了一庄盒。离老远，他都看见这寇珠了，彼此都认识，很熟识，平时关系就不错。他知道寇珠人好，所以平时啊都有过往。哎，这不是寇珠吗？啊，是。陈公公啊，啊，你是干嘛呢？您这是啊，我是给八王爷，摘这个蟠桃的。明儿是八王爷的生日啊，每年不都这样吗？是是是，你，哎，你怎么哭了？娘娘责骂你了？没有，没有，怎么了？快，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口珠一看。到这会儿没有人了，他知道陈林是好人，我就跟他说吧，就把这经过跟陈林一说。陈林一听，啊，太子在这里边，对，怎么办吧？寇珠啊，你把太子放到我的庄河里，我把他带出去，带到南清宫，带到八王爷那儿，这太子不就得救了吗？能行吗？怎么不行啊？要不然这太子必死无疑呀、好， 那这事儿您可千千万万不要走漏风声。哎呀，我能走漏风声吗？你放心，这是太子，是龙种啊，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我要是说出去，让我不得善终。好，陈公公，我替小太子谢谢您了，我也不会说的，我口中要吐露半点风声，天诛地灭。快快快，两个人盒盖打开，他这是一盒都是桃，把桃弄出来，有个夹层，打开就把这太子抱着放在庄盒里。好在呀、啊，小太子这会儿睡着了，闭着眼睡得挺香，这会儿要哭要打一喷嚏可就麻烦了。这会儿陈琳赶快把这桃码好了，本来呀、啊、满满登登都是桃，割完孩子这桃再一割它富裕了，这怎么办？放袖口里吧，都弄好了，盖好了。口出，我走了，你保重。好好好。陈琳转身就走，刚走没有几步，刘娘娘到了。刘娘娘怎么来了？这个奸妃呀、啊，她坐着自己在缓这劲儿。扣住，刚才我吩咐她，她抱着庄和手好像有点抖，这目光之中眼神有点迷离，她是不是要做什么妖啊？不行，我得看看。带着有五六个心腹太监宫女，她后边跟来了。离老远，刘娘娘就发现扣住，哎，好像跟一个人说话，那个人提着个盒子走了。刘娘娘很快到了跟前儿，口珠啊，娘娘，您来了。嗯，扔了吗？扔了，我把他掐死了。嗯，哎，你怎么哭了？啊，是吗？娘娘，刚才我把他扔到河里时，娘娘，我有点心疼。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小生命。嗯，刚才那是谁？刚才那是陈琳，陈公公。哦，快把陈琳给我叫回来。小太监撒腿如飞，陈公公，陈公公，留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博。

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2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2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3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这叫逆转。胡家老膏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1年，最多2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膏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复膏。复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膏

0: 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分享给大家。我呢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之一。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0: 好，欢迎你啊。你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躺着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心动过熟、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呀。
2: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当时我还意味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排，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我这睡眠啊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偷停。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这犯病再来住院。
0: 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没办法呢。
0: 但
2: 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0: 你看看
2: 还是呀感觉到没有劲儿， 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他心里都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0: 啊，
2: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
0: 嗯，
2: 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
0: 嗯，
2: 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啊，
2: 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0: 嗯、
2: 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一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着啊就订了算30盒的胡家老高。
0: 哦哦哦哦，
2: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哎这就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0: 嗯，
2: 睡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的改善了啊，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0: 嗯，
2: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0: 就是嘛，
2: 嗯，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嗯，
2: 哎呀，没有再疼过了，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0: 嗯，
2: 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0: 嗯，
2: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0: 嗯，
2: 这现在呀，我呢能够上超市呀。买个2-3斤的这个菜呀、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0: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吧、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然后焖个饭呐、炒个菜呀，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0: 你看
2: 我说呀、
0: 体力明显变好了，
2: 挺好，
0: 嗯，
2: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0: 嗯，你看看，
2: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
0: 啊，
2: 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
0: 啊，
2: 你看我呢用上胡家老高啊把我啊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2: 嗯，再一个胡老
0: 啊
2: 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0: 啊，
2: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0: 啊，
2: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
0: 嗯，
2: 这不是后来呀、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那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0: 你看
2: 都是挺硬的，哎，
0: 越来越厉害，
2: 肉皮啊变颜色了、 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他没想到、
0: 嗯、看多危险。
2: 那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呀就吃了两个多月，我这个腿呀、啊啊、这个硬块呀、啊、逐渐逐渐的啊变软和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0: 你看
2: 我一看这个变化呀
0: 变化多大，
2: 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四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0: 好极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2: 是是是，胡老啊、嗯、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0: 哎好的啊、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椒老膏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嗯、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
2: 嗯，
0: 太好了，
2: 嗯、
0: 恭喜您了、嗯，啊，坚持使用吧，啊，会让您更健康。
2: 好的，
0: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啊，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得特别好。嗯，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师。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一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0: 就是、
3: 啊，嗯，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0: 哎，好，你请讲。
3: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
0: 嗯。
3: 啊，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3伏天嘛，天也可热了，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哪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嗯，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0: 得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 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

0: 疾病折磨的，就那种。
1: 啊啊啊！
0: 嗯，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嗯，你看看，嗯。
0: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0: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啊，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啊，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安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啊，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啊，一直到我吃上胡椒老膏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
1: 啊，
0: 这个胡椒老膏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
1: 嗯。
0: 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
1: 啊，
0: 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家老膏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0: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0: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膏。
1: 啊，
0: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啊、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四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真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哎。
0: 对呀、啊，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骨头痛啊，就觉得不冒风了。
1: 嗯。
0: 就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他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家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那么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
1: 嗯、
0: 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0: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啊，吃了有2-3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家老膏，我啥药我都挺了，都不吃了。啊，现在你看我，
1: 是吧？
0: 啊，对，我吃胡家老膏也快4个月了。
1: 嗯，
0: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对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
1: 啊。
0: 哎，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嗯，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0: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

0: 我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我真太高兴了啊！哎呀，我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啊，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0: 对呀、啊，得好好感谢你、啊。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师。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0: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呀、啊，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健康长寿啊，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5: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嗯，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8: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3: 笑傲江湖。
14: 书接上回，正说到令狐冲和任我行比武，两个人各使一把木剑，是接驾相还。可突然间，任我行是一声大喝，就这一声喊是惊天动地，令狐冲被震得脑袋嗡的一下子，他两眼发黑，昏倒在当场。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令狐冲醒过来了，他就感觉到浑身疼痛难忍，这脑袋疼得跟裂开了一样。睁眼一看，四下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心想这是什么地方。他用手往四下摸了一摸，就觉得自己是躺在冰凉很硬的一个地上，是又硬又潮，他的胳膊腕上哗啦哗啦还直响。用手来回那么一触摸，感觉到了，原来自己这胳膊被一个链子给拴着，扣着自己胳膊腕的是个小钢环。令狐冲想到自己轰过去之前，随着梅庄四庄主来的地道底下，石牢之内和任我行比武，任前辈武艺高强，剑法精绝，两个人打斗了五六十个回合，一时间还难以占上风。突然间这任前辈一喊，自己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么现在自己这在哪儿啊？哎呦，不单说这手被链子拴着，那个脚脖也被钢环扣着，而且脖子上也有个环子。令狐冲马上明白了，这一定是让梅庄四庄主给暗算了，扣押在地牢之内，这可太危险了。他大喊了一声，四庄主你们在哪里？赶紧把我放出去。可是他这一喊，四下里一点回声没有，好像那声音都入到地里边去了。这一下他就更着急了，他从地上蹦起来，两条腿发软，里里歪斜的往前走，脑袋梆一下子撞石壁上了。他用手使劲那么一敲，磕的手背生疼。这四面都是石头垒成的，而且在石壁上还往外渗着水。令狐冲一想到被秋压在西湖湖底地道之内，那是永世不能再见人了，休想逃出去，心中一恐怖，这眼泪淌下来了，破口大骂：黄忠公、秃鼻翁、黑白子、丹青生，你们这梅庄四友，那就是梅庄四狗，你们领我来和任前辈比武，却把我压在这个地方，你们连小人都不如，你们跟禽兽一样。就这样，他一个劲儿折腾了也得有两三个时辰，心情才逐渐的稳下来。忽然间就听着这个石牢外边传来脚步声，唰唰唰，接着嘎楞一声响，正前方闪出来了一点亮光， 这令狐冲在石牢之内是一点亮光都没有，猛然间就见着这一丝亮光，好像春光明媚一样啊。当时他往前紧跨几步，就来到石门切近了。原来这是外边有人把石门上边那个方孔打开了，从外边递进了一个长方形的小盘，这个盘上边放着一碗饭，还有一壶水，而且盘上还有一把竹筷子。令狐冲一看这饭，心想就冲给我送饭，这是要长久的把我压在这个地方不放出去。他用手一划了，我不吃，帮狼哗啦啪嚓，盘子划了掉了，碗落在地上摔得粉碎。外边那个人愣了愣神儿，把这个方孔门合上了，然后一转身唰唰唰走了。令狐冲是又大喊大骂，可是骂来骂去，他一想骂也没用啊，这才闭上了嘴，用脑子开始琢磨，心想本来是任前辈压在这个地道之内，那么现在我也被压在这个里边了，那么任前辈他是不是在别的什么牢里边压着呢？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呢？想到这儿，他就用脚蹬这石壁，那个意思啊，敲一敲出点动静，如果隔壁有人的话好能相互间打招呼。可是他这一敲，这是死石壁呀，那听得出来根本就没有什么隔壁的反响。令狐冲又想起了向问天，他一想到向问天，两眼一亮，心中生出了希望。对，我是和我向大哥一起来的梅庄，那么向大哥知道我在梅庄来和人比武，那么长久不出去，他一定会探查明白我被压在这个地方，那就会想方设法的救我出去。琢磨来琢磨去，又想到了自己的恩师君子见岳不群和师娘命中泽，一想到师父师娘，令狐冲心里边是又甜又苦。哎，师父即使知道我被压在这个地方，可是他老人家已经怪罪我把我逐出山门，不要我这个徒弟了，他能来救我吗？就是小师妹岳灵珊知道我被压在这个地方，也未必惦念我，她前来相救我。哎，想来想去，令狐冲又想到了盈盈小姐。一想到盈盈小姐，她的内心里边啊生出一股甜意。对，如果盈盈小姐真要知道我被压在这个地方，就是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他也会闯梅庄来地道把我给救出去。可是自从我在少林寺养伤之前，我们两个人呢就没再见面，不知道盈盈小姐现在是身在何处。可是无论怎么说，我不应该呀灭了我这份希望，我应该攒足精气神，即使外边的人不救我，我也得想方设法自己逃出去。只要我一出去，梅庄四狗啊，你们这四个家伙，我得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想到这儿，他心里边一敞快，扑哧乐了，自己骂自己呀：“令狐冲啊，令狐冲啊！”你说你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刚才一想到出不去还哭了，这是没别人啊，这真要让别人知道的话，岂不笑掉大牙？堂堂的大英雄令狐冲偶然遭难怎么能哭呢？不能气馁。这一下他又后悔，不应该把那饭给弄翻了，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唤呢，这有一碗饭吃进去该多好啊。就这样他又熬了几个时辰，可能就到了第二天了，又听着这个石牢的铁门外边传来脚步声，唰唰唰，嘎楞一声， 把这铁

门的方孔打开，又递进了个盘子，里边啊有饭，还有水壶。这回令狐冲可没把这东西给打翻了，他赶紧向前来到铁门边，拴着他胳膊和腿，还有掏着他脖子这个链子，这个长下仅够他来到这个铁门边接这个饭菜。他用手这么一接，借着外边微弱的油灯光一瞧，就见给他送饭的这个人有三十几岁年纪，面色矮板，两眼无神，自己来梅庄可没看着过这个人，这一定是个什么狱卒吧，专门管给犯人送饭的。令狐冲大叫一声：“呆，你是何许人也？马上通知的梅庄四庄主，立刻让他们把我放了，不然的话我是绝不容他们。”可是令狐冲这一喊一叫，这位好像什么也没听着，他一转身退到旁边去了。令狐冲一想，哦，这上面有吩咐啊，不允许他跟我说话，那算了，我先吃饭吧。令狐冲把这碗饭里边还一点菜他扒了完了，又喝了半罐子水。就在这个石牢里边有个便桶，这也是每日都需要往外倒的。令狐冲把这些东西都递出去，那位啊把铁门的小门关上了，这才转身离开此处。就这样一晃几天过去，都是这个人前来给令狐冲送饭。就这一天，令狐冲是接过饭菜，伸手把他胳膊呀就按住了，使劲摇晃：“你倒跟我说话，我现在问你呢，你能不能给我跟四庄主通个话？”他这么一捏对方胳膊，这个人用手指了指自己耳朵，然后把嘴张开了。令狐冲一看，哎呦，这位那舌头已经没了半截，可能是让谁给割下去的。令狐冲咬牙切齿，心中发恨，心想这一定是梅庄四庄主整这么个聋哑之人来看押我。看来四庄主是人面兽心，他表面显得很义气，把我框到这儿来了，现在把我押到这儿是不想把我给放出去了。这时候令狐冲心里边啊还挺可怜这个人了，他一撒手，这个人转身走了。一晃好像就过去了有二十多天，他在这个石牢之内就感觉到慢慢的这个热上来了，原来石壁上进出那水珠没了，在石壁上边蒸发出来的那个热气，他心想这可能是夏季到了，外边偏热，这个地底下也热，热得受不了啊，他把外衣也都脱了，最后索性连那裤头都扒下去了，反正在这石牢之内一点亮都没有，也没别人，这穿不穿衣服这都一样啊。后来在床上躺着也热，也不在床上躺着了，就来到这个地下躺着。哎，他用手一摸这个地下呀，冰凉凉的，好像不是什么木板，用手一敲是石板，这石板咯咯楞楞，还都是横都是道。这一日外边那聋哑人给他送饭，他用手拍拍人家胳膊，哎，每次他都拍拍，好像啊安慰安慰这个聋哑人似的。可是这回他一拍，借着外边那个灯光，只见自己的手背上印出了几个字儿，这字儿啊是刻出来的，每个字儿都有大钱那么大，上面的字儿是老夫认我。哎，令狐冲就想这在什么地方搁的字儿呢，他马上回转身来到自己躺这个地方，用手一摸，嗨，原来地下这个石板上边全是人刻出来的字，那么是谁刻的可不知道。令狐冲吃完饭了，他又躺在这个地方一边休息，他就用手啊摸上边这个字，这一摸他摸明白了，上边写的是老夫认我行，
背丘湖底。

0: 可能终生难见天日。可惜老夫自恋超天之绝功，细行大法，要失传于世，这才刻于此地，望有缘人习之。下边再用手一摸呀，那就是练功的方法了，怎么打坐，怎么提气，如何如何。开始令狐冲以为是什么刀法剑法，自从他跟风清扬前辈学会了独孤九剑，他对那个剑术是特别着迷。可是一看这是练内功的心法，他就泄气了，心想，我自从被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他们给我注进几股真气，我伤了内脏，我不练内功还罢了，只要我一练内功，搅动了这几股真气，我立刻走火入魔，浑身上下火烧火燎。所以说只要是内功我都不能练，这令狐冲也就不用脑子琢磨了。这一日，令狐冲迷迷糊糊躺在地下正睡着呢，就听着蹭蹭蹭蹭有脚步声，又轻又快，来到了铁门之外。一听这声音，令狐冲咕噜就爬起来了，他听出来了，这个脚步声可不是给自己送饭那个聋哑人的脚步声，那个人他脚步脱了发沉，一听就知道没武功，可是这个轻功相当高啊。令狐冲是刚从地下这一站起来，就听外边传来滴滴的话音，任前辈，弟子我来看您来了。呼，他一听外边说话人的这个声音是梅庄四庄主第二庄主黑白子的声音，黑白子的声音平日里就显得很低沉，他不像黄忠公话音那么爽朗，也不像丹青生和秃笔翁似的一说话吵吵嚷嚷的。就听这黑白子接着说，前辈，只要过两个月我都抽空到底下来看您这一次，现在我又来了，老人家，这一次我一见您，您没开口骂我，我觉得呀您对我印象好了不少，前辈，请您老人家一定把您的细行大法传给我，只要您老把这大法传给我，我就一定把您放出这石牢，让您到江湖之上重抖过去的威风，是要您老人家往江湖上一走，您想杀谁就杀谁，您看谁别扭就把谁废了，那是何等的畅快，您何必非得在这个石牢里边以度残年呢？哎，这黑白子把我当成什么任前辈了。哦，这么说任前辈也在这个地底下压着呢，黑白子是一定走错牢房了，他跑到我这儿来跟我嘀咕。也不对，这个黑白子他做事很精细，他不至于走错牢房吧，可是不至于走错牢房他怎么来跟我说这番话呢？啊，如果我要把什么西厢大法交给他，他就可以把我放出去。一想到放出去，令狐冲那两眼闪亮，精神头就上来了，心想这西行大法我是不会呀，我要会的话我就传给他得了，他要把我放出去我就可以重见天日。不过令狐冲可没敢搭茬，他想到自己这个声音和那位任前辈不一样，只要一说话被对方察觉了那就反为不美，他这一没做声，黑白子着急了，前辈，那您再考虑考虑，现在我得马上上去了，我不上去我那几个哥哥兄弟明白我下来可就坏了。说完他一转身又走了。令狐冲就想到那个石板上可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细行大法，哎，他是不是要学这个呀，那干脆我背下来几句传给他蒙蒙他吧。令狐冲回转身，他用手又重新摸石板上刻的这个练功的心法， 他这一摸感觉到莫名其妙，说怎么着呢？你说一般门户要练内功都讲气沉丹田养气，可是这个内功心法呢讲的是散气，要丹田如同空谷一样。你说练武人养气还养不过来呢，这要散气不跟白练一样吗？哎，我令狐冲恰恰是因为身上有几股奇异的力道互相冲撞，才使得我走火入魔。如果说练这种功夫我要能散气的话，那我这病不就可以好了吗？想到此处，他把腿一盘，就按着石板上刻的那个字句开始练功。没过三五天，令狐冲就感觉到原来胸膛火辣辣那个劲儿没了，只要默念石板上的那个口诀，那几股奇异的真气都散到四肢上去了，还顿时感觉到心情气爽。哎呀，真没想到这种大法对我是这么重用。令狐冲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种细心大法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一种功夫，那不仅仅说能够把自己心中烦闷之气给散去，说真要跟对方一交手，只要一挨着对方的身体，或者是拿着什么东西，互相之间能那么一接触，就可以把对方的真气吸来。那对方练了几十年的内功，要都被他吸来的话，那位不就成残废了吗？呵，令狐冲是越练越来劲儿，这一气儿啊就练了有一个多月，把细行大法练得纯熟。这一天他坐在地上正练着呢，就听着外边他蹭蹭蹭蹭传来脚步声，原来是黑白子带着鸡鸭鱼肉和一壶美酒给那位任前辈溜须来了。不知令狐冲是否能够离开此地，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啦，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他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一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惠，肉食者容而汗。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

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银子见了血一样，肉皮五花三层的肥肉膘，用二号碗装，一口气能造两三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血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场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躺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
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他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她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3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

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

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了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膏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99.9%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程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得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1年2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膏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1天喝5回，1次喝1大口，
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十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自己知道上厕所了，拉屎尿尿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儿了。没过2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癫痫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1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1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2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2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
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这叫逆转。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2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富膏。富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
一口老高，从下料到熬。

0: 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分享给大家。我呢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之一。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0: 好，欢迎你啊。你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好的。
2: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躺着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心动过熟、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呀。
2: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当时我还以为这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我这睡眠还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头停，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这犯病再来住院。
0: 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没办法呢。
0: 但
2: 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0: 你看看
2: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都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

0: 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一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着啊，就订了算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
0: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哎，这时候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睡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逐渐的改善了，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1: 就是嘛。
0: 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哎呀没有再谈过了，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实际的看看我呢能走多远。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这现在呀我呢能够上超市呀、买个2-3斤的这个菜呀，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1: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吧、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然后焖个饭呐、炒个菜呀，慢慢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1: 你看看
0: 我说呀、
1: 体力明显变好了，
0: 挺好。
1: 我
0: 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你看我呢用上胡家老高啊，把我啊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再一个胡老啊，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1: 啊、
0: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1: 啊，
0: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儿，另外呀、它还疼。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这不是后来呀、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那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1: 你看
0: 都是挺硬的，哎
1: 越来越厉害，
0: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没想到、
1: 看多危险。
0: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逐渐的啊变软乎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1: 你看
0: 一看
1: 变化多大，
0: 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啊！
0: 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 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膏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坚持使用吧，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啊，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三伏天嘛，天也可热了，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哪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就那种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你看看，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

0: 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0: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啊，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
1: 嗯，
0: 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氨蝶灵片，加泡尼龙片等等，啊，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啊，一直到我吃上胡椒老膏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
1: 啊，
0: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啊，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椒老膏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0: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0: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高。
1: 啊，
0: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四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真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哎，
0: 对呀、啊，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个那骨头痛啊，就觉得不冒风了。
1: 嗯。
0: 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他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椒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然后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
1: 哦，
0: 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0: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吃了有2-3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椒老膏，我啥药我都挺了，都不吃了。
1: 嗯嗯嗯、
0: 啊，现在你看我
1: 是吧？嗯、
0: 对，我吃胡椒老膏也快4个月了。
1: 嗯，
0: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对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
1: 啊。
0: 哎，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着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嗯，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0: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0: 我太高兴了啊。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啊，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0: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啊、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啊、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0: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呀、啊、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您健康长寿啊，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7: 先生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预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6: 没错，
7: 说到我们善道愈味，真的
6: 我们的老朋友了。
7: 小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

0: 本，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这个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1: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0: 可能听陈姐你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呀，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1: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上到预备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0: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型的黑豆。
0: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1: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型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0: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1: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0: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
1: 尝
0: 一尝。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1: 用醋去泡这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0: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咋回事？
1: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型的黑豆之外， 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

0: 人到中年不得已啊，宝
1: 保温杯里泡
0: 枸
1: 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嗯，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八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1: 不一样，问题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0: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是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
1: 嗯，
0: 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
1: 嗯，
0: 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备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的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
0: 嗯，
1: 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100，
1: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0: 那先想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
1: 嗯，
0: 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
1: 嗯，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
0: 嗯，
1: 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0: 不行，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嗯，行，
0: 我
1: 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

0: 起啊，桑葚呀、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1: 没错，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
0: 嗯？
1: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黑豆、嗯。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
0: 嗯、
1: 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2-3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福晒8年的醋啊，福晒8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8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鸡仁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0: 咱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0: 是
1: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4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4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善道御味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1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1: 谢谢大家。
0: 陈经理，还有1分钟结束了，咱在这1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1: 1分钟，你确定就1分钟？
0: 对，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1: 行。
0: 好吧，感谢您啊，
1: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鱼味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嘞，那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时候啊，也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1: 158，
0: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实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1: 非常好，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再见了。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 8. 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 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 9. 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 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 10. 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 11. 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2.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 13. 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 14. 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 15.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6. 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7.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 18.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气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20.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5.1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5.1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6: 好的，各位燕赵名医堂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呢，每天下午的4点钟啊，我们会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我们知道每年5月的第一个周二是哮喘日哈，世界哮喘日。那今年的5月5号哈，也是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这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了强调确保所有的哮喘患者可及抗炎吸入治疗的一个紧迫性，也是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提高哮喘规范治疗的一个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啊。那我们今天世界哮喘日的特别策划，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教授。王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我们先请王主任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
7: 广大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科的王军医生。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哮喘的一些知识吧。
6: 是的哈，王主任，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026年世界哮喘日，它的这个主题是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啊，后面有个破折号，这仍是当务之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吸入性的激素治疗哮喘呢，是有一些大家这个顾虑在的，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写的哈，哮喘吸入激素 真的伤身吗？哈，这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哈，包括这个哮喘的一些症状，四大典型症状：喘息、气促、胸闷、咳嗽。今天王主任呢会给大家一一进行一个解析。那我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燕赵明堂的微信视频号平台啊进行直播，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来观看我们本次直播。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科普讲讲啊，这个哮喘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这个症状啊还是挺多的，还得吸入激素。给我们整体先说说这个哮喘，它跟咱们说的咳嗽有什么不同？
7: 好的，我先简单说一下哮喘吧。哮喘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简单点说呢，它就是气道长期发炎，变得特别敏感。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就像是一棵倒着生长的树，气管呢就是树干，支气管呢就是树杈，然后负责把咱们吸入的空气呢运输到肺内去。而正常人的气管和支气管呢就像是比较宽敞比较通畅的公路，空气呢可以正常的自由的进出。而哮喘病人的支气管气管呢它处于一种炎症敏感的状态，稍微的呢受一些刺激，比如说吸入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或者是病毒感染了，或者吸入冷空气了，它就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反应。比如说气管周围的平滑肌会痉挛收缩，然后气管黏膜会出现水肿，而且会分泌出大量的粘液。这样的话，这样一冷的话呢，咱们本来比较宽敞通畅的公路就变成了比较狭窄泥泞的小路了，这气体进出起来就非常的费劲。病人呢就会表现出一些症状。而哮喘病人常见的症状呢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呢就叫喘息，就是他咱们可以听见他咽喉不能发出那种类似于吹哨子的声音，滋儿滋儿的。第二呢还有气促，气促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气不够用，觉得吸不到底就像被人捂住了口鼻一样。还有呢就是胸闷，胸闷的感觉到就是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还有呢就是咳嗽，咳嗽呢，哮喘病人的咳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基本上很少有痰的这是常见的哮喘的常见的症状。
6: 它这个机制我听上去您讲的哈，别管是过敏了吸入冷空气了，或者您说可能有一些病毒炎症之类的，
7: 这个
6: 它为什么这个气道就会有这种痉挛的表现？它这个您说这个通道它就变窄了呢，是跟过敏的机制一样吗？
7: 对，基本上就是过敏的机制。它这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胞，涉及到了咱们体内的嗜酸细胞，然后肥大细胞，T 淋巴细胞等等吧。这些细胞呢，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以后，它会致敏活化，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炎症因子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上皮细胞了，杯状细胞释放出一些分泌物，同时呢，导致平滑肌的出现一些痉挛性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气管就是明显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这些。
6: 那绝大部分您说它是跟过敏有相当大的一个关
7: 联。基本上哮喘病人大概有60%左右的病人是哮喘原因导致的。
6: 燕赵明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啊。多少年来呢，也是一直在公益健康一线哈，为大家做公益健康的服务。那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哮喘吸入性的激素真的伤身吗？哮喘的这些四大典型症状哈，大家在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喘息、气促、胸闷，还有咳嗽。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来自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在线为您科普答疑。大家有问题啊，可以适时的留言互动啊，也不要忘记这个点赞哈。王主任给我们大致讲了哮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啊。主任，我们也关注到最近啊有一个热搜的话题，说是有一个网红啊，他就是哮喘患者，他觉得这个老吸激素就会长胖，他自己就给停了，结果这个哮喘急性发作就入院了啊，紧急入院就医了，这个事儿还登上热搜了。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咱们今天主题真的会伤害身体吗？这个吸入激素它是哮喘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治疗办法是吗？
7: 哮喘可以用的药物呢 大概分那么几种，有支气管扩张剂，有激素，还有一些胆碱囊受体，对吧，那个白三烯受体阻滞剂，然后还有一些茶碱类的药物，还有一些生物制剂等等。但是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两个药，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一个是激素。而激素呢，它分两种，一种叫吸入性激素，一种叫全身激素。
6: 嗯，
7: 吸入激素嘛，顾名思义就是咱们经过经嘴吸入到气管内的啊。而全身激素呢，就指的是通过口服或者静脉的方式，把激素摄入到体内的。我觉得这个网红之所以有这个概念，是其实他确实是混淆了个概念，他可能把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呢，他混淆在了一起了。确实激素有很多的副作用的，它可以出现青光眼，血糖升高，血压升高，骨质疏松，还可以出现胃溃疡，这些它确实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这跟它用的疗程，用药的疗程和它的剂量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对于咱们吸入激素来说，因为咱们哮喘主要是用的吸入激素，吸入激素的量是非常少的。你这个而且它是呢，它直接作用于气管，它基本上很少被吸收到入血内，所以可以认为它的副作用很小的，不像它全身激素。因为全身用的激素的话，它通过口服或静脉的话呢，它是进入血液的，根据血液循环，到达全身各处，所以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可能要明显一点。但是吸入性激素来说，确实是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到这些事情的啊。
6: 明白了，
8: 尤其是女孩子，是吧？
6: 对，觉得怕长胖，
8: 特别怕发胖。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其实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7: 吸入性激素那点量呢，对咱们的身材没有什么影响啊，完全不用焦虑。
6: 所以其实这个网红他这个事件是把全身的这种用药的这种激素，跟咱们这种吸入激素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
7: 对
6: 啊，可能很多朋友又没太搞明白这两种到底是个什么差异哈。我不知道今天关注咱们直播的健康家人们啊，咱们这个健康宝宝们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些困扰啊？看到我们屏幕上打出的喘息啊、气促啊、胸闷啊、咳嗽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当然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一下，您觉得这种吸入激素啊，它会不会伤害身体啊？您觉得会有什么大家担心的什么长胖啊，影响生长发育啊，这等等的哈，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影响伤身的啊？看我们打这个双引号，伤身。您觉得伤身的可以打个一，觉得不伤身的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个二啊。好，感谢我们这个视频号平台大力推荐，很多朋友在陆续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把直播间分享给王军主任，你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患者哈。希望我们王主任咱们线上的一次科普，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可以让更多朋友受益哈。大家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咱们今天线上机会非常难得，请咱们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系统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答疑解惑。

0: 过。当然也提示您啊，我们的科普内容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先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觉得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您觉得不伤身咱们可以留言一个二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主任您看这四大核心症状啊，喘息气促、胸闷、咳嗽，这个是哮喘的比较典型的四个症状。
1: 对，
0: 但是要是单列出来，那就比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就是单纯咳嗽，我就也不一定就是哮喘吧，这个怎么看这单独的这不同的症状跟整体的
1: 这一块呢，就要引申出一个特别的一个诊断了。这哮喘里面呢，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这类病人呢，他确实没有喘的症状，没有喘息气短，但是呢，他就是一个长期的难以治愈的慢性咳嗽，他的表现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可能用过很长时间的抗生素，用镇咳药都没什么效果。如果是这样的病人呢，其实确实有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他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来明确。如果激发实验是阳性的话呢，可能就能诊断他是哮喘了。其实他就是一个咳嗽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变化啊。而同样呢，他也是吸入激素是有效的。吸入激素会咳嗽会明显缓解。这类病人其实挺多的啊。
0: 这种您说慢性咳嗽，一般是咳嗽多长时间不好？就觉得
1: 慢性咳嗽一般咱们是要求在8周以上的。
0: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我吃的这个消炎药好像也不见好转啊，一直咳嗽。其实就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抽烟的朋友啊，或者说是说话比较多的，像一些特殊职业的，就老觉得慢就是一直咳，感觉是不是这个喉炎呀，什么这个咽炎呀等等的，这个跟这个咳嗽这是有差异的。
1: 对，慢性咳嗽有很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啊，常见的像咱们刚才说的咳嗽变异哮喘是可以的，还有一些鼻咽部病变也是可以的，有咽炎，鼻炎的话有我们叫鼻后滴流，也叫上呼吸道综合征，就是它的一些分泌物顺着嗓子倒流刺激到声门的地方的时候，也会引起刺激性的咳嗽。还有一些本身肺上疾病也可以，肺结核啦，或者是肺部有肿瘤什么的，都可以引起慢性的咳嗽。所以这是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包括一个很大范围的疾病吧，需要详细的进一步检查来筛查啊。
0: 但是对于哮喘的患者来说，这个咳嗽它是其中的一个症状。这个哮喘的这个咳嗽，您刚才提到，其实往往是干咳为主，
1: 对，
0: 很少有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知识点，不太一样的是吧？
1: 但是它要如果激发感染的话呢，还是会有痰的啊。
0: 就单纯的哮喘，它是往往是干咳为主啊。好，那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也再次提示大家，燕赵明堂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转发啊！点赞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啊，关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今天呢，关注哮喘的朋友，咱们一起可以线上哈、跟王主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讲讲哈、来具体盘点一下，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话题哈、这个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关于这个吸入激素的这个话题，咱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咱们来讲一讲哈。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觉得这个不伤身，您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二。主任，这个吸入激素啊，对于咱们哮喘患者来说，它是分不同的类型的吗？是有很多种这类的药统称吸入激素吗？
1: 对，吸入激素分很多种啊、但是它基本上是通过怎么区分呢？基本上咱们都习惯于它的起效速度，有速效的，有中效，有长效的，但是就是它的抗炎效果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0: 您在这儿再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它跟大家伙儿哈、公众觉得这个药是激素，咱们这个吸入激素跟激素它的差异，您给大家通俗讲讲它有什么不同。
1: 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呢，可能就是什么布地奈德啦，贝氯米松啦，大概这些。 静。

0: 钙和全身用的激素呢，大概就是什么甲泼尼龙啦、地塞米松啦、泼尼松啦这些东西，这些药物。
1: 嗯，
0: 其实两者的区别呢，
1: 可能从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伤身吧。你看朋友们都说的回到二，有好几位朋友都说的是二，那就是伤身啊，大家觉得是伤身的。还有
0: 前面我讲过了，这个激素呢是哮喘病人的基本上是必须用的药物的啊。但是呢它分为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嘛。绝大部分哮喘病人只需要用到吸入激素。只有小部分说哮喘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哮喘的患者呢才需要用到全身用的激素。而这个咱们所担心的一些伤身呢，就是所谓的副作用来说呢，它跟它的用的疗程和这个剂量是有关的。大家知道吸入激素和全身用激素这个量上有多大区别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布地奈德，这是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装置叫布地奈德福摩特罗，这个装置它最小剂量是160微克，就是激素的量160微克，它一天两次，大概就是320微克的量。而咱们要是用全身激素，基本上常用的是甲泼尼龙，甲泼尼龙它一天用的量是40毫克。40毫克就是4万微克。就是说
1: 差的很多，
0: 也就是说一天的用量。全身的激素量跟咱们局部吸入的激素量要差上将近120多倍。
1: 对，
0: 所以你看咱们，所以说它副作用，你说就是全身用激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咱们吸入激素的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了啊。而且只要你到正规医院来说，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很担心咱们用全身激素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严格把控这个全身用激素的量和时间。一般来说基本上在5到7天之内，我们症状缓解我们就把它药停掉了，也不会长时间应用。所以说即使担心全身激素的副作用的话，到医院正规医院来诊治的话，其实也发生几率也是不大的。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吸入激素，王主任在这儿给大家其实先说它不伤身。
0: 对，
1: 因为很多朋友互动在说二是伤身哈，看我们直播助理说漱口不到位会有影响吧？
0: 对，这块可以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吸入用激素最常见的副作用呢，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口腔的嘛，可以容易引起口腔的那个真菌感染，出现声音嘶哑这些东西。应对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你每次吸入药以后呢，一定要马上就漱口。就是普通的咱们清水漱口就可以，最好是仰着脖，把嗓子这块也一样漱漱口，然后吐掉就行了，很简单，就是这样。对，
1: 就是这样的话，您说可能吸入激素导致声音会有点嘶哑，
0: 对对对。
1: 别的是不太明显的，
0: 没有别的
1: 可以忽略不计啊。好，那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因为有朋友是源源不断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觉得伤身可以？咱们怎么问？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不伤身扣个二。我刚才是不是说反了？伤身觉得扣个一，不伤身您可以给我们打个二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您觉得伤身可以给我们打个一，不伤身您可以打个二啊。大家的这个答案还是有点差异的。接下来请王主任给大家一一破解我们关于激素真的伤身吗这些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一些传言吧。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这个网红包括一些女孩子比较关注的，会不会长胖？王主任，它这个剂量虽然很小，但是就是如果咱们知道哮喘患者要规律长期的服用来吸入这个激素的话，长时间它会不会长胖呢？
0: 基本上不会，因为还是一句话，它的激素的用量非常小，而且呢它是直接作用到，因为你经嘴吸入直接作用到气道嘛。你像很小量的激素作用到气道，还想通过气道黏膜吸收入血，再对身体造成影响，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了。所以说吸入激素你说对全身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1: 它也是经由我们这个器官这个来代谢掉是吧？
0: 对，它经过肝脏代谢。
1: 但是这个影响您说也是很小。
0: 对，
1: 所以长胖这个是不会长胖。
0: 对对对，女孩子们不用太担心。
1: 再有一个就是小孩啊，如果孩子有这种哮喘，应该有的也是有用这种吸入激素的。
0: 只要是哮喘可能都需要吸入激素。
1: 那孩子就家长会担心这个吸入激素它是不是会影响生长发育长高呢？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0: 对，这个担忧好多家长都会有的。但是其实据研究发现， 只要是规律的小量的吸入激素，对成人期这个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大概我记得是小于1厘米的，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相反倒是如果你要不治疗哮喘，因为哮喘导致它慢性的反复的缺氧或反复的慢性感染的话，可能对生长发育影响会更大一点。
1: 就是这个研究说了，就是它其实成规律的在孩童期我们进入这个吸入激素，对他成年的这个身高影响也是小于1厘米的，就基本上很小。
0: 对，
1: 但如果我们这个哮喘没有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还有问有影响哈。好，我们也欢迎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左上方您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啊跟我们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有我们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在点赞旁边您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箭头啊，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分享到您的这个家人群，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哈，咱们今天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一下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有问题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啊。我们再继续破解关于这个吸入激素大家的一些传言吧，等于是咱们看看是真是假啊。还有就是朋友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呢，它是不是会让人有依赖，有这种成瘾性，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啊。
0: 这个激素呢，它不像烟草这些东西，它吸入以后呢，它不会让人产生那种愉悦感，就和心快感，是它停用呢也没有那种戒断反应，所以说一般不会有成瘾性。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停了激素，怎么一停我觉得喘得厉害了，那很大可能是因为咱们气道的炎症还是没有完全控制好就停了激素了，可能突然间停了以后出现喘了，但是不属于戒断反应这类的。
1: 所以这个瘾它不存在，
0: 不属于上瘾的情况。
1: 这个激素类的这种药物它是没有这种瘾，
0: 对，
1: 在机制上是不成立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又再来看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热点事件，这个网红他是自己担心吸入激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就自行把这个药停了，但是后来他真的就是有哮喘急性发作，还紧急住院了哈。就是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不规律的用这个药物，真的是会有一些危害出现？
0: 哇，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因为早期的哮喘是完全可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非常明显，但你通过用药以后呢，可以完全症状完全缓解，就是说你的肺功能可以完全的恢复到正常去的。你要规律用药的话，它就基本上就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如果你因为担心这个这样或这样的顾虑吧，你用的药息息停停的，导致你这个症状反复发作，也就导致你的气道这个炎症长期存在，长期处于这种过敏状态，气道黏膜也会反复的受到损伤，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气道可能会受到一个出现这种永久性损伤，我们所谓的气道重塑，这样的话呢就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气道狭窄就没法纠正了，所以呢它会导致肺功能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永久性的一个损伤，到出现那种阶段的时候，你想让我再给你恢复纠正恢复到正常状态是就做不到了。所以哮喘治疗应该是说规律的坚持长期的用药。
1: 那这个用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吸入激素。
0: 对啊。吸入激素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加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合并在一起。
1: 哎，主任，这个说到这儿啊，您看这个您在门诊上见过这么多的咱们的呼吸系统的患者啊，比方说哮喘的患者，他们往往会经年累月，如果说不规范化治疗的哮喘患者，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出现呢？
0: 这个跟前面的话题是相关联的。就像我刚才说，早期哮喘患者就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肺功能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0: 肺功能不会受到损伤的。但如果经年累月的没有经过规律的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他的肺损伤就会逐渐加重，气道重塑也会越来越明显，他的通气能力也会越来越下降。到最后呢，气道这个通气能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1: 你像咱们经常老年朋友说，很多老年人可能有什么这个慢阻肺呀，肺气肿啊，咱们还听说过这个疾病。它跟这个哮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关联呢？
0: 他们两个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诱因方面呢，你哮喘大部分都是过敏导致的，而慢阻肺呢，通常都是说吸入一些有害的气体，或者是一些吸入一些职业粉尘什么的导致的。 症状方面呢，哮喘可能是主要是以过敏后导致的一些咳嗽了、喘息气短为主，但是它是波动性比较大的，就是说它发作的时候很厉害，可能缓解以后可能完全能恢复到正常去。
1: 嗯。
0: 但是慢阻肺的病人呢，他主要是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的啊。他呢，虽说那个症状也有波动，但是他的总体来说趋势来说就是越来越重的。基本上它属于不可逆的嘛。还有发病年龄呢，哮喘发病年龄基本上就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但是儿童青少年更多一点。而那个慢阻肺呢，因为它可能跟长期吸烟了或者职业粉尘有关系，大部分都是还是中老年多见一点。大概就是这些区别吧。
1: 包括这个肺气肿现在还叫这个名字吗？
0: 肺气肿现在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现在都统一称为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会不会这个哮喘患者像您说可能年轻的中青年多一些，到了老年之后如果控制不太好，会有达到这种变为这种咱们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0: 对，会有的啊。因为其实慢阻肺和哮喘在检查方面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在肺功能上。哮喘的病人的肺功能呢是支气管可以激发实验或舒张实验是阳性的啊。提示他的气道可同时呢他那个FEV1 比 FVC 呢是大于0.7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是可逆的。慢阻肺的病人呢他的舒张实验基本就是阴性的了。而且 FEV1 比 FVC 的比值呢也小于0.7，也提示他的气道的是不可逆的。基本上就是说，哮喘的病人如果早期没有规律治疗，慢慢的话，气道损伤以后，永久性损伤以后呢，慢慢的他的肺功能变化其实是跟慢阻肺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哮喘晚期的病人呢，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因为根据肺功能情况，它存在有哮喘，但是呢，它又有存在于气流的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两个诊断可能有时候都同时。都要诊断上的。
1: 可能到了一定年纪这两者是有相互交叉的。
0: 对，他们主要是一个是完全可逆，一个是不完全可逆。肺功能的。
1: 所以就是说哮喘患者其实他的一个关键点啊，王主任是不是还是说要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0: 对。
1: 健康家人们啊，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人朋友们，有没有咱们今天说的哈、这个哮喘的一些主要的四大症状啊，喘息气粗，还有胸闷啊、咳嗽等等啊，大家有自己区分不太清楚哈、有怀疑是哮喘的情况，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今天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医生啊，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呢，跟大家把这些问题啊，咱们掰开了揉碎了，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一起详细的来讲一讲哈、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1: 哎，王主任，对于这个哮喘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误区吧，就是过度使用这种急救药，就是有问题的马上喷一下。但是这种喷一下的它不算是吸入激素，对吗？
0: 对，它不是激素。
1: 这个是有差异的。
0: 对，这个急救药呢，所谓的急救药我们也叫做缓解药啊。它呢主要是它不是激素， 一种叫速效支气管扩张剂啊，它起效作用是非常快的，大概你吸入以后大概几秒钟可能就起效，然后很快的缓解你这个喘息气短的症状啊。这咱们电视里面、电视剧里面经常能看见，
1: 对，
0: 啊，拿起一个一吸，
1: 喷一下啊，
0: 喷一下，很快就能缓解了。所以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抢救用药。

0: 它不是一个日常用药。
1: 对对，因为这个药呢，它属于贝塔受体激动剂。贝塔受体激动剂呢，对脏呢，它不是很友好，它可以可能引起心动过速了、恶性心律失常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对病人要求说，你可以备着这个药，但是尽量的。不到说你喘息段特别明显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而且每天的量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是一天吸入的次数呢，8到12次吧，不能超过12次。
0: 如果吸入太多，您说它是会对我们的这个
1: 心脏
0: 啊有点影响。所以这个也不能过度依赖这种突发的，这算是急救药。
1: 对，它可能吸了确实能缓解症状，但是呢，一是它有一些副作用，第二呢它也是掩盖病情的，是吧？它吸了。
0: 感觉好了，
1: 好了，对，那又不当回事儿，这就比较耽误病情了。
0: 所以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日常化的吸入激素，咱们说的啊，
1: 控制药物用。
0: 此时呢，燕赵名医堂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版哈、进行直播。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说这个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这个话题。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大家在网络当中特别关注的几个真假说啊，有一个啊，就说是吸入激素会降低免疫力更容易得肺炎，我们请黄主任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说法哈、您认为它是对还是错？
1: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啊。吸入激素的话呢，不会降低明显降低咱们的免疫力的，也不会增加咱们患普通肺炎的几率的啊、这个说法
0: 没有什么关联性是吧？
1: 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也要评估的，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用药前就已经是经常出现反复的肺部感染，或者他已经是像结核这类的分支杆菌感染的病人的话，我们给他用吸入激素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的，因为这类病人本身他就反复感染了，或者已经感染一些分支杆菌感染的，用激素的话确实可能会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加重的。但是普通健康的就是没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吸入激素是不会增加患肺炎的几率的。
0: 那您像这种哮喘的朋友们，如果说他感冒了，或者是合并了其他一些感染，是不是这个病情会更加的雪上加霜，会更麻烦？
1: 这是会的啊、因为咱们哮喘的诱因大概就那么几种，一个是就是过敏源嘛，比如说咱们像那个花粉啦，这些
0: 对春天现在还是挺多的。
1: 动物的皮屑啦，这些东西都可以。第二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冷空气啦，或一些雾霾啦，这些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一个类型就是感染，就是病毒感染或支气管炎这些也可以诱发哮喘的。所以说，哮喘病人出现了这种上呼吸道的感染症状的时候，有很大的几率会导致哮喘加重的。
0: 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吸入激素它是不会说跟肺炎有什么一个关联，但是咱们哮喘的患者可能他要是有一些感染，是不是容易得肺炎
1: 啊？对，
0: 会导致肺炎是吧？
1: 对，
0: 这其实是有差别的啊。大家这个认识上是一个这个怎么说，给大家再盘点这个真假说嘛，这个呢肯定就是假的了哈。还有一个患者是不是也会来问到您？您在临床是不是也见到这样的朋友？就是可能他觉得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吸入激素，症状好了。这个就不想坚持再用了，就觉得没事儿了，跟没事儿人一样，我这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这得吃多久啊？这吸多久啊？
1: 这个是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哮喘患者这个病情控制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为哮喘这个病呢，它治早，尤其是早期的哮喘，它治疗效果非常好。就是说他诊断哮喘，给他用上药以后，可能他规律的用治疗1到2个月以后呢，他的症状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哎，我没有什么，也原来咳嗽喘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查了，把药自己一停，可能没，但是可能没过了没多久，他又开始症状又出现
0: 了，又反复
1: 了。对，其实大家要知道，哮喘呢是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根治的。所以你症状的消失呢，不代表你气道炎症已经消失了。像你这种反复的停用的话呢，导致你的气道炎症会越来越重，就是导致你的症状呢会一次比一次加重的啊、这是非常不好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停，咱们不能自己
1: 对
0: 根据自己的这个症状判断，
1: 对，一定要到医院来。到医院来的话呢，我们要通过定期复查的肺功能，监测你的肺功能，然后我们也要根据你的症状，跟你的肺功能的情况做一些详细的评估以后，才能考虑到减药或者是停药。
0: 所以大家

0: 大伙儿切记哈，不能觉得自己判定哈，觉得我这个症状好像好了，咱就停药了。这样的话，王主任说他这个反反复复的，其实会让这个怎么说是让这个炎症
1: 对会越来越厉害
0: ，对于哮喘患者来说是很不利的啊。好，咱们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您左上方哈可以看到燕赵明一堂。画蓝勾勾哈，河北广播电视台认证的，咱们点个关注哈，只要我们开播了，就会提示到您，您不会错过来自咱们官方媒体的健康靠谱的直播间。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公屏上稍等的会为您关注到哈，您先点点关注，咱们优先照顾到我们这个粉丝宝宝们的问题啊。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咱们请主任再给大家一一来讲讲这个吸入激素它到底伤身吗这个话题啊。朋友们，关于肺炎的问题我们也都看到了哈，咱们点赞破一万的时候，请王主任具体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大家稍等一下。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日常监测的一个方法的问题啊，您比方就是朋友们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大家觉得我们这四大症状说了，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它是这个哮喘非常典型的这几个症状。
1: 对，
0: 那这个。是我符合一条我就可能是哮喘吗？还是怎么？有没有我们一些居家的大家可以初步的一个判定的办法，再来去医院说去看一看？
1: 哦，这个监测呢分两种，有第一种呢就是他本身没有哮喘的病人是吧？
0: 嗯，
1: 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认为自己可能是哮喘了。首先呢是症状，第二就是频繁的咳嗽。然后呢，可能吸入一些刺激性气味，或吸入冷空气以后，或者运动以后呢，会感到胸闷，感到胸闷气短，感觉呼吸不够啊。症状方面可能是这些。第二呢，要关注他有没有这种遗传史。哮喘是有大概有40%的病人是有遗传史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家人里面有哮喘病人的话，你患哮喘的几率要比别人要大很多。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过敏性的症状？你像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结膜炎了。如果你频繁的咳嗽喘息，同时还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这些病变的话呢，那你很大的概率呢，也存在有哮喘的可能。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一个没有得过哮喘的出现了上面那三种情况的话呢，那可能建议你要去医院，去正规去查一下了。
0: 是。
1: 而对于已经是哮喘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自我评估呢，咱们其实是有评分的，我们常用的叫是 ACT 评分量表。其实就是简单的几个问题，就是说哮喘在过去4周里面吧，哮喘影响多长时间影响到了你的日常的生活了，是吧？多久发作一次了？有多少次夜间会憋醒了？或者过去4周之内？你用了多少次这种速效的扩张剂了，就是咱们抢救用药了。这些问题零零总大概5个问题啊。它的评分呢，它是次数越多分数越低
0: 啊，
1: 最后把这几项加在一起，基本上呢20到25分就说明你哮喘控制得很好。但是如果要是低于20分，可能说明就控制得相对来说不是很理想。如果要是低于15分的话，那说明你这个控制得非常不理想，可能就建议到医院重新调整用药了。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大家伙有呼吸系统的相关的疾病一些问题啊，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啊，王主任也会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咱们这个乾隆，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乾隆勿用哈，还有梦的衣裳吗？还有对梦的衣裳，还有玲，看啊，玲珑，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哈，这些朋友，我们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希望您成为咱们燕赵明一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哈，也愿我们邀请到的咱们所有的名医专家可以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请王主任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粉丝宝宝们的这个问题留言啊。主任，咱们也请我们直播助手把刚才划走的，划得比较快啊，划走的一些问题，咱们给上一下墙哈。我来翻一下最开始问的一个问题啊，请我们助手也上墙下梦的衣裳这个问题，咱们先看看他这个情况吧。他打了很长一段话哈，您看上面，请我们直播助手再上墙一下梦的衣裳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像说是一个肺炎的情况啊，在打点滴6天了啊，这个用药情况啊， 正在得肺炎，这位朋友是吧？
1: 他没有别的，没有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咱们就假定他是肺炎吧。
0: 说是肺炎。
1: 要是肺炎的治疗的疗程呢，一般来说是7到10天，严重的可以到14天。所以你用了6天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再点几天。再睡几天也还是可以的。
0: 您说一般得是7天。
1: 对，最少7天。对，
0: 七到十天。
1: 对，适当的可以延长到2周，14天也可以。
0: 一般您说都6天了，还不见好转吗？您看他说他还不见好。
1: 确实是，对。所以说，你要是确实是肺炎的话，莫西沙星这个药的它的覆盖的这个菌群还是挺广的啊，抗菌谱还是挺广的，基本上就是常见的一些社区活动性肺炎它都能覆盖。所以要是说你要输6天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可能得建议你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了，比如说肺 CT 了或者血常规这些东西，咱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单纯的肺炎还是合并有别的问题了。
0: 好，我们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咱们依次关注一下。乾隆勿用啊，他说总是感觉气短怎么办？总是气短，就咱们这几个症状的其中一个，这个气促胸闷嘛，他说总是气短，主任这个。总是气短，您却建议他应该查查什么呢？这个
1: 气短呢，首先它气短它不是一个特质性的一个症状啊，它不是说只是专属于哮喘的，很多疾病都可以有气短的症状。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像心衰、心力衰竭的时候，或者甚至有些心肌缺的时候，它也会有那个气短的表现。肺上的病变呢，你像肺炎、肺部肿瘤、肺结核、哮喘、慢阻肺这些病，它都可以表现出气短的症状来。所以说，你这个范围太广了。如果要是说你老是有气短的话，可能你得要关注，你看看是不是有别的问题。你的气短什么时候发作的厉害？是每次是活动的时候呢？什么情况是吧？还是情绪激动了是吧？还是劳累了？还是闻到什么刺激性气味了是吧？这些有没有关系？还有你听没听到过你自己有没有哮鸣音？就像咱们说的吹哨的声音是吧？除了这些，你们有没有胸痛、心悸、咳嗽、咳浓痰？都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0: 你看那个乾隆勿用这位朋友，他还有其他的留言，他说睡眠呼吸间歇性暂停，评分57分，是不是得带呼吸机？哎，这个是在咱们科评估吗？他说的这个，
1: 对，我们医院是可以做这种鼾，这个也叫鼾症，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0: 又有气短，又有这个情况。
1: 对对对，鼾症的治疗现在目前来说比较有效也比较经济的方法就是佩戴呼吸机了。如果要是说，正常的话呢，应该你做。我不知道你做没有做睡眠监测，应该是做睡眠监测，看你的呼吸暂停程度的。根据评分的情况的话，如果要是说确实很厉害，应该是说佩戴上一个家用的，针对这种鼾症的呼吸机，确实是还是挺有益处的。现在国产的机子，也发展挺好的，也相对来说不太贵。佩戴一个，睡眠的时候佩戴一下。对于改善这个缺氧状态，改善心脑血管方面，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吧，其实益处是很大的。咱们现在前一阵谁，黄磊是吧？咱们他可能
0: 他有一个明星啊，我记得说是要
1: 他也是睡眠的时候，他也是鼾症，应该是睡眠的时候带那呼吸机，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我刚看，咱们先看个刚刚发的一个朋友，因为前面的问题刷的有点快哈，没事，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咱们都会照顾到哈。烙苹果这位粉丝宝宝说啊，他说每年春天，你看就是这个时候，鼻炎，就会咳嗽变异型哮喘。这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也算是哮喘吗？
1: 对，它也是哮喘的一个类型，比较特殊的类型。
0: 还伴有这个鼻炎，这位朋友啊。这还是挺典型的，是吧？就是
1: 春季嘛，春季就是万物生发嘛，是吧？各种植物啦就开始生长了，所以那个春季的时候呢，这个空气中弥漫的这种花粉啦，或者是这种柳絮啦，这都属于比较强的过敏源。所以说人吸入以后是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所以春季是哮喘的高发季节，也是这个原因吧。
0: 您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肺纤维化的，这肺纤维化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他想问这个用治吗？
1: 纤维化是建议治疗的，因为纤维化呢，它分很多种原因的，就是它可以常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免疫风湿病相关的这类的纤维化呢，通过治疗是可以稳定住甚至有吸收的。还有呢，有些是因为用药啦，或者是吸入某些气体的某些刺激性气体啦什么什么导致的这种纤维化的话，这些纤维化也可以治疗的。即使是找不到原因的那种我们所谓的叫特发性纤维化，现在也是有药物可以来控制的。因为纤维化这个东西你要不管它的话呢，它会越逐渐进展的。 对于咱们患者本人而言呢，他的胸闷气短就会越来越重，因为纤维化导致肺的弹性下降以后呢，这个换气能力是明显下降的。所以只要发现了纤维化，在早期尽量的要去正规的去诊治它、治疗它，保证它不再进展。
0: 好，梦醉这位朋友说啊，半夜喉痒干咳有3到4个月了，白天正常，都是晚上他说有这种情况啊。
1: 这是其实是比较符合哮喘的一个改变，哮喘的咳嗽也好，喘息也好，基本上是夜间和凌晨是多发的。他现在呢，有一个夜间的一个咽痒干咳，也是干咳，没有什么痰的，有3-4个月了，这么慢性的这么长时间，其实这个还是挺倾向于过敏性的疾病的。
0: 您说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1: 他应该做的检查是，首先呢，可能建议先拍张胸片或做个肺 CT， 首先要除外肺部的疾病，是吧？肺上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呢，吹个肺功能，做个激发实验，看看明确是不是哮喘。也可以查一下血常规，看看自己的血的嗜酸细胞是不是增高，还有可以查一个血的叫总 IgE， 那也是提示这个体内过敏的一个程度的一个指标啊，可以做一些这些检查。
0: 好，咱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刚才可能有些这个家人们刷的比较快哈，咱们往上翻一翻啊，也请我们直播助手，发现有这个问题，咱们及时看哪个遗漏了，往上给翻一翻哈。大家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哈，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在点赞的旁边哈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会伤身嘛哈，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也请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是可以扣个1，您觉得不是可以扣个2哈。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啊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一起来点点赞。我看到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有呼吸系统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有朋友扣的1啊。觉得伤身可以扣个1，觉得不会可以扣个2啊。我们看1、2、1、2哈，问题咱们说的都还是比较多的哈。那对于这个吸入激素哈，我们请主任再回到咱们这主题，给大家再来唠一唠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就是这种哮喘患者用的这种吸入的装置，它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大家用的不对的地方吗？
1: 装置呢有很多种。有干粉的，有压力定量吸入的，还有一些，反正是咱们装置市面上有很多种装置啊，但是这个装置的使用呢，吸法呢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大家这个把这个药上好以后呢，一定要先深把呼气，尽量把气全呼出去，然后呢迅速的用嘴包住那个出药物的那个喷口，用力。持续时间长的往里面吸气，对，吸完了以后呢，直到吸不动为止。吸不动的时候呢，然后拿出来，尽量的要屏气5到10秒钟，让这个吸入的药剂呢尽量的沉淀在肺内啊，然后再出气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吸入以后一定要记着漱口，一定要记着漱口。
0: 这个药就是长期用。您看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比方降压药啊、降糖药，咱们长时间可能要监测一些。检查等等的，我不知道这个吸入激素它需要配合做一些什么检查吗？
1: 吸入激素其实需要就是定期关注一些副作用呗，是吧？
0: 但是您跟我们说它其实它不伤身。
1: 对，这个对口腔可能咱们可能就是定期会看看它的口腔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些。其实它的副作用大部分都是全身激素导致的嘛，所以咱们可能如果他用全身激素的话，我们也会定期关注一下，关注一下，看看测测眼压了，查查骨密度了，或者是监测一下血糖、血压的变化，做些这些东西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有。
0: 往往是特别严重合并感染的那种患者，可能才用到你说的全身激素，是吧？
1: 特别就是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的哮喘病人，他用吸入激素稳定不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用
0: 全身激素。所以如果说是日常我们科学化的、规范化的这个吸入激素治疗哮喘，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这种还需要再定期监测的这个问题的。
1: 其实像那个咱们说的吸入激素副作用那个声音嘶哑，他自己就知道了，如果他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与济世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我们的6个听友群呢已经为朋友们开放了，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关注济世客户端，也就是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济世客户端，济呢是河北省的简称，济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济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济时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个哈，现在很多朋友都拥有的就是运动手环了哈，尤其是爱运动的朋友。但是有运动手环的朋友，您是不是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会看看我们这个睡眠手环手表上显示的自己的这个睡眠情况呢？有的朋友说了，看完这个睡眠情况，我就又开始纠结了，我怎么这个运动手环上显示我的这个深度睡眠还不到1小时呢？我这个睡眠质量是不是太差了呢？明明自己觉得睡得还挺好，但是这个睡眠数据让人搞的是这种比较焦虑哈。这个时候我们提醒您千万别焦虑了，因为我们国家卫健委呢最新公布的数据就是我们的深睡眠多久才算正常，这个答案呢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可能大家在想，这个深睡眠是不是要达到3个小时、4个小时才算合格呢？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呢，也是给出了权威的答案，说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这个深睡眠正常呢是仅占13%到23%。我们换算一下也就更直接了，如果说这一晚上我们睡6到7个小时哈，这个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是在健康的范围标准内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深睡眠的比例呢本来就会自然的下降，这也属于一个正常的生理规律了，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我们日常呢可以用来监测睡眠的手环手表呢，它主要是通过心率、体重的这些数据来推断您的这个睡眠分期的，这和医院里这种专业的睡眠监测呢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说不能够直接作为医学诊断依据。那为了一个参考值而失眠焦虑，我们反而得不偿失了，是吧？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判断你的睡眠好不好主要有2点。这个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白天的状况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的工作学习和干活。只要是这个白天我们精力在线的话哈，不疲惫犯困，那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其实这也就显示您已经睡够了，这个睡眠呢就已经算是达标了。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五一假期呢，我们为大家特别策划的是五一科学饮食，心想健康体态。那假期当中，我们也将聚焦科学饮食，分享控体重、调代谢的一些实用的吃法，讲解少油少糖、均衡搭配的技巧，用简单易懂的饮食建议帮您健康过节，吃得安心，瘦得轻松，守护好身体状态。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都在计划着吃吃喝喝放松一下，但是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担心哈？就是假期一过，我们的体重悄悄地涨了。其实呢，过节不等于放纵，咱们完全可以吃得开心，还能够吃得安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秦岭医生，来教大家一套不节食不挨饿，假期也能够 hold 住体重的食用吃法。让我们一起五一科学饮食，轻享健康体态。秦医生呢，也是长期从事关于肥胖以及相关代谢疾病的临床工作哈。那今天节目呢，他也将教大家一套不节食不挨饿，能够科学吃饱也能瘦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实用的饮食方法。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您都可以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哈，您这个减肥路上都有哪些坑，或者说您现在为什么说进入这个平台期瘦不下来呢哈，等等这些问题困惑的话呢，秦岭博士呢也将会给大家做出一一的解答。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请出秦岭博士。您好，秦博士。
1: 你好，主持人。很开心来到节目组呢，跟大家聊一聊减肥的话题。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减肥话题，大家一说减肥感觉就是挨饿哈。但是我们今天主题要告诉大家。

0: 有一个不挨饿的一个方法哈，跟大家想象的这种减肥方法不太一样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吧，我们传统的这种通过这种挨饿的这种减肥方法哈，您作为一个内分泌科的一个专家，您是怎么看这种硬扛饿的这种减肥方式呢？
1: 首先呢，如果这个减重呢，首先我们减重的话呢，就是每天肯定是要制造这个能量缺口的，就是你还是一定要少吃一些东西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达到了这种让自己感觉到很饥饿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方法你肯定是选错了。现在呢，我们就是推崇一种限能量的平衡膳食啊，你要会控制总热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要合适的选择主食，然后呢去搭配你的蔬菜水果还有蛋白质。如果你会搭配的话，既能吃得饱又能吃得健康，还能开开心心的瘦下来。
0: 确实有的朋友一说我都不想开始减肥，为什么？只要一减肥我就不开心因为通过这种节食方法，大家会发现了可能短时间内确实能瘦下来，但是这种节食方法的话会让一个人这种情绪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这样的，因为吃呢它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生存本能啊，而且呢吃呢也是我们情绪快乐的一个开关啊，因为我们通过吃呢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多巴胺，我们知道多巴胺是让我们感觉到快乐的。如果你因为减肥也好，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情况也好啊，因为我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会有这个问题啊，医生告诉我只有两样东西不能吃啊，就只有这不能吃还有那不能吃，什么都不让我吃，这个人他这个获得多巴胺的来源就都被切断了，人会感觉到情绪很抑郁很困扰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今天呢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减肥的话题啊，就是大家会不会评判你自己，你是不是需要减肥，你胖不胖啊，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几个小的方法啊。
0: 确实是，
1: 对呀，
0: 我觉得这评判很重要，因为很多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永远就是可能共同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减肥话题。
1: 对对，
0: 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说哎呀他在减肥，我们就会认为你都那么瘦了还需要减，
1: 该不该减啊，你要清楚需不需要减，而且你需要减多少，自己其实心里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数的。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啊，一般的话你看我跟一个人聊起来，我会问问他多高，然后问问他现在的体重是多少。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式，你做一个减法就好了啊，这个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评判你是胖是瘦，是否需要减肥啊，就是计算我们的理想体重，这个也是在我们内分泌科经常用到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计算总热量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数值啊，就是用你的身高，大家可以算一算啊，手头有笔的话用你的身高减去105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啊。你看我的身高呢1.60米啊，然后如果减去105的话，我的标准体重就应该是55公斤。也就是说如果我在110斤这个范围前后的话啊，不超过10%，我的体重都是标准的，我不用刻意的去减一减啊，去减它。如果你差的特别的多，你就需要减一减肥了，这个是我们快速评判胖瘦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公式啊，大家可以算一算。
0: 对，
1: 但是呢因为夏天要到了嘛，是吧，我们女孩子要想穿裙子漂亮一些的话，你在这个理想体重啊，也就是在这个55公斤的基础上，你适当可以减几斤的，这样穿裙子会更好看。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一聊到这个减肥的话题，大家都是动力就是为了穿漂亮的衣服哈。很多朋友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穿漂亮的衣服，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如果说我们超重的话哈，处于肥胖的患者来说，您可以能这个整个内分泌系统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1: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医学上也会经常用到的，就是计算 BMI。我相信提到 BMI 的话呢，大家都不会陌生啊。它有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判断我们的体重是正常、肥胖还有超重。那它的计算公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用我们体重的公斤数，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啊。就是你除两次，比如说我的体重是55公斤，那我身高是1.6米，我就用55除以1.6，
0: 再除以1.6，
1: 然后呢用这个数值去对照我们的参考标准，就可以看出我们的 BMI 是多少了。但是呢我们用理想体重也好，用 BMI 也好，它都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方式啊。因为这两个数值它不评判你是，就是你这么重视肌肉呀多呀，还是因为你体内的脂肪多，是吧？所以说它这个评判标准是有些模糊的。那对于孕妇呀、运动员呀，这

0: 这个评判标准可能就不准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到一些生物测量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测一下我们的体脂率。
1: 嗯，
0: 那如果说男性，作为男性的话，你的体脂率大于25%了，这个是用专业仪器测出来的啊。然后女性，如果你的体脂率大于30%，这个时候你不用说了啊，赶紧减肥啊。
1: 嗯
0: 啊，那第四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腰围。如果女性你的腰围大于85厘米，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了，我们用软尺可以量一量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如果到这个范围了，你即使其他指标都是正常的啊，你的 BMI 或者理想体重在一个正常范围的话，你也是需要减肥的，
1: 也需要减肥了
0: 啊。对，这个毋庸置疑的啊。
1: 从身形上也能看出来哈。
0: 对呀、啊，
1: 确实我们生活当中见过、有的人可能四肢比较瘦一点，
0: 哎、对，
1: 但是这个。腹围可能会大，
0: 就是一个大肚子，
1: 大肚子，
0: 但是这个大肚子很危险，它是万恶之源呀。我们的脂肪肝呀、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啊，甚至肿瘤都跟这个大肚子是有关系的。
1: 嗯，对，所以说呢，刚才秦凌博士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哈，我们来判断自己到底是需要不需要减肥哈。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身边很多朋友整天在聊减肥，其实这样算过下来之后，可能您这个属于一个健康标准值了、也不用那么焦虑自己的这个身材问题了哈。都在一个健康范围内。但是如果说确实是像我们提到的超重的、肥胖的、腹围超标的朋友，体脂率又高的，那您一定是要减肥的，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个形象问题哈，更多的是健康。
0: 对，
1: 确实。那在减肥路上我们再来说说吧，其实比如说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确实我可能饿上几天，前几天会效果非常的明显啊，瘦的确实瘦了好几斤，大家觉得哎呀很开心。如果说稍不留神吃一顿的话，
0: 一吃就胖了，
1: 一吃又胖了哈。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他就可能属于易胖体质。有的人就说了、我哪怕喝水我都长肉，这怎么办呢？这是属于那种易胖体质吗？还是他这个减肥方法不对呢？
0: 你说到这个易胖体质啊，在这里呢，我并不排除这个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基因背景是不同的。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肠道菌群结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胖。但是呢，这个易胖体质呢，它不是绝对的啊。就是如果说你觉着你喝凉水都胖的时候，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你可以记忆，你找一天的时间，你记一记，把你吃的所有的东西啊，你都记下来，你看一看，你是不是不知不觉中，就是摄入了很多的隐形的热量。你认为不长胖的东西，其实可能有可能是热量炸弹啊。大家可以记一记啊，可以记一记。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减肥反弹的问题，尤其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可能这一周少吃啊，吃得很少，然后好不容易瘦下来之后呢，结果正常吃饭了之后体重又上来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有可能是跟我们的代谢适应是有关系的。那主要是什么导致的呢？在这里我给大家就提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基础代谢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减重，你的食谱没有经过科学的设计，你减的一部分是脂肪，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是肌肉，就是你的肌肉流失了。那肌肉流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就是它可以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那基础代谢率它是干什么的呀？就是就像一个炉子一样，决定我们这个炉子烧得旺还是弱。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如果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的话，就是你喝口水都容易长肉，就说白了，你就是代谢的比较慢了啊，代谢比较慢了。然后就是，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基础代谢率已经降下来了。如果说你恢复正常饮食之后，那你的摄入的热量相对于你已经降低的基础代谢率来说，它还是热量过剩的啊，所以说你的脂肪呢就很快的会回来了。再一方面呢，如果说你极端的就是采取这种减肥的方式的话，你的身体你的细胞啊会认为你的身体闹饥荒了啊，它会就是让你这个吸收这个营养呀可能会比别的时候更高更快一些啊，然后把这些热量都赶紧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是吧？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节食减肥，只要一复吃，立马就会
0: 对
1: 变得很就是这个胖的很快的原因了哈。
0: 对，所以我们要减肥的同时要科学设计食谱，要保肌肉啊，要保肌肉，这样保证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不掉下来，这个才是 胜利的一个王道。
1: 有很多朋友在减肥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就说，我减着减着我就出现了

0: 月经可能不太正常了，
1: 对对，有可能，
0: 甚至还有的会出现了，就是像有脱发的呀，或者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啊，这都是咱们内分泌系统发生的一些变化吗？
1: 对对，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也是可以看到的啊。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闭经来说啊，
0: 嗯，
1: 它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可能你可能比较焦虑是吧？我可能比较着急的想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啊，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可以见到的。这个情绪导致的闭经，这是一个原因啊。
0: 嗯，
1: 再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你减肥用的方法不当的话啊，营养不当或者是热量过低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呢，它是优先把这些能量供给我们重要的生命器官的，就是首先是生存。
0: 嗯，
1: 我们知道月经它的功能是什么呀？就是是保证我们生育功能的一个啊表象是吧？
0: 嗯，
1: 先生存再生育啊。首先我把这些没用的功能先关闭啊。
0: 嗯，
1: 它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雌激素的这个内分泌轴啊，这个时候这个轴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闭经了。
0: 嗯，
1: 再一方面呢，如果说有些女孩子啊，在我们临床上也是见到的，她就是极端的减肥啊，厌食啊，她就说她脂肪摄入不足，她的体脂率也不足。我们知道，我们体内人体的雌激素呢，它的合成是必须要有脂肪的参与的啊，它合成的原料就是胆固醇，原料都没有了，我拿什么东西去合成雌激素？没有雌激素了，我拿什么来月经啊？这个就是我们闭经常见的几个原因。
0: 嗯，
1: 那脱发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啊，就是营养我优先的，我不去供应我的头发了，头发有没有可能无所谓，但是我的重要的脏器我要优先的让它保证运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脱发。
0: 嗯，
1: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最新的研究呢，就是低热量饮食啊，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它确实是会影响我们头皮的毛囊干细胞的功能的，它会导致这部分干细胞啊它的功能失活，然后造成这个脱发啊。
0: 哦，
1: 还有就是跟那个导致我们这个头发生长的啊，促进我们头发生长的一些营养啊、蛋白质啊、矿物质的缺失也会有关系啊。
0: 嗯，
1: 都会导致脱发。
0: 嗯，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秦博士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节食减掉的不是我们的脂肪哈，而是水分和肌肉，还会把我们这个代谢给饿慢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非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怎样通过不饿肚子还能够达到一个减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1: 嗯，
0: 也就是说怎么样吃得饱吃得好照样也能制造这个热量缺口。
1: 嗯，
0: 我们先从咱们北方人这个饮食习惯来说起吧。
1: 嗯，
0: 咱们河北人哈，相对来说大家平时馒头面条可能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哈。
1: 嗯，
0: 这个碳水确实摄入的会比较高。那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想开始减重了哈，我这个主食应该怎么调整呢？
1: 嗯，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多说一下啊，这个稍等一下回答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主食怎么吃的问题。
0: 嗯，
1: 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个比较适合我们所有人使用的一个限能量的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减肥的方法啊。
0: 嗯，
1: 就是有些人可能问你光说春天减肥好，那我该怎么减呀是吧，该怎么减呀。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做到呀，就是心中有数啊。
0: 嗯，
1: 你要心中有数，那我该吃多少，咱们先看看我该吃多少。
0: 嗯，
1: 我教大家算一算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的公式走一走啊。
0: 嗯，
1: 看看我们该吃多少，什么叫这个限能量的平衡膳食。刚才我教了大家，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身高减去105得出来的你的理想体重啊。
0: 嗯，
1: 这个理想体重呢，刚才就以我的55为例啊，现在大家先记住这个数值55。
0: 嗯，
1: 然后呢用这一个数值做一个乘法，那乘什么呢啊，乘什么呢，乘以这个数值呢叫你的能量等级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营养师啊还有我们的临床医师经常用到的啊。那什么叫能量等级啊，如何确定这个能量等级它是多少，我乘以什么数呢？它这个值啊，大家可以记一个简单的值，大概就是在一个20到30的一个范围之间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从事的是一个中到轻度的一个体力劳动，我们现在女孩子通常做的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啊。
0: 嗯，
1: 但是一些极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是卧床的，或者是你干重活的搬运工的，这个是一些其他的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另算啊。通常我们就是乘以25到30这个范围啊，你就可以乘一乘这个数了啊。那我们选一个大概一个中间的范围啊，乘以25啊，55乘以25应该大概在1700左右，对吧？
0: 嗯，
1: 我们就得到一个数值是1700。那什么叫限能量的平衡膳食？我们用1700在这个基础上 减去500千卡。这个就是你每天所需要的一个总热量啊，这个就是我们限能量平衡膳食的那个限能量。
2: 这是我们需要一天的这个能量，最大能量值不能超过这些哈。
1: 一会儿怎么吃咱们再说，就是我每天需要的总热量不能超过1200。1200，这是一个计算方法啊，或者是什么呀？你用这个1700，啊，在这个基础上减去1700的20%-30%啊，或者你是直接的用这个女性啊，女性你可以选择在就是。1000-1200这个范围，男性是1200-1400这个范围，因为他们算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大概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个原则，就是最低你不能少于1000，少于1000也不叫限能量的平衡膳食了。那在这个基础上啊，你再做到营养均衡，就是什么都吃啊，这个怎么吃就是下一步的问题了。刚才我讲到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推荐过那个膳食营养宝塔，大家看过吗？
2: 对
1: 啊，就是我们吃的话啊，在这个1200的基础上去吃这个宝塔，就是每一层我都要吃到，但是总量不能超过1200。
2: 对，这个膳食宝塔哈，大家如果说搜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这个里头就是我们包含的非常的丰富了哈。
1: 对对。然后呢，就是那我该怎么吃啊？这个是你告诉我吃1200千卡了，我总不能吃这个数字去，对不对？让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吃。
2: 大家觉得有时候算数字会非常的麻烦，或者说我每拿起来一个吃的，我都要去计算一下它的热量到底有多少。
1: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需要就是你心里啊有个数之外啊，你这个手里也得有杆秤了啊。那我具体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你这个该怎么吃啊。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热量的主要几个来源啊，就是一个是主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米面是吧，然后谷薯啊这一类的啊，一是主食，第二个就是肉蛋一类的啊，还有呢就是脂肪一类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最好就是每天啊，我们的主食每人每天不能低于150克的啊，不能低于150克，这是150克的主食。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啊，那这150克的主食啊，基本上可以折合成这个馒头，就三个小馒头，或者是三碗米饭啊，就是这是你一天吃的量，一天你不要超过这个量就可以啊。然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可以替代就是用部分的土豆呀、红薯呀或者是玉米替代部分主食的，就是我如果吃了这个的话，我把我的馒头掰下去一小块，或者是把我的米饭去给它去掉一小块，这样也解决了我们北方人吃的主食偏多的一个问题。
2: 对
1: 啊，就是粗细搭配。然后呢每人每天可以吃上一个鸡蛋、一袋牛奶啊，然后吃上8张大小的一块肉啊，就我们手掌大小的一块瘦肉，或者是3两左右的鱼啊，2两左右的豆腐啊，这个都是不会超过范围的。然后1斤左右的蔬菜，200克左右的水果啊，然后我们的烹饪油的话呢，还是明油的话还是要少一些，每人每天不超过25-30克啊，就掌握这个标准，大家就都不会吃超了。
2: 这是我们一个在减肥上的这个算是主食的怎么样的一个更好的搭配一个调整哈。
0: 对对。
2: 有的朋友就在说了，那我在减肥的这个时候哈，我特别特别控制不住的想吃那种比如说高热量的高碳水的食物，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确实是啊，很多朋友就那个有时候减肥的时候你会特别特别馋这些食物的时候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先是情绪上控制它一下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问问你自己啊，因为我们这个饥饿中枢啊，它的口渴信号跟饥饿信号就是它是有点模糊的。你包括我们冷的时候、寒冷的时候，它这些信号区分都不是特别明显的。我们知道我们冬天的时候人都爱胖一圈，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冷的时候啊，他感觉到的可能不是冷，而是饿，你知道吗？
2: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冬天都会胖一圈，你要区分一下啊这个信号。所以说春天这个季节我们减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寒冷的这种信号干扰它去除了，也适合我们减肥。夏天了我们也需要减肥，对吧？然后呢你饿的时候啊，首先你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情绪啊，然后第二呢你可以先喝点水，喝上200-300毫升的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渴了表现出来的信号也是饿了，我也想吃东西，你先试试安抚一下自己能不能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这种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比如说吃一个什么粗粮的谷物棒呀，然后吃一点全麦面包呀，细嚼慢咽， 或者是吃一点低糖的这种果蔬，比如说黄瓜啊、西红柿，然后呢，这样缓解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饥饿感。想减肥的话，你肯定是要在这个饮食或者是美味的这种享受上，你是要做出一定的牺牲的啊。
2: 对，有时候确实这个减肥大家说了，其实有时候如果说一个人体重控制的比较好，你就发现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自控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哈。
1: 对对，
2: 我们要抵住这种诱惑哈。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秦岭博士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既吃得饱还能够变瘦的一些饮食的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40条，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不良卫生习惯可导致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等多种疾病传播。如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近距离接触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手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物体表面，再触摸口、眼、鼻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既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做好手卫生，特别是要做到接触食物前要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后先洗手等。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每次揉搓20秒以上，确保手心、手指、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处等均被清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清洁。常洗澡，勤换衣，根据季节、天气、日常活动等情况，合理安排洗澡和换洗衣服的频次，保持身体清洁。洗头、洗澡、擦手和擦脸的毛巾应保持干净，做到一人一盆一巾，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和洗漱用具。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可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室内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降低室内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浓度。此外，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条件允许情况下，应每天早中晚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15分钟。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痰液和飞沫中可能含有多种致病微生物，随地吐痰或无遮掩咳嗽打喷嚏，不仅破坏环境卫生，还容易传播疾病。吐痰时应将痰液用纸包裹，再将其扔进垃圾桶。保持社交距离，在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在超市、银行等排队时，应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不仅能降低疾病的传播风险，也是文明礼仪的体现。科学佩戴口罩，根据环境、季节、个人健康状况等科学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间，前往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时应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宜居家休息，非必要不前往公共场所。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前往公共场所或到医疗机构就诊陪护时均应佩戴口罩。消毒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之一，要科学选择消毒产品，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使用，避免过度消毒。抗疫菌制剂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护理、保健作用，仅有抗菌或抑菌作用，达不到消毒或治疗效果，不得用于破损皮肤和黏膜，杜绝滥用。
5: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2: 花
0: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5: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5: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说到减肥，很多朋友都在想，减肥是一定要饿肚子吗？为什么有的人通过节食减肥瘦了之后就特别容易反弹？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护师秦岭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您一套啊不节食不挨饿的科学饮食法，让您吃得饱照样能瘦。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哈，或者说您在这个减肥路上都遇到了哪些坑，您都可以随时了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来分享过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秦岭博士。秦博士你好。
8: 大家好，我们继续聊。
7: 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北方人首先来关心的是主食的这个问题哈，告诉大家了这个主食我们应该怎么吃，这个主食我们一天的量是一个拳头哈，差不多这个大小，
8: 一餐的量是一个拳头差不多，对，我们一个拳头大小的一个主食。然后这个主食呢，其实我们北方人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特定的饮食习惯啊，他的主食摄入量呢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多一些的，但是根据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限能量的平衡膳食的原则，它的最大的这个主食占有我们这个总热量啊，刚才我们计算那个总热量的比例是不应该超过50%的。所以说我们还是适当的把这个主食呢量上做一个削减，你最起码不要吃的太多了，但是不吃主食肯定也是不行的。
7: 对啊，不吃主食不行，然后拿什么来替代主食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蔬菜吧，是吧？很多朋友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就是说我开始减肥之后，我就开始试这种纯素法，我也会增加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吃草吧哈。但是我们会发现呢，有的人哪怕他吃纯素的，他也没有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我记得突然想起来北大那个张小元教授讲了一个啊，这个猪八戒啊走了108000里啊，他为什么也没瘦还是那么胖是吧？首先你说他

0: 就是他也是吃素，是不是啊？然后他也没瘦，那原因是什么呀？首先他饭量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个问题了，是吧？他没有制造出这个热量缺口来。那第二呢，为什么说吃素啊？他吃的都是素的，为什么也没有瘦下来呢？就是这个，他这个东西选错了。我们知道啊，我们减肥啊，不是说告诉吃肉。吃肉是不好的，不是告诉大家吃肉是不好的，你不能吃肉，吃肉胖人，这是不对的啊。其实瘦肉来说啊，它可以为我们人体提供丰富的蛋白质，这个是瘦肉的一个功效之一。那它在我们减肥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是什么呀？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肉吃进去之后啊，它是很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以消化的。那这个消化它是需要耗能的，基本上你这个肉吃进去，这个肉产生的热量30%都用来消化这个肉了，大家知道了吗？所以我们老人也说这个肉其实是很硬的东西啊，因为硬的东西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我们做更多的功夫去消化它，所以说你吃进去之后啊，给你增加了蛋白质，同时也消耗了热量。那我们在我们的营养界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种高蛋白饮食的方法去提升我们的减肥效果的，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方法之一。所以说大家减肥的时候不要光吃草啊，也要适当的吃肉，你吃得好吃得饱，而且呢你还不用挨饿啊，否则你挨了半天饿吃了一堆草，这个体重其实反而降不下来的啊。
1: 就是说也提醒大家，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入了哈，
0: 对对对，
1: 像优质的蛋白质，肉蛋奶等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这种优质的蛋白的补充了，
0: 对对，
1: 千万别要是只吃素哈，很多确实有的朋友你看到他订的这个减脂餐全是都是一些
0: 白受罪啊，白受罪啊，尤其你看这个，说到这个减脂餐啊，减脂餐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觉着吃个蔬菜沙拉是吧，哎呀
1: 对，
0: 很健康，完了上当了，
1: 很清淡，
0: 哎呀为什么带酱的东西啊，所有带酱的东西啊，就是你在减肥期的时候啊，你都尽量的不要去碰它啊。你知道这个它酱其实全是坑啊，它的热量很高的。沙拉酱我们知道拿什么做的，油和鸡蛋只有这两种东西，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芝麻酱，其实我们芝麻酱是按照油脂来对待的，虽然它含的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欧米伽三的这个动物和脂肪，但是它也会造成这种热量的超标。那还有什么蛋黄酱，包括番茄酱，是吧？什么巧克力酱、果酱等等啊，这些东西它其实含的热量或者是盐都是非常高的啊。这个酱的东西啊，
1: 要少吃，
0: 对，要少吃。
1: 那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哈，就是我开始减肥了，我吃炒菜我会控制这个量，我都是水煮这个菜，那我怎么吃得下去呢？有没有方法来？
0: 这个方法其实可以的，就是水煮，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正常饮食中啊，我们这个脂肪每人每天，刚才给大家算的就是你炒菜的脂肪应该是25到30克，那你在这个不超量的基础上，其实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选一些这个含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这个油脂，那哪类油脂属于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橄榄油呀，还有亚麻籽油呀，芝麻油呀，还有什么核桃油呀，还有就是这个奇亚籽这一类的啊，这类油就是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那你这个时候橄榄油啊，因为多不这类油脂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呀？它的烟点特别的低啊。你是不能用它来炒菜的，你一炒菜啊，一炒菜它很快就冒烟了，好东西都破坏掉了，它就适合凉拌菜。那你刚才说到的问题，我水煮了菜不好吃，那我放一点这个非常好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油，然后去拌一拌它，放一点调味品，又健康是吧，又减重了，给它调一调还是比较好吃的，可以放点醋啊，放点醋是吧，调一调它的味道。
1: 之前我们看到还有这种的可以放点辣椒哈，
0: 辣椒很好的，辣椒的话就是有一节专门讲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饮食的话呢，就是辣饮食啊，它也是做了一些临床研究，辣饮食对于高血压的控制也是有一定好处的。那辣饮食呢，对于我们这个胰岛素的信号传导呢，就是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啊，就是尽量避免油炸的辣椒。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吃辣的时候其实是容易刺激食欲的啊。你注意回避这个热量超标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基础上，你吃一点辣椒还是有助于减重的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1: 确实是哈，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来选择。如果说您吃一些水煮菜，或者说呢，有的朋友说了，我吃这种水煮的鸡胸肉啊等等的，我们就可以 抛弃原来的我们用的各种什么沙拉酱啊、蛋黄酱啊、哈，
0: 对，
1: 这样子的，我们如果说哎加点儿醋，就像您说到的，
0: 对对，
1: 放点橄榄油，
0: 对，放点柠檬汁啊，
1: 放点
0: 米辣呀、
1: 啊，嗯，对、
0: 哎，
1: 这样子其实味道调起来，还可以哈，
0: 对 对, 对，
1: 嗯，
0: 让它色香味啊，
1: 嗯。
0: 俱佳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告诉大家怎么样的吃得饱还能让你瘦，这就是一个方法，并不是教你说你一定要饿哈、
0: 啊、
1: 其实这个这让很多朋友能够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必须不能让你痛苦啊、
1: 嗯、
0: 必须得让你快乐你才能坚持下去啊、
1: 嗯、
0: 因为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嗯、
1: 对，除了说到这个食物的这个调整，我们都知道这个有时候吃饭的顺序的调整其实也对我们这个减肥也非常的友好哈、
0: 啊、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就是你看南方人为什么他有很多瘦子是吧，因为南方人有一个什么好的习惯呀、啊、
1: 他爱喝汤是吧、
0: 哎、爱喝汤、
1: 嗯、
0: 爱喝汤，就是我们吃饭的话这个顺序其实真的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这个喝水的问题，其实喝水对我们减重也是非常有用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啊，你最好餐前先喝一点淡的菜汤啊、
1: 嗯、
0: 或者是没有的话你可以喝一点水，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饱腹感信号给它往下降一降啊，避免你就是大量的摄入这种啊吃的特别多啊，可以在饭前喝上200到300毫升的水，然后喝完水之后呢，大家第一步可以先吃蔬菜啊，可以先吃蔬菜，然后第二步我们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啊。如果说你按照这个顺序来吃啊，因为哈佛大学它有相关的研究，就是它可以降低我们餐后血糖啊，它的总面积的30%到40%，就是让我们的血糖更加的平稳。
1: 嗯，这通过这个简单的顺序调整其实就可以让大家把这个量能够控制住，
0: 对对，而且说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血糖比较可能偏高的啊，一些朋友的话想减减重的话，你把这个水啊在你消化道功能允许的情况下，你适当的喝一些酸性的水啊，兑了醋的这个水啊、
1: 嗯、
0: 这个也是有助于你血糖控制和平稳的，这也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建议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呀，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的人肯定是容易瘦的人啊，
1: 确实是
0: 啊。为什么呢？就是这里有一个这个内分泌的机制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大脑里的这个饱腹感的中枢啊，
1: 嗯，
0: 它发挥作用是需要大概30分钟的时间的啊，
1: 嗯、
0: 因为它是血糖依赖型的，食物吃到肚子里得先变成血糖，血糖上来之后呢，我的大脑才告诉你，哎，吃东西了你啊，饱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慢慢的吃啊。吃得慢一些啊，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你这个体重的下降啊，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每一口食物最好你能嚼上20下左右啊，这样一定能瘦下来啊，慢一点吃、啊、
1: 嗯，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把我们这个饮食的顺序调整一下、
0: 嗯、
1: 把我们这个速度慢一下哈，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坚持这个正念饮食。什么叫正念饮食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吃饭就好了，你去感受一下这个食物的味道，它的质地啊，想象一下它这个加工的过程，不要拿上你的电子榨菜是吧，一边刷剧一边看美食节目，这样的话你不知道，你
1: 不知不觉得吃多了也会
0: 吃多了，而且你根本没有注意到、
1: 嗯
0: 你在吃什么是吧、
1: 嗯、对，
0: 还是要
1: 有时候如果说你刚才说到那种正念美食的话、
0: 啊、正念饮食、啊、
1: 饮食、
0: 嗯、
1: 其实有时候这样的话其实给我们大脑有一个这样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有时候大脑我们都说了这个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的肠道感受到的食物之后也会给我们大脑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0: 对对，非常、
1: 嗯、
0: 你非常专业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啊，
1: 它
0: 会有一个好的反馈，
1: 嗯、
0: 啊、
1: 嗯，对，哎，大家今天晚上可以试一试哈，
0: 嗯，
1: 我们看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也是确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说、
0: 嗯、
1: 很多朋友都在推荐这个16+8的减肥方法、
0: 嗯、
1: 说的是一天8小时内吃完3餐，剩下16小时不吃东西。
0: 嗯、
1: 他呢试了3天，然后呢发现了晚上饿的真的是睡不着觉。
0: 嗯、
1: 他想问一下、
0: 嗯，
1: 这个方法适合普通人吗？
0: 嗯、
1: 就说饿的难受，是不是说明他不适合这个方法呢？
0: 如果你感觉到非常的饿了，那你这个你需要调节你的这个调整你的这个饮食方案了啊。
1: 嗯，
0: 如果说让你感觉到真的非常饿了啊，这个时候你还强迫自己不去吃东西啊，这个时候呢会导致你体内的这个。啊，皮质醇的这个增加啊，然后呢，其实这样对我们减肥是不利的啊。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16+8呢，也是现在目前来说比较火的一个减肥方式啊、
1: 嗯。
0: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呢？我们比较推荐啊，就是 尽量的把这个进食的窗口前移啊，就是早有早16+8，有晚16+8。
1: 嗯，
0: 你把你这个进食的时间窗尽量的往早晨凑，往前凑。
1: 嗯，
0: 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早晨你可以7点钟吃饭，中午呢11点吃饭，下午5点把这个最后一顿饭吃完。那吃完饭之后啊，就是你尽量的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饿了的话，你可以安抚自己吃喝一点水，是吧？或者是喝一点没有热量的茶。如果有的人执行的比较严的话，这个茶跟水可能都不去喝了。你也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的工作情况，因为有很多人晚上有应酬啊，晚上有应酬。如果说你生活比较规律，你自律就是你的意志力又非常强。啊，你又没有应酬，你是完全可以试试这个16+8的，因为它减肥效果更快一些，效果更好一些。但是像刚才那位听友讲的，如果说你已经感觉到明显的饥饿了，其实是根本不利于你减肥的，建议你调整一个方案。
1: 哦，
0: 还是要调整一下。
1: 有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晚上不吃东西的这种的啊，纯是到了晚饭就不吃，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饿得特别难受，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失败的时候，就是可能到最后一刻你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又开始吃了哈。
0: 嗯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说这个16+8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还是坚持的这个16+8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把你的进食的时间窗再往后移一个小时。
1: 哦，
0: 就是早晨8点吃饭，
1: 8点，
0: 中午12点，下午4点啊，你可以试试这样吃，会不会好一些？然后晚餐的这个蛋白的比例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蛋白它比较抗饿，是吧？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调整。你一定要早睡觉的，你减肥用16+8的话，你是一定不能熬夜的。你熬夜的话，你不睡觉，你肯定会饿，是吧？然后呢，如果说导致这个你饿的话，你进食的话，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减肥效果的嘛。
1: 嗯嗯，是我们今天节目一直在跟大家讲饮食哈。
0: 嗯、
1: 刚才秦岭博士也说到了，说减肥你得早睡觉。其实我们发现了，有时候这个熬夜，包括这个压力，对于我们这个体重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哈。
0: 嗯嗯，当然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啊，因为我们夜间是我们人体修复的一个过程啊。
1: 嗯。
0: 我们的内分泌激素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皮质醇，它其实分泌也是有它昼夜节律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早睡觉啊。我们平时都说这个人我喜欢躺赚，是吧？
1: 嗯，
0: 那你喜不喜欢躺瘦啊？躺瘦你如果喜欢的话，你就多睡觉。如果说你每天睡眠的时间啊，就是说能满足7到9个小时，其实你比别人已经赢了，你减肫的效果会比别人要高30%到40%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量在减肥期间的话要做到11点前睡觉，然后呢你睡觉的时候不要刷手机了，你关闭所有的灯光。因为我们这个手机啊，它这个光线呢是可以干扰我们体内这个褪黑素的水平的啊。褪黑素，因为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褪黑素应该是分泌的，褪黑素它其实是在黑暗中分泌的比较多。如果你拿这个手机啊，这个屏幕蓝光去持续的刺激它，会导致你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就是说减少，然后第一你失眠，第二还容易胖啊。这个就是不太提倡的。然后我们熬夜的话，如果长时间的熬夜会导致我们内分泌激素的紊乱，那这其中呢就是包括第一是瘦素啊，瘦素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瘦的啊。然后呢瘦素分泌减少了，你是不是就不容易瘦了？第二个呢还就是啊，第二个激素呢就是这个啊饱腹感激素啊，我们叫 grelin 啊。这个激素呢它分泌就会也会就是它会叫饥饿激素啊，叫饥饿激素 grelin， 它分泌会增加，就会你不睡就是得饿，你就是饿，它就会促使你吃东西，或者是你即使睡着了，第二天也会补偿性的想大量的进食，尤其是想进食高糖的食物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要找一找这方面的原因啊。
1: 我们节目马上也进入尾声了哈，我们
0: 时间过得飞快啊，
1: 秦岭博士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个减肥哈，您觉得不挨饿的减肥我们最重要的需要做到什么？或者说有的朋友特别想了解，如果说我今天想减肥，我第一件事情需要做出什么改变吗？
0: 就是你看啊，还有最后一句给大家补充啊，就是喝水也是其实非常重要的，对于减肥来说啊，就是大家每减肥期间一定要把水喝够啊。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脂肪每燃烧，我们的脂肪燃烧产生1000卡的热量需要消耗1毫升水的啊。我们知道1公斤的脂肪它大概就是需要消耗这个能产生3850千卡的热量。如果你想消耗掉这3850千卡， 意味着你需要喝3850毫升的水啊。所以说你水要喝够，水喝够脂肪才有机会去燃烧去代谢，否则你基于上述我控制了半天又运动了半天，水不喝够，你这些脂肪不动，你又做无用功了。提醒大家要多喝水，而且喝水可以提升代谢啊。然后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做到这个科学的这个减重啊。那刚才说到这个，主持人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说想减肥的话第一步是什么，是吧？首先我们还是给大家推崇这种限能量的平衡膳食。你要会计算，要知道自己该吃多少，然后你要会去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就是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吃其实是最重要的。首先你要管住嘴，这个是个大大的大字啊。第二步，迈开腿，运动呢在我们减重中在30%，然后第三，早点睡，第四，多喝水。好，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秦岭博士来告诉大家这些减肥的妙招哈。其实我们从今天晚上起，我们就可以试试这些科学的减肥方法啊，这些饮食方法。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秦岭博士以后有时间继续来做客我们节目，来分享更多的哈关于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谢谢您，
0: 感谢啊。

0: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健康动起来五一科学饮食轻享健康体态的特别节目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

啊，高兴。好在我老呢，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一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慧，肉食者容而悍。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椒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蝇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
迷糊。

不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场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淌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他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他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他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三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她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

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3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书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2-3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1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
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喝着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了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膏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99.9%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
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的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一年两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高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5回，一次喝1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血似的，这回血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高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1天1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自己知道上厕所了，拉屎尿尿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
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了。没过两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癫痫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一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一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两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两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

0: 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这叫逆转。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富膏。富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分享给大家。

0: 我呢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之一。
1: 哎，
0: 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1: 哎，好，欢迎你啊。你我听到你这样信息、
0: 哎、
1: 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啊，
0: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
1: 嗯，
0: 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
1: 嗯，
0: 躺的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
1: 嗯、
0: 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
1: 啊、
0: 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
1: 嗯、
0: 心动过速、
1: 嗯、
0: 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多厉害呀、啊！
0: 嗯，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
1: 嗯、
0: 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
1: 嗯、
0: 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啊。
0: 当时我还意味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
1: 哦，
0: 我这睡眠还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是头停。
1: 嗯，
0: 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
1: 嗯、
0: 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
1: 啊，
0: 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
1: 嗯，
0: 说不出来。
1: 嗯，
0: 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
1: 嗯，
0: 这犯病、啊、再来住院，
1: 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嗯
0: 嗯，没办法呢。
1: 嗯，
0: 但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
1: 嗯、
0: 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1: 你看看
0: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
1: 嗯、
0: 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都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
1: 嗯、
0: 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1: 啊，
0: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
1: 嗯、
0: 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
1: 嗯，
0: 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啊，
0: 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0: 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1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了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的啊就定了算30盒的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哦，
0: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
1: 你
0: 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
1: 嗯、
0: 哎这就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
1: 嗯、
0: 睡觉、
1: 嗯、
0: 而且呢、
1: 嗯、
0: 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1: 嗯，
0: 睡了大概不到1个月吧、
1: 哦、
0: 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逐渐的改善了、
1: 嗯、
0: 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嗯、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1: 嗯，
0: 比原来呀、啊、可是轻松多了。
1: 就是嘛、
0: 哦、嗯，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哎呀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0: 这个胸闷呐、啊、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我就自己啊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1: 嗯，
0: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啊、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1: 嗯，
0: 这现在呀、啊、我呢能够上超市呀、啊
1: 哎、
0: 买个20-30斤的这个菜呀、 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1: 你看看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嗯、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啊、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然后焖个饭呐、啊，炒个菜呀、啊，慢慢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1: 你看，
0: 我说呀、
1: 啊，体力明显变好了，
0: 挺好。
1: 嗯，
0: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
1: 嗯、
0: 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1: 嗯，你看看。
0: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啊、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啊啊啊！
0: 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呀、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呀、
1: 啊、
0: 可是不一样了。你看我呢，用上胡家老膏啊，把我、啊、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啊、总爱和别人呢、啊、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
1: 啊、
0: 也不一样了呀。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嗯，再一个胡老 啊，
1: 啊
0: 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
0: 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 啊，
1: 啊
0: 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1: 啊，
0: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哦、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
1: 嗯，
0: 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呀、啊、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那、
1: 嗯、
0: 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
1: 啊、
0: 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1: 你看
0: 都是挺硬的，哎，
1: 越来越厉害，
0: 肉皮啊变颜色了、
1: 嗯、
0: 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他没想到、
1: 嗯、看多危险。
0: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
1: 啊
0: 这个硬块呀、啊、逐渐逐渐的啊变软和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1: 你看
0: 我一看这个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胡老啊，
1: 嗯、
0: 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膏。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恭喜您了、
0: 嗯、
1: 啊，坚持使用吧，
0: 啊，
1: 啊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啊，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一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3伏天嘛，天也可热了。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那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就那种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你看看。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3: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安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一直到我吃上胡家老高，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这个胡家老高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高。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 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

0: 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哎呀，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这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哎。
0: 对呀，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骨头痛啊，就觉得不冒风了。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他说也很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椒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然后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0: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椒老膏，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啊，现在你看我
1: 是吧？
0: 对，我吃胡椒老膏也快四个月了。
1: 嗯，
0: 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对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哎，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嗯，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0: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0: 太高兴了啊。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啊，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0: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师，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0: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您健康长寿啊，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咱们一位病友沟通，让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他说听大林老师讲课快一年了，现在性格改变不少，以前老伴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的，都觉得应当应分的，现在知道心疼老伴了，啥事知道想着老伴了，知道惦记了。其实老两口啊就应该这样，彼此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得知道心疼对方，想着对方。你说过一辈子了，你不心疼老伴你心疼谁呀？谁能跟你过一辈子啊？就得老伴儿啊。你看身体好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人在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有一天没了，你就一下子明白了，连听你说话的人都没了，那个关心你的人，给你做饭的那个人可能就不在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家里边那暖气烧到27-8度，你都觉得凉，没意思了。人呢，我跟你讲，经不起等待。前两天我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那个同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老杨啊，回来看看不？我说我最近忙着签证呢，啊，孩子处了一个女朋友，合计让我们过去。他说啊，那这是大事儿啊。他说合计咱们这都多少年没见了啊，想着聚一聚呢，就唠起嗑来了啊，说这班里边谁谁谁没了啊，谁谁谁现在啥也不知道了， 有时候一想啊，上次相聚啊就像发生在昨天，可这人你再想见不在了，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遗憾吗？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啊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真正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有句话说得好啊，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一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病都有十好几年了。她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呢比她能小四五岁，二妹妹比她小得多，能小个十多岁。这姐三个关系不错，这中间呢还有个弟弟，弟弟比那个最小的妹妹能大两岁。啊，过去呢老人都是有儿子惦记儿子，所以呢就跟儿子过。你看没病怎么都行，这一有病日子就不好过了。这老人患脑血栓，老年痴呆，到最后就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晚上半夜连哭带闹的，所以身边就得有人。所以这儿子呢就跟这几个姑娘商量说，你看那妈在我这儿啊行啊，吃喝啥的我都能管，可现在糊涂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啊，白天晚上都得有人跟着。他说你看我这血压也高，熬不了夜，一熬夜第二天血压蹭蹭的啊，那就得倒了。所以你看啊，能不能你们轮流晚上来伺候老太太呀？一开始都行，可你说谁家没个事儿啊？我这个病人呢，他是家里的老大，啊，正好赶上儿子生孩子。你说他这当奶奶的，你能不去看看吗？你能不去照顾吗？那你照顾这边，老太太那边就顾及不上，那人你不能给他劈两半用啊，所以就得他这两个妹妹帮他顶班。一天行两天行，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呐，最后就整得挺掰啊，闹得挺不愉快。后来呀就一家都拿点钱啊，给这老太太晚上雇了一保姆啊，老太太事儿解决了。可这几个姐妹之间呢就闹隔阂了，所以打这之后呢就彼此之间不打电话了，也不来往了啊，一年一年的基本上就没个电话。直到有一天啊，接到他大妹妹家的孩子电话，说我妈可能不行了，在哪儿在哪儿呢啊，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到医院就看见自己的妹妹瘦的哎呦骨瘦如柴呀，啊，浑身哪哪都是。这个时候呢他也忘记之前的不愉快了，也忘记那些伤人的话了，就握着他这妹妹的手啊，他妹妹也就握着他姐姐的手说，姐呀我真想你呀，啊，有几次我都想去你家看你啊，可我拗不过我心里这道坎儿啊。他说真想回到小时候，那时候多好啊，你喜欢干净啊，不让我们穿你衣服，我们就趁你不在家偷偷的穿上你的衣服，在镜子前面比量晃悠，然后呢也不给你叠好啊，就给你往柜子里一扔，你回来那通生气呀，你找我们怎么也找不着，我们上邻居家玩去了，唠嗑去了。你再看姐姐这个时候早已是泪流满面，早就泣不成声了啊，哭着跟妹妹说别生我气，你看妹妹当天晚上就走了，姐姐伤心的三天两夜没合眼。
5: 啊，就这么合计呀，一合计起来就哭，一合计起来就哭，最后心脏病犯了，就上我这儿来了，啊，就跟我讲这事儿，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谁都是经不起等待，那人间的饭就是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呐就是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呢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减法，并不是什么来日方长，可能一别再无归期。我们都年轻过，都是从孩子那个时候过来的，你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痛苦，年少不知愁滋味，啥也不懂，总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呢，我得赶紧长大呀。就有首诗说的特别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就如这人生，也有风雨，也无晴。有句话说得好，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很短，那好好珍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因为人没有下辈子，你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原先呢，我们院那个老蔡不就是吗，那老蔡都可能干了，就什么都会啊，缝缝补补的啊，没有不会的啊，修这修那的，水泥瓦匠啊，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都好几级，属于大工师傅。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手里边啊有多钱他都交给媳妇儿，自己是一分钱不留。有的时候呢，老伴儿给个两块钱呢，给个五块钱呢，他都不要，就这么个人。那老伴儿还不知足呢，就总骂他，总嫌他挣不着大钱。我说实话，这人能挣大钱的有几个呀，更多的不都是这普通老百姓吗？岁月的长河，我们记住了名人，可谁会记得千千万万老百姓呢？而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想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嘛，就是身体别得病啊，这就是老百姓想的。可老蔡的老伴啊，总嫌这老蔡没本事，就总嫌弃他。其实老蔡这老伴我觉得就已经够幸福的了，家里活全是老蔡干，做饭呢，无论是老蔡干活几点回到家啊，都得他做饭。你说你不做饭，你买菜不行吗？就他那老伴儿，还菜也不买，就全等着老蔡。老蔡唯一的乐趣啊，就是晚上了，累一天了，啊，吃饭的时候啊，喝上那么一口，喝的呢还是那散白酒，最贵的时候也就是几块钱一斤的那散白酒。直到有一天老蔡突发脑梗走了。这他老伴儿才意识到，那个最疼他的人已经不在了。啊，有人可能说还有儿女呢，那儿女能跟老伴儿比吗？直到老蔡走，他老伴儿才意识到，老蔡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谦让他，这人再也没有了，多好的一个人呐！那走了才知道，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再相见了，真的。一辈子很短，真的很短，人得懂得珍惜，珍惜你在乎的人，珍惜在乎你的人。人你记住，都是相互的，那一根筷子你挑不起面条。所以我就羡慕啥样的呢，八九十岁的了还能成双成对的，我就羡慕这样的。可千万别像我那个老邻居，就那老刘似的啊，我那老邻居那就是啊，不会说话，人家跟他说你媳妇能干呐，一天就是洗呀做饭呐忙活呀，你可太幸福了。你猜他说啥？不是我幸福，他嫁给谁不都得干活吗？他不是嫁给我就这样，他嫁给谁他都这样。你说这话让他说的伤人心， 让人寒心呐。后来那个邻居

0: 就跟他老伴儿讲，说你家老刘真不会说话，啊，说话净往那掰了喽，一说话就抬杠。他媳妇儿就说：“你别搭理他，啊，他那人就那样，不会说话。”后来有一天，这老刘的媳妇儿找我说：“大哥呀，我合计问问你，我最近我总是脚跟疼，啊，就这脚后跟啊疼，你说我是不是缺钙呀？我用不用吃点钙片啊？”我说：“你这个后脚跟疼怎么个疼法呢？是走道疼啊，还是不走道也疼啊？还是走道走多了才疼呢？还是站起来脚后跟就疼啊？”他说：“我一站起来这脚后跟就疼，走一走好像还能缓解点。”我说：“你明天早上你别吃饭，你空腹你来一趟医院啊，我怀疑你这是心脏问题。”他说：“我没有心脏病啊，我心脏感觉没怎么地呀，我就是有风湿啊，成天串着疼啊，最后啊后背疼的厉害。”我说：“你明天来吧，正好我在。”第二天他就来找我，我就给他安排做了个心电图，一做还正常。有人说心脏没事，我说心电图正常啊，不能排除心梗，没做出来说明心肌缺血损伤，那电流还没出现呢。后来又做的下一步检查，查出来心脏问题，就有一根血管已经堵80%了。幸亏查出来的及时啊，你要不指不定什么时候突发心梗呢，啊，你这不就要命了吗？有人说：“哎呦，大林呐，你怎么发现他是心脏问题的呢？”他也没说心脏不好啊，他就说那个脚后跟疼啊。因为脚后跟疼10个里边有2个是心脏问题，并不完全都是骨质增生这些问题。那我为什么断定就是大刘的媳妇心脏不好呢？这脚后跟疼跟他那个心脏有关系呢？他的那个面部就印堂那个位置发暗，而且他那个鼻梁的根那个位置上有横纹。我就根据这两点，先说印堂。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印堂发暗啊，你看电视剧过去那算命的啊经常会说：“哎呦，你这印堂发暗呐，哎，印堂发黑呀，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啊，对不对？”就电视剧是不是就经常会这么说？他这么说也是根据生活来的。这个印堂啊，连着人的心。你看，印堂饱满的人、发亮的人，运势都特别好；反而那印堂发乌发暗的人，一般都不走运。你不要觉得说这是迷信，不是，这是有医学依据的啊，有医学依据。你看印堂啊，就是我们眉毛之间啊那个小区域，你可以用一根手指比量一下，就这个位置是非常敏感的啊。你用那个手指，你离这个印堂啊有1寸的距离，你闭上眼睛啊，你看你能感受到不？你自己，你闭上眼睛，你用手指指，你不用触碰，你有感觉，时间长了你都会迷糊。不信你就按我说的你试一试啊，用这手指头指你的印堂，手指头你别沾上，你闭上眼睛，你看看你能感觉到不？你指定能感受得到，而且指时间长了你指定迷糊啊。过去讲这是连接神明的地方，中医讲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印堂没有光泽，成天发暗发乌的，这人心脑指定不好，100%的。那不信你自己照那小镜子你去看一看吧，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你看过去人遇到什么愁事了，心里堵得慌了，郁闷了，淤了，这个印堂的位置那都是愁眉不展的，愁眉不展的位置不就印堂吗？所以看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一个人的这个脑血管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看他那个印堂的地方你就能知道。那老刘家那媳妇儿啊，跟我说话的时候那是眉头紧锁，印堂暗淡无光，再加上他鼻梁根那位置 有几处横纹，这几处横纹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我就大胆的断定，这老刘家那媳妇儿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因为每个人冠心病的表现它不一样，就像这心绞痛似的，它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心前区那个位置疼，那有的他就是胃疼，有的他就是脚后跟疼，有的人表现牙疼呢。有人说，那真牙疼怎么鉴别呀？真牙疼它有固定位置，是上牙呀、下牙呀，是大牙呀还是利齿牙呀？它有一固定位置。一般心脏带的、心绞痛带的，它没有固定位置。一般你问他，就是满口牙疼，也说不上具体哪个牙疼，就是满口都疼。你这种就是心绞痛带的。所以当时那老刘家那媳妇儿这个情况，我说你赶紧的住院吧，用一段时间药，你再扎扎针灸。你像当时没有森柏成药，所以给开的是森柏舒心汤，因为他心脏这个病啊，无论是生气啊、肝郁气滞啊、气滞血瘀造成的淤堵啊，还是说劳累，还是说心情一直这么不舒畅造成的淤堵，你原则上。在治疗的原则上，它就是化瘀，就像我一直说的，把化不开的瘀给它化掉，打不通的道给它通开，把解不开的这个结给它解开，它不就顺当了吗？不就顺畅了吗？最终不就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吗？所以我就把这个舒心汤开给他了，让他每天坚持喝，同时配合针灸。好在什么呢？就住院期间，这老刘头也知道给老伴儿送吃的、送喝的了，拿个保温桶给做的大米饭、豆角子，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老伴儿有一天不在了，他也挺难。你说他有啥意思？所以夫妻之间你就得相互照应，后来他老伴儿的脚后跟也不疼了。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讲，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没有心脏问题呀，我也没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我也没有这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呀，我就是骨头关节疼，我就是脖子疼、腰疼，那你说森柏这药适合我用吗？我用合适不？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提出这样的问题呀，很多。那么今天呢，正好借这机会，我给大伙讲讲。首先，我们知道冠心病这是瘀，由于瘀，心肌缺血，供血不畅，瘀严重了可能会心梗，所以冠心病大家都知道跟瘀有关系。那脑血栓呢，更是如此。脑血栓，脑血栓，那血指定是栓住了呗。血栓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血栓呐，是血被栓住了，就像农村养的那个马、养的牛啊，是吧？它被栓住了，栓住了是不是就动不了了？那什么造成的血被栓住了呢？那就是瘀啊，因为瘀而成结，瘀而成块，成结成块就是血栓。所以我们知道脑梗、脑血栓跟瘀有关。那糖尿病呢？就首先你得知道。

件事，为啥你血糖高？为啥你糖尿病？是什么原因得这糖尿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血糖高？那怎么你血糖高了呢？他血糖怎么不高呢？吃同样的饭菜，那有的人还特意每天喝甜水呢，那人家那血糖怎么不高呢？怎么单单就你血糖高呢？因为你的肝、你的脾受损了。中医讲，怒则伤肝，啊，忧思伤脾啊，是不是你经常好生气呀？是不是遇到啥事解不开了？是不是有啥事一股火啊？所以这个脾、这个肝一下子就郁结了，郁结了就不干活了，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啊，就都淤在这儿了。时间一长，血糖也高，并发症也就上来了。因为长时间的淤啊，所以眼睛也不通，心脑也不通，肾也不通，啊，手脚末梢也不通，所以你看这并发症啊，这不就都来了吗？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呢、啊、糖尿病心脑病啊，你看这不就都全来了吗？而我们吃的这些个降糖药呢，打的这些个胰岛素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让你降糖，降糖再降糖，就像人讲的，血糖我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高上来了呗，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血糖又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上去了。所以你发现，你吃了好几年的降糖药，你扎了好几年的胰岛素，你还是一身并发症，最后就各种综合症。糖尿病不要你命，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糖尿病要一个人命的？都是那综合症啊，最后肾也衰了，心脏也衰竭了，哪哪都衰竭了，最后呼吸都衰竭了。那走到这一步就是看点儿了。那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她家是沈阳的，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想想办法救救俺家老头啊，他快不行了啊，这全家人都指望着他呢。老太说说就掉泪了。这个老大姐讲话呢，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说了也不听啊，也管不住啊，结果50来岁就糖尿病，还抽还喝呢。人讲话呢没事，我说那等有事不就晚了吗？他说有事再说，最后活生生的给自己整出个肺结核来，现在上哪看病人家都不收，就得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啊！现在医院说了，肾也衰竭了，心脏也衰竭了，肺也衰竭了，啊！人大夫让给他下支架，这全身淤的堵的太厉害了。本来想下肢啊给下上支架，这下肢血管堵的都过不去，这大夫啊就不给做了，啊！大夫说了，这情况啊能熬过过年就不错了。愁人呐，现在大环境不好，儿子儿媳妇没有工作，这一家老小全指望着我和他这点退休金啊，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他一个月能开7000多，所以孙子念书，孩子交保险，全靠我们老两口这点退休金。他说他一旦有啥事儿，你说这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太太说说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所以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糖尿病不死人啊，也死不了人，但这最后综合征他可是死人的。因为糖尿病到最后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通了，哪哪都淤了啊，他没有通的地方了，那最后人不就死了吗？为啥糖尿病人浑身上下淤堵啊？因为本身你血就甜，血甜它就黏呗，这一黏血就容易淤。哎，你是大血管啊、小血管啊，还是毛细血管啊，浑身上下哪儿都淤啊，哪儿都不通。那肾衰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淤。肾是排毒的，这毒排不出去了。肾脏上面有3条管道，一个肾动脉，一个肾静脉，还有一根管连着膀胱啊，排泄毒素尿液的。因为糖尿病，因为淤，
这三根管就全堵了，全都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这肾就怎么的，萎缩了吗？就不工作了。那你说尿毒症是怎么来的？你说肾衰是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鱼和毒，就是淤堵造成的啊，就是淤堵造成的。今天你没理会，明天你还不理会，那淤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堵是不是就越来越重？最后怎么的，要命了。所以我建议啊，建议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听众朋友啊，包括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啊，所有的听到我这些讲课的，不管你是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不管你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我都建议你用点深白树形颗粒啊，不是说它就专门治心脑啊，为啥就要全名叫深白树形颗粒呀、啊、为的是无论你啥病，你吃上这深白树形颗粒之后，指定让你无论从病上，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让你怎么的舒服，那你得劲儿，舒心吗？对吧？人活着图的是啥？不就是舒心吗？对不对？哎，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啊，他舒心他就能过到一堆去，他过得就得劲儿，因为舒心嘛，对不对？哎，说这俩人过几天就离了，为啥？那就是在一起过得不舒心，过得不得劲儿呗。所以这药的意思，无论说从这个疾病上，那还是从治疗上，还是从你这个心情上，都是让你身心愉悦、舒服、舒坦、舒心得劲儿啊，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药方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啊。龙骨这药啊是化石啊，所以这药就非常的珍贵。你比如说我上同仁堂，我抓一副深白舒心汤，大概呢得是个20块钱左右啊，这个龙骨这一味药就能占到15块钱到16块钱。为啥龙骨这药这么贵呀、啊、因为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所以龙骨这药就贵啊。那么你像深白这药，这里边的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毛细血管的瘀，牡蛎化肾里边的瘀。中医讲肾主水呀，本身牡蛎这药呢它也来自于大海，所以通过牡蛎这药化我们肾里边的瘀，你再加上龙骨，所以就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能化一切瘀。对于我们无论糖尿病人也好，三高病人也好，心脑血管病人也好，包括那风湿骨病患者都适合。有人说我风湿骨痛啊，我那是骨头关节疼啊。那你骨头关节为啥疼啊？疼是因为什么？你告诉我，嗯，疼是因为什么？瘀则疼痛啊，你疼也好，你痛也好，那是因为有瘀存在呀，对不对？是瘀住了呀，是不是？没有瘀哪来的疼啊？所以瘀则疼痛，所以风湿骨病治疗主要看你什么态度。你说我就是想对付着往前走啊，能应付就行，那你就吃止疼片呗，讲话了挺着呗，就像咱平时过日子似的。那有的家里边啊，那床褥子啊小了一块，底下垫上啥呢？不用的那个毛裤啊、棉裤啊，哎，给底下一垫上也能对付用。但我总觉得日子不能那么过，对吧？过日子你得有过日子的态度，对待病也是一样。你糊弄他，那时间长了他不就要你一命吗？对不对？所以得认真的去对待。曾经有人问我，你说过去那时候病也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为啥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怀念过去，其实现在呀我认为比过去强啊，强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现在很多年轻人没经历过，没饿过，你像咱们这代人呐都挨过饿，那知道那个饿是什么滋味儿。你现在最起码都能吃饱饭呢，
对不对？

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使人。你现在这人，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出门就坐车，公交车、地铁，回家吃完饭你就往那床上一躺，要不往那沙发上一靠。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现在呢，50多岁就一呆，对吧？有的讲话了，30岁都不干活，啃老吗？对吧？你再一个，你看现在的人都吃什么东西？你跟过去比一比，全是催生的，全是大棚给你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啊，我得要那个活的，那鱼啊，我得买活的。我就问大伙儿，你现在吃鱼，有那新鲜味吗？你喝那个牛奶，啊，还有膻味吗？尤其是那小鸡儿。啊，过去那小鸡儿一炖，哎呦，整个胡同都知道啊，啊，整个楼道啊，半拉村都知道，啊，谁谁家炖小鸡儿的，怎么的呢？闻的呀，哎，那才香呢。现在那鸡肉，讲话呢，开锅烂，水开了就熟了，没味儿。现在吃的东西，啊，你再加上生活的压力，所以身上的这个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气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淤也越来越多，尤其最近这几年，人一个个的都怎么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的都是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买点啥东西还死贵，所以身上的这个淤啊就越来越厉害了，啊，就跟那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手心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啊，脑血栓呢，脑淤血的这人越来越多呀？干啥都不能有淤有堵，你这有堵墙啊，堵在那地上就淤那地方了。所以说明了一件事，你啥事儿都得通。人身上的病也是一个道理，你就像这糖尿病似的，啊，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吃出来的，有人说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边的糖就淤在那儿了，啊，所以一来二去这血糖就高了，时间长了心脏这块啊淤就严重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都疼，心绞痛，啊，糖尿病型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严重了，脑供血不足，眩晕迷糊，睡眠不好，记忆力差，时间一长了就出现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脑溢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小便是不受控制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啊，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样？尿毒症了。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正常人血压啊都是正常值的，那怎么老了老了这血压还高了呢？这就像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这车呀它都是挨着一个一个井然有序的在那走着，它不堵车，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交通啊还是很顺畅的。但你要是发现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啊出了点问题，那开始淤了，开始堵了，那完了，堵一个小时也是他，堵两个小时也是他，真事儿啊。这我在北京生活总经历，车在路上堵4个小时，堵了一上午，这车纹丝不动的经常会有。你比如马路上这条道堵了，完都跑那条道上去了，所以整的人都很烦躁，怨声载道，对吧？你那边路堵了，你上我这边来干什么？你上我这边来，我这边都给堵住了，你看是不是？其实人这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地上淤了啊，那地上淤了，你必然血液流通它就不顺畅。本来呀有这10条道是给咱这脑供血的，你现在呢就2条道能供上去血，其他的道都堵着呢，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压力能不高吗？

0: 血管压力能不大吗？那就必然高血压呀。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呐，疏通疏通血管，打点那个溶酸的西药，化一化，这脑袋就清亮点。为啥能清亮点啊？就说明血压下来点了，淤那地方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好两天坏三天，这两天挺好，等过这两天完事呢又不得劲了。因为西药这东西它刺激血管啊，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个东西，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了很多的女同志，就很多女同志啊，老是爱生气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巴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俩人就记个。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气大伤身，这生气啊就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个瘀，那身体还能友好吗？所以你得化化瘀了。我经常说一句话，瘀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肝脏那就是什么呢？肝囊肿啊，肝上的肿块。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容易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静脉曲张，淤堵在脖子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椎上那就是什么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呢。所以你就记住这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打不通的给它想法打通了。最终我们要做到什么？你得让它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你这几个通哪个不通也不行啊。你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少得病。所以平时咱们身摆这药得跟上。你像昨天有一位患者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你的新听众，完了之后他说你得帮帮我，我糖尿病可能吃那些药吃的啊，二甲双胍我吃了十多年了，我现在每天反酸烧心，我每天都很难受，这个胃酸有的时候啊烧心的啊都能烧到我这喉咙里边来，太难受了，看了好多大夫没有效果啊，您看看有啥办法没。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西药把那胃啊肝啊肾啊给刺激坏了。我说你记住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住悬浮花还有这个代赭石一样20克，就这两味药你喝下去，胃哗一下子就舒服了。如果喝完还不舒服，还有恶逆啊烧心反酸呢、啊、还是有胃酸逆流现象啊，那就说明一点，你那个胃上面食道啊那贲门那儿出现破口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西药长时间刺激，刺激时间太久了造成的。如果没有破洞，就这悬浮花啊代赭石几副药就能好。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有的吃止疼片吃的，有的长时间吃那个甲状腺药吃的，有的大把大把的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的，有的是吃那个不知道在哪弄的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吃的啊，胃不舒服肝不舒服，后腰总醉醉的难受，食道总是火烧火燎的，我就让他吃这个悬浮花和代赭石。有的病人讲，杨主任呐，你给我吃的什么好东西呀、啊、我这反酸烧心胃不舒服吃了三包就舒服了。因为我们医院领导也很聪明，怎么的呢，他都给打成粉了，所以谁也不知道那里边究竟是啥。我这是小声偷摸的告诉你啊，我告诉患者，我说那是悬浮花代赭石。为啥要小声啊？你让领导知道了那还得了，你这叫泄露偏方了。但我为啥还要泄露偏方啊？我这不叫泄露，我这叫帮。所以很多人都受益了。那么悬浮花代赭石这两味药你怎么煎煮呢？你煎煮的时候啊，你得把那个悬浮花用纱布包裹上，要不 它不沉水儿，你喝起来也不方便。这个花叶啊，有那个刺儿，它扎嗓子，所以呢，需要用那个纱布给它包裹起来。但是你得先煎煮那个带赭石，先煎煮20到40分钟，然后你再把这个悬浮花，就是包好的这个悬浮花，给它放进去，在一起煎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每次带赭石是20颗，悬浮花是20颗，你按我说的方法去试。我跟大家讲的都是临床经验，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你直接就能用，知道吧？哎，你有病你直接就能用。完，大家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本身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通过电话随时跟我联系，好吧？那今天我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呢接听咱大伙儿电话。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在百忙中想到接我的电话，给我解决问题。你是一个这是一个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大夫啊！
0: 哎呦，谢谢过奖了。
3: 我真的，跟大林老师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说说吧。
3: 我是一个下肢截瘫的病人。
0: 下肢截瘫啦？
3: 啊，是个老病号。
0: 啊。
3: 从小，我的父母啊，拿下吊干不吊着走了吧？
0: 嗯。
3: 摔家里了，把我的屁股摔错位了。
0: 啊，就是小的时候受过外伤是吧？摔着过。
3: 啊，摔错位了，就下截瘫了。
0: 啊。
3: 我现在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了。
0: 眼睛看东西看不真亮了啊。
3: 啊。
0: 嗯。
3: 啊，耳聋，耳鸣。
0: 啊，
3: 对，这个大便啊，就是下不来，就这现在最主要的就这沙药。
0: 啊，就是一个耳鸣、耳聋，完了之后眼睛还有大便的问题啊。
3: 啊，大便吧也不干，就是无力往下推动，大便得用手。
0: 那大便形态是正常的啊？
3: 黏腻，特别特别的黏，溏泻。
0: 啊，大便发黏，你舌头怎么样？舌头胖大不？
3: 舌头又干又苦。
0: 舌头干苦哈。
3: 嗯。眼睛嘛，也是干涩，又干又涩。
0: 完了，吃的多不？
3: 吃不多。
0: 吃不多。
3: 嗯。
0: 啊，完了，有食欲没？就我看到东西我就想吃，有没有那种感觉？
3: 嗯，没有。
0: 没有，不想吃饭，食欲不好啊。
3: 哎。
0: 好。我知道了哈，那你这个便秘呀、啊、哈，它是有点什么呢？脾胃湿热了，啊，这个脾火有点大，完了平时排气行不？
3: 我从来都不排气，
0: 就是也不放屁什么的哈。
3: 哎，
0: 嗯，就是啊，说你这个情况还是啊，就是脾胃功能太差了。嗯，你这么的吧，你到这个药铺你买一个啥呢？炙石导滞丸，买这个炙石导滞丸，完了之后呢，用法用量呢要比说明书上的减半啊，你减半去吃，因为你正常得排便呢，你这个便还不是人家说那种肠燥的便秘啊，说大便是干的，有些人他属于肠燥型的，有人是血虚，有人是气虚啊，这种气虚型的是啥呢？气虚型的就是一般就是脾气不足，所以他的推动能力差啊、大便不干，但是就是没劲儿，往外排排不出来。完了之后，他还伴有什么呢？就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你比方说，我们食欲差，不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吧，肚子胀，啊，这都是脾湿健运所导致的。那么用这个炙石导滞丸里边有什么呢？你说有炙石，啊，完了之后呢，有神曲，有白术、茯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完里边有带黄，有黄连。所以它有清热的作用，啊，帮助我们往下泻。炙石导滞丸小药丸，它让你，比方说吃六颗，那你就先吃三颗，那你先吃三颗，你看看，你先少吃一点。完了之后呢，这正常咱得能排便呢，对不对？完了之后，刚才说那个耳鸣啊，耳鸣啊，包括有人说是脑鸣，脑袋嗡嗡响，是吧？
3: 那脑袋是不是一看就是啊，下完雨以后那个蝉、
0: 就下完雨那个蝉叫似的啊。
3: 哦，
0: 你脑袋上查过没？有没有脑供血不足？
3: 有，大夫也说过一下。
0: 是吧？你这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引起的咱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还得加强我们脑袋上的供血啊。另外还有，刚才我听你说眼睛不好，眼睛你是怎么不好？
3: 眼睛是以前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了。
0: 啊。
3: 2005年做了一个，2007年做了一个，就是2007年做的是左眼，2005年做右眼、
0: 啊。那不就俩眼都做手术了吗？
3: 啊。
0: 啊，那是怎么的？给你换的晶体啊？
3: 右眼换晶体了，左眼他没给换。
0: 哎呦，那你做完手术了，你那眼睛现在看东西还是模糊，看不清。
3: 现在更厉害了。
0: 那肯定啊，那不是自己那眼睛，有的时候它不受控了
3: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快77了。
0: 哎呦，是的，叫你声大姐了哈。就是我跟大伙说过，你所有的病其实都是从瘀阻这开始的，你包括说脑袋上供血不足。他要是脑血管畅通的话，除非说脑袋血管有先天的畸形，那么后天形成的就是脑血管逐渐出现淤堵的，就是管腔越来越窄的啊。那么包括我们说的眼睛，你出现的这些病情，它都是和什么呢？和我们这个瘀有关系。瘀则百病生嘛，瘀散百病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从化瘀这儿着手，也就是说我从它的基础去做。
3: 啊，主要现在我都是破相了。
0: 没事，我跟你这么说吧哈、因为你那个眼睛，你毕竟是做过手术，而且呢时间很久了，做完了之后，咱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养啊，使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怎么能够疏通啊？你这么的，你首先基本的还是要化瘀，就是肯定一定是要化瘀，必须把我们眼里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你不疏通开啊，你用再好的药，这药效它达不到我们眼部的这个神经和血管，所以必须得把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啊，还是要用深柏舒心颗粒，那个得用上一段时间，使我们这个瘀散开，完了之后呢，咱们再吃其他药，它这个效果才行。

0: 的，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啊。你要实在说想用方的话，咱们可以到药铺抓点中药，你像这太子参啊，抓上五颗，当归、赤芍、川芎和丝瓜络，这一样是八颗啊，路路通啊，炙翘，还有这个桔梗，一样呢是六颗就行啊。这方子不大啊，是一个小方子，干啥呢？通过咱们太子参给你补气，达到快速活血的效果啊。完了，炙翘和桔梗呢，这是一升一降来帮助调畅咱们眼部的气机的啊。你像赤芍啊、川芎啊、丝瓜络呀、啊，这些呢都能加速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你用这方子啊，一天喝上两次，早晚各一次。完了，药渣你别着急扔，这个药渣你留着点儿，给它缝成一个小口袋，每天咱们去给它晚上躺下的时候放在我们这个眼睛上，给它热敷热敷眼睛，这样来改善咱们这个视力，看看能不能提高咱们这个视力的恢复速度，好吧？
1: 啊，谢谢大云老师。
0: 没事，你先用用这个方子，先用着，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1: 这个老伴的情况，我们两个在、我们两个都在用这个生柏促息颗粒。
0: 是啊，啊，老伴是怎么情况？
1: 老伴是2014年得过脑梗。
0: 啊，
1: 这个腰疼腿疼，这腰是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狭窄
0: 啊，
1: 骨质疏松
0: 啊，
1: 他现在主要的都是这个腿疼，不能走，吃了这个生柏促息颗粒啊，现在可以走了，站起来啊，差的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没吃之前啊就相当厉害了。
0: 他这个腰疼腿疼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骨质疏松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就是全身的骨头关节疼，你这个适当的你得给他补补钙，不光要补钙，而且要给他加上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啊它能够促进钙吸收。
1: 他走路走一点儿他就是迈不开步。
0: 那他是那个椎管狭窄的问题。他这个走路走不多远，完了之后就腿疼啊，完了之后腰疼啊，就迈不开，他是椎管狭窄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包括脑梗的问题，你让他去吃咱们这个生柏促息颗粒没问题啊，这是正常的啊。
1: 不都在吃着这个是生柏促息颗粒。
0: 对，他要是能够适应这个量的话呢，你就让他一天吃三袋。
1: 哦，一天
0: 他身体能适应的话，让他一天吃三袋。他本身有脑梗，他淤堵的厉害啊。你就先这么用，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1: 一直都在听着大林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药，谢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一直在照顾我们。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每次的话都多给我一盒。
0: 是吧？行啊。
1: 我是农村的嘛。
0: 农村呐、都不富裕，但是有机会咱们能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就好好调理调理啊。行，那你就先用着，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 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
1: 爸，我主意已定。
2: 你，
3: 哎呦，这都坐下，有话好好说。
2: 叔，
3: 来，坐这儿。
2: 哎呀，先坐下啊。
4: 有啥话就赶紧说。
1: 爸，13岁那年的除夕，我是在北京的地道桥下过的。地道桥旁有一个小书报亭，卖书报的大妈给我端来了一碗泡面。
2: 孩子，
3: 醒醒！哎，你咋在这儿啊？家是哪儿的？
5: 这张家口玉县的。
3: 哎呦喂，你瞧，这给冻的话都说不利落了。要过年了咋不家去啊？
5: 大妈，我没找着工作，没钱回家。
3: 哎呀，你这么小的身子骨咋能打工啊？哎，孩子，这是20块钱，快回家吧啊！你妈在家等你，等得急着呢。
5: 我妈死了，是我妹妹死的，她变成了一个小土堆儿。有时候，我总害怕她睡醒了走不出来，总想着把那个小土堆刨开。
3: 哎呀，可怜的孩子。要不这样，你跟大妈回家过年去吧，家里暖和。
5: 我习惯睡马路和地道桥了。
3: 可马上要过年了，总不能在这儿冻出个好歹呀。你等等啊，等等。
6: 怎么了？啊，不是让我接您回家吗？你长眉眼怎么就没影了？
3: 来，啊，我给你捡了个弟弟。
6: 什么？哎呀，开什么玩笑你？
3: 真的？这不蒙你。哎，你看，就在那儿呢。
6: 那
3: 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有家教。
6: 哎呀，你可拉倒吧！哎，大过年的有家教，有家教的能在大街上流窜呢？一准啊是个嘎杂子琉璃球，要么就是小乞丐。哎呀，别犯糊涂了。
3: 你才犯糊涂呢。
6: 哎，你
3: 谁还没个落难的时候啊？
6: 这是嘛，
3: 跟妈碰见了就是缘分。哎，走，跟我过去露一眼。
6: 您这又来了。
3: 哎呀，走啊。
6: 哎呀
3: 是。孩子，你叫啥名儿啊？
5: 我叫吴泽秀，我妈给起的。

0: 呦，瞧瞧瞧瞧，多好的名字呀！这孩子也长得秀气。孩子，你真不跟大妈回家呀？
1: 嗯，真不去。
0: 呦，这大篮子，你看这，
2: 不去也行。小孩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呢，把你锁在这个书报亭里，好歹呢也能挡挡风。啊，对了，这件军大衣啊，还有这个暖手炉，都给你留着啊。
1: 真的？
2: 不是称他还煮的？哎，谁叫你跟我妈有眼缘呢？嘿，这老太太呀，是在世的活菩萨，见天街上普度众生，碰见她呀，是你的福分。
0: 滚一边去！泽兴，我这闺女嘴头子冲，可心眼不赖。
1: 谢谢大妈，谢谢姐姐。
0: 哎呀，谢啥呀，孩子？对了，大妈那些书呀、报呀的，你尽管看啊，别给弄脏弄坏了就成。
2: 那是，弄脏弄坏就甭卖了啊！哎，你要卖就是卖废纸。
0: 哎，我打死你！你这死丫头，
2: 你可不是吗？这你哪错了？
0: 秀啊，明儿一早大妈就来给你开门，送饺子。过年了，好歹得吃碗饺子不是啊？
1: 大妈，过年了，我按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响头吧。
0: 哎呦，这可不行！快起来，现在不兴这个。这也行，你给大妈磕了头，大妈就是你干妈了，咋样？
2: 嗨，老太太，哎呀，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就算您老没儿子，也不待见我，也不能这么豆芽签子呀！你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不着调！
0: 再胡气我抽你！啊，长行事了你啊！
2: 本来
0: 平白饶个大儿子，我乐意。
2: 好，您乐意，您是当老家的啊，千金难买您乐意，还急着白脸的甩咧子，爱咋地咋地，真是。小心剃头挑子一头热，哎，人家小企，人家小兄弟不开面
0: 儿。哎呀，去！哎，叫干妈。
1: 干妈。
0: 哎。
1: 爸，干妈和兰子姐，是我在北京最先遇到的贵人。后来，无论多冷、多热、多累，每天晚上我都到书报亭借读两个小时。那些书报让我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跟我妈妈的感觉。爸，小时候我妈不也有一个装书的旧箱子吗？那是我俩的百宝箱。我在干妈的书报亭里如饥似渴地念呀、读啊、笑啊、哭啊，直到有一天。
0: 哎呦，秀，你在哪儿啊？
2: 胡泽秀，小屁孩，你跑哪儿去了？
0: 秀啊，你可不能出啥事儿啊！你老家的妹妹还指着你吃饭上学呢。
2: 妈，哎呀！对呀，泽秀啊，准是又没工作，交不起房租了
0: 啊！哎呦，
2: 您知道那天啊，他跟我说啥了吗？
0: 哎呀，说啥了？你快讲！
2: 他说，他现在给一家餐馆杀鱼，他天生胆小，不敢杀生，可为了挣钱，他一天要杀几十条鱼，每次他都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那些捞起来的鱼忏悔：“对不起，对不起，我得活，我不活的话，我的小妹妹就活不了了。”
0: 哎呀，这孩子命苦的很。
3: 干妈，哎，你们是不是在找人啊？
2: 对，
3: 在那边的长椅上躺着一个大孩子，两天一夜了。
2: 啊，在哪儿啊？
3: 就在那
2: 儿。哎，谢谢。
4: 谢谢啊！
3: 没事，
2: 谢谢妈，走，快去看看，
3: 快！快走！
2: 妈，在这儿呢，这儿。
5: 秀秀，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瞧着大雨把我儿浇的。
2: 妈，他发烧了，我背他，您去打车，快，咱们上医院。
5: 出租车！出租车！停车！停车！哎，兰子，
2: 妈
5: 还在一辆都不停啊！
2: 今儿下雨，打车的人多。妈，咱一边跑一边打吧。
5: 走。兰子，你没事吧？哎呦，我的闺女啊！
2: 妈，让我喘口气儿啊！好了，握一把嘛。妈，中，
5: 来，
2: 一、二、三、七，好了，走。
5: 兰子，你当心点儿啊！兰子，泽秀总这样不是事儿啊，他还小，得念书。你想法儿，帮他报个名，上个学吧。妈代替过来，就是那种职业教育啥的，费用妈出啊。
6: 出租车！出租车！
7: 干什么呀？您这是不要命了？
5: 啊，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孩子病了，得赶紧上医院啊！哎呦，
7: 快上车，快上车！
5: 哎呦，谢谢，谢谢您嘞，谢谢。
2: 妈，我，
5: 哎呀，慢点，慢点。
2: 师傅，快，最近的医院。
7: 哎，好嘞。
2: 妈，您才挣几个钱呢？您把钱都给泽秀花了。将来我可不管您啊，天心眼变得没边了。
8: 不管拉倒，谁叫你妈摊上他了呢？啊，摊上了就不能不管。
2: 行，您举起，您管。妈，上辈子准是您欠泽秀的，这辈子眼瞅见就恨不得宠着他照顾他。哎呀，都忘了谁是你亲生的了。好，妈，我那些留下来的初中教材啊，还有辅导书啊，全都送给他，让他读。哎呀，您不懂，等学的差不多了，才能上职校。
8: 嗯，这还差不多。
5: 哎呀，兰子，哪儿疼啊？快让妈看呢。啊，
2: 妈哪儿啊？都在摔跟头，手还杵着地上了，估计折了。啊！
5: 哎呦，师傅，快点看呀！快点
7: 儿！哎，成，您坐稳啊！
9: 兰子，是泽秀妈上辈子积了德，保佑她在北京遇见了你跟你妈。泽秀，你赵大妈就是你的再生父母。兰子姐辞了好好的工作，跟你跑出来办公司打江山，人家图你干啥？你不听我的可以，但不能没有良心，忤逆着赵大妈和你兰子姐，要不咱们俩就断绝父子关系。我走了。
5: 你叔，大叔，你回来。
2: 叔，
5: 大叔，爸不认识路啊。
1: 别慌，我去追。爸。那一天，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我选择了众叛亲离。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程，可丢掉梦想就成了半具僵尸。总有千百个理由放弃， 也必须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孤独中，

我特别想念已经长眠在丘陵下的妈妈。很长时间我忌讳妈妈这个词，这个词就像电闸，一碰我就浑身颤抖。人生就是这样，你为一件事筹划了很久，然后翘首以盼，可当你终于有能力的时候，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妈，干妈，篮子姐，对不起，我无法再等，将来你们会理解的。我在大城市闯荡，但我终究会埋在家乡，埋在妈妈的

0: 小骗子！哎哎、我看你们还敢再来，再来我打折你们的腿！哎呀，
1: 哎，强大爷，别拿棍子打呀！
0: 我打的就是你，看你们还敢来，滚滚！哎呦，
2: 哎哎，杨群，往那边跑！哎，
1: 好、哎，哎呦，哎呀，
2: 哎呀，哎呀。这大马趴摔得脆啊！哎呀，哎呀，腿我都摔烂了，还拎着。哇，杨泉，你这叫舍命不舍财。
1: 你还笑你？哎呦，啊！我说胡总啊，还有好消息呢，咱们这车胎也被扎了，四个轱辘全扎了啊！笑不出来了吧你？哎呦，哎。在北京想了100种的困难，啊，资金、技术、人员、土地，嘿，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咱俩成了大骗子，人人喊打呀，哎，
2: 是啊，这些天一睁眼，咱就来跟乡亲们聊，可聊不下去呀，这沟通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这里明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啊，却容不下我胡泽秀回来吗？杨泉啊，我估计啊，是村子太封闭了，乡亲们缺乏安全感，所以这戒备意识特别强。
1: 不会吧？这网上也全是骂咱们的人呢，啊，说咱们是皮包公司，在北京倒闭了，就回村来诈骗大伙儿的宅基地，
2: 还说啊。胡泽秀要骗回他的拾荒村骗去，干嘛跑到30里外的马柳沟骗呢？
1: 合着你全知道啊？你看，啊，手机网友骂你，啊，狗屁不荒，我们这些北漂一天不打工就得喝西北风，不荒才怪。啊，我们比不上你胡泽秀这官二代、富二代潇洒。哎呦，你啥时候成了官二代、富二代了？哎。
2: 真是有口难辩呐，杨泉，咱们是挺难，可那些年，我每天要打4份工，早上4点卖早餐，9点做电话销售，傍晚下班后去读书，晚上9点卖麻辣烫，凌晨1点还要去酒吧唱歌。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买几个大白菜，蘸着醋吃馒头。就这样，我竟然一路读到了职业教育的 MBA， 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还去美国的哈佛进了修，这说明啥？说明啊，只要奔跑就会天亮。哎，对了，昨天我去给我妈上坟去了，告诉她我回来了。嗯，
3: 哎，去，
4: 回来后不后悔啊？
2: 不后悔。小时候啊。我特别爱听村子里的一个疯子唱歌，真的，他表达的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现在啊，我就是人们眼中的这样一个疯子。
1: 哎，想当初你在公司天天给我们洗脑，哎，你听着啊，那我学学你的样子啊。嗯，我走过多少寒冬，就见过多少凋零，我走过几个长夜。就会有几个黎明，啊！我努力向上攀爬，不是想让全世界看见我，而是我想看见更大的世界。
2: 是啊，现在我想带着家乡的父老一起看那个更大的世界。玉县有我爱吃豆腐干的姥姥，爱吃脆骨的二姨，爱吃羊眼睛的发小二奎。爱吃糖豆的小学同学，还有用天蓝色油漆把教室窗户刷成梦中颜色的班主任老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妈在这儿。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我妈就带我到村后的杏林里唱歌、写生、看云彩，还把各式各样的野花采回家，插在他陪嫁的一只花瓶里。
5: 秀
3: 哪朵花开得最好看？
5: 这朵大红色的，还有那朵粉红色的。妈，我要把它们全都画下来。
3: 不光画下来，等你长大了，咱们还要在这儿盖一座世界上最美最美的高楼，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
2: 杨泉儿，曾经我就是一棵野生的小树，现在我想做一棵开花结果的大树。我妈妈的梦想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这就是天意啊，想不干都不成。
6: 行，老兄。
2: 爸。
7: 叔。
2: 爸，你咋来了？
8: 不放心呗，看见你给我的旱烟了，都到了门口还不进屋。
2: 爸，
8: 来看看你们弄得咋样。
9: 这会儿忙着没有啊？没忙着，赶紧跟我走。
2: 去哪儿吧？
9: 去你住的破窑。
8: 秀儿啊，马柳沟谁都不把房子租给你，就这家租了，知道为啥不？
2: 为啥？
8: 这家院子里啊，有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磨盘，研制火药用的。那家伙是青龙，破坏风水。谁住谁倒霉
2: 啊。爸，您听谁说的？
8: 还有谁呀？风水先生呗。快走，赶紧把他挪出去。
2: 爸，待会儿我跟杨泉挪就行了。
10: 叔，您嘴上骂胡总，心里还是牵挂他的吧？
8: 哎呀，打归打，骂归骂，到了心里放不下。谁叫他是我儿子呢？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说秀啊，咱村里人都骂你呢，说你花了600万在马柳沟弄民宿，有这闲钱干啥不给咱本村乡亲花呀？啊，他们都叫你白眼狼。
2: 爸，我在玉县走访了90多个贫困村，马柳沟村比咱拾荒村合适。
8: 我不明白你们这些。我抽口烟。哎呀，昨儿个我在大门口外吃饭，村西你的老嘎叔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鲤鱼就算跳了龙门也还是条鱼，成不了龙。你儿子在北京破产了吧？你这当爹的成了瘸腿的老虎，神气不起来了吧？你这
2: 混蛋。叔，走，找他算账去。杨泉，站住，冲动是魔鬼。
8: 秀啊，当时你爸一口气差点就上不来了，你说你为啥非得回来让人家指着你爸的鼻子骂呀？
2: 叔，别理他们，我辞职回来跟着胡总干。

0: 就是因为相信他，你也得相信他呀。
1: 你们真的信任他，他真能干成？
0: 能，他有这个能力。啊，
1: 好吧，你们要好好弄啊，弄不好你爸就得一直躲着人走嘞。哎，我回来。
0: 爸，吃饭再走吧。
1: 不吃了。哎呀，你这个土窑能做出个啥？哎，秋儿，
2: 爸，
1: 爸那有3万块钱的养老钱，用给你取出来不？
2: 不用，真的不用。
0: 哎，叔的眼泪直打转呢。
1: 秋儿，你姥姥家养的狗不知被谁毒死了，也好，省得他们遭罪了。记住了啊，好好干，给你妈和全家争口气呀。
2: 爸，我记住了。
3: 叔叔
0: 叔，哎，周支书，口水呢？
3: 不，
4: 小胡总啊，
0: 说，
4: 在常大爷家吃了闭门羹了吧？咱村40多户人家，年轻人都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这些老脑筋呢，一时改不了。说实话，连我这支书都没整明白。你花那么多钱，把咱全村的房子都翻盖翻盖不好吗？再修条路，像人家别的小康村一样，那多美呀！
0: 叔，乡村开发有两种，一种是集体搬迁，彻底颠覆原有的生活；另一种是保护村落原有的风貌。我这个项目属于后一种。
5: 哎，也就是说，保护原生态。
4: 原生态？哎呀，那啥时候才能奔小康啊？哎，就，
0: 哎，叔，叔，叔，叔，哎，哎，叔，咱马柳沟村盛产桃花米、木瓜杏，往后啊，我弄个品牌，就叫不慌姥姥，咱通过互联网销售。哎哎哎哎，您别走啊！哎，叔，哎，
6: 胡德兄，快递
0: 啊！谢谢啊，
6: 没事，不客气，我走了。
0: 杨泉儿，
6: 啊，
0: 大兰姐的快递
6: 啊，
0: 好像是封信。
7: 泽秀，走了一个多月了，还顺利吧？你干妈呀，天天念叨你，你就不能给她打个电话吗？衣锦还乡是个浪漫的词汇，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会遭遇残酷的现实，设想再美好，模式再精细，一旦落到下沉市场的土壤上，没法避开疾风劲雨。很多企业搞乡村振兴，最终多少都会有心无力。你不光要有情怀，还要砸钱、砸人、砸资源才能运营。思来想去，我在公司做通了6个人的思想工作，也带他们做了一些考察，他们下个星期就会赶到马柳沟，跟你和杨泉一块儿从零做起。得嘞，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0: 杨泉，我就知道大兰姐会理解的。等北京的团队来了，咱们首先进行头脑风暴，

0: 不慌，第二集，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起来，咱俩俩朝东飞。

成

0: 呀呀！观这位师兄武艺非凡，令人钦佩。
1: 哦，听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吗？
0: 小可略窥门径，不及师兄多疑。
1: 是不敢呢。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豹子头林凤便得是。
1: 哦。

0: 吗？
1: 哎，不敢不敢，我真是啊。
0: 哎呀呀呀，久仰师兄，您镇关心侠义无双，好大不平，如今幸于无意之中，百世英雄，真乃是三千岁。
1: 讲了。

0: 师兄，哎，有你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1: 我真有此一出被你先说了。
0: 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谁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1: 哦，
0: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仁兄，
1: 贤弟
0: 仁兄。

0: 拜见你师叔啊！我的徒儿，我的徒儿啊！
1: 大官人，您发出来那可了不得了！
0: 何时情况？
1: 祖母在东岳亮点香，来了一夜火的乡人，到处去路，胡言乱语，在那裸奔呢，您快去瞧瞧吧！
0: 有何等事，速速带路前往。啊！人说天地，要定民有事故，该领教告辞。
2: 好，再见。

天地此去，恐怕本人岂容脱身？跟随为师大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咱们一位病友沟通，让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他说听大林老师讲课快一年了，现在性格改变不少，以前老伴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的，都觉得应当应分的，现在知道心疼老伴了，啥事知道想着老伴了，知道惦记了。其实老两口啊就应该这样，彼此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得知道心疼对方，想着对方。你说过一辈子了，你不心疼老伴你心疼谁呀？谁能跟你过一辈子啊？就得老伴儿啊。你看身体好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人在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有一天没了，你就一下子明白了，连听你说话的人都没了，那个关心你的人，给你做饭的那个人可能就不在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家里边那暖气烧到27-8度你都觉得凉，没意思了。人呢，我跟你讲，经不起等待。前两天我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那个同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老杨啊，回来看看不？我说我最近忙着签证呢，啊，孩子处了一个女朋友，合计让我们过去。他说啊，那这是大事儿啊。他说合计咱们这都多少年没见了啊，想着聚一聚呢，就唠起嗑来了啊，说这班里边谁谁谁没了啊，谁谁谁现在啥也不知道了， 有时候一想啊，上次相聚啊就像发生在昨天，可这人你再想见不在了，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遗憾吗？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啊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真正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有句话说得好啊，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一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病都有十好几年了。她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呢比她能小四五岁，二妹妹比她小得多，能小个十多岁。这姐三个关系不错，这中间呢还有个弟弟，弟弟比那个最小的妹妹能大两岁。啊，过去呢老人都是有儿子惦记儿子，所以呢就跟儿子过。你看没病怎么都行，这一有病日子就不好过了。这老人患脑血栓，老年痴呆，到最后就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晚上半夜连哭带闹的，所以身边就得有人。所以这儿子呢就跟这几个姑娘商量说，你看那妈在我这儿啊行啊，吃喝啥的我都能管，可现在糊涂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啊，白天晚上都得有人跟着。他说你看我这血压也高，熬不了夜，一熬夜第二天血压蹭蹭的啊，那就得倒了。所以你看啊，能不能你们轮流晚上来伺候老太太呀？一开始都行，可你说谁家没个事儿啊？我这个病人呢，他是家里的老大，啊，正好赶上儿子生孩子。你说他这当奶奶的，你能不去看看吗？你能不去照顾吗？那你照顾这边，老太太那边就顾及不上，那人你不能给他劈两半用啊，所以就得他这两个妹妹帮他顶班。一天行两天行，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呐，最后就整得挺掰啊，闹得挺不愉快。后来呀就一家都拿点钱啊，给这老太太晚上雇了一保姆啊，老太太事儿解决了。可这几个姐妹之间呢就闹隔阂了，所以打这之后呢就彼此之间不打电话了，也不来往了啊，一年一年的基本上就没个电话。直到有一天啊，接到他大妹妹家这孩子电话，说我妈可能不行了，在哪儿在哪儿呢啊，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到医院就看见自己的妹妹瘦的哎呦骨瘦如柴呀，啊，浑身哪哪都是。这个时候呢他也忘记之前的不愉快了，也忘记那些伤人的话了，就握着他这妹妹的手啊，他妹妹也就握着他姐姐的手说，姐呀我真想你呀，啊，有几次我都想去你家看你啊，可我拗不过我心里这套坎儿啊。他说真想回到小时候，那时候多好啊，你喜欢干净啊，不让我们穿你衣服，我们就趁你不在家偷偷的穿上你的衣服，在镜子前面比量晃悠，然后呢也不给你叠好啊，就给你往柜子里一扔，你回来那通生气呀，你找我们怎么也找不着，我们上邻居家玩去了，唠嗑去了。你再看姐姐这个时候早已是泪流满面，早就泣不成声了啊，哭着跟妹妹说别生我气。你看妹妹当天晚上就走了，姐姐伤心的三天两夜没合眼 啊，就这么合计呀，一合计起来就哭，一合计起来就哭，最后心脏病犯了，就上我这儿来了，啊，就跟我讲这事儿，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谁都是经不起等待，那人间的饭就是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呐就是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呢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减法，并不是什么来日方长，可能一别再无归期。我们都年轻过，都是从孩子那个时候过来的，你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痛苦，年少不知愁滋味，啥也不懂，总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呢，我得赶紧长大呀。就有首诗说的特别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就如这人生，也有风雨，也无晴。有句话说得好，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很短，那好好珍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因为人没有下辈子，你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原先呢，我们院那个老蔡不就是吗，那老蔡都可能干了，就什么都会啊，缝缝补补的啊，没有不会的啊，修这修那的，水泥瓦匠啊，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都好几级，属于大工师傅。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手里边啊有多钱他都交给媳妇儿，自己是一分钱不留。有的时候呢，老伴儿给个2块钱呢，给个5块钱呢，他都不要，就这么个人。那老伴儿还不知足呢，就总骂他，总嫌他挣不着大钱。我说实话，这人能挣大钱的有几个呀，更多的不都是这普通老百姓吗？岁月的长河，我们记住了名人，可谁会记得千千万万老百姓呢？而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想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嘛，就是身体别得病啊，这就是老百姓想的。可老蔡的老伴啊，总嫌这个老蔡没本事，就总嫌弃他。其实老蔡这老伴儿，我觉得就已经够幸福的了，家里活全是老蔡干，做饭呢，无论是老蔡干活几点回到家啊，都得他做饭。你说你不做饭，你买菜不行吗？就他那老伴儿还菜也不买，就全等着老蔡。老蔡唯一的乐趣啊，就是晚上了，累一天了啊，吃饭的时候啊，喝上那么一口，喝的呢还是那散白酒，最贵的时候也就是几块钱一斤的那散白酒。直到有一天老蔡突发脑梗走了，这他老伴才意识到那个最疼他的人已经不在了啊。有人可能说还有儿女呢，那儿女能跟老伴比吗？直到老蔡走，他老伴才意识到老蔡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谦让他，这人再也没有了，多好的一个人呐！这走了才知道，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再相见了。真的，一辈子很短，真的很短，人得懂得珍惜，珍惜你在乎的人，珍惜在乎你的人。人，你记住，都是相互的。那一根筷子，你挑不起面条，所以我就羡慕啥样的呢，80-90岁的了还能成双成对的，我就羡慕这样的。可千万别像我那个老邻居，就那老刘似的啊，我那老邻居那就是啊，不会说话，人家跟他说你媳妇能干呐，一天就是洗呀做饭呐忙活呀，你可太幸福了。你猜他说啥？不是我幸福，他嫁给谁不都得干活吗？他不是嫁给我就这样，他嫁给谁他都这样。你说这话让他说的伤人心， 啊，让人寒心呐。后来那个邻居就跟他老伴儿讲说，你家老刘真不会说话啊，说话净往那掰了喽，一说话就抬杠。他媳妇儿就说，你别搭理他啊，他那人就那样，不会说话。后来有一天，这老刘的媳妇儿找我说，大哥呀，我合计问问你，我最近我总是脚跟疼啊，就这脚后跟啊疼，你说我是不是缺钙呀，我用不用吃点钙片啊？我说你这个后脚跟疼怎么个疼法呢？是走道疼啊，还是不走道也疼啊，还是走道走多了才疼呢，还是站起来脚后跟就疼啊？他说我一站起来这脚后跟就疼，走一走好像还能缓解点。我说你明天早上你别吃饭，你空腹你来一趟医院啊，我怀疑你这是心脏问题。他说我没有心脏病啊，我心脏感觉没怎么地呀，我就是有风湿啊。

0: 成天串着疼，啊，最后啊后背疼的厉害。我说你明天来吧，正好我在。第二天他就来找我，我就给他安排做了个心电图，一做还正常。有人说心脏没事，我说心电图正常啊，不能排除心梗，没做出来，说明心肌缺血损伤那电流还没出现呢。后来又做的下一步检查，查出来心脏问题，就有一根血管已经堵80%了。幸亏查出来的及时啊，你要不指不定什么时候突发心梗呢，啊，你这不就要命了吗？有人说，哎呦，大林呐，你怎么发现他是心脏问题的呢？他也没说心脏不好啊，他就说那个脚后跟疼啊。因为脚后跟疼，十个里边有两个是心脏问题，并不完全都是骨质增生这些问题。那我为什么断定就是大刘的媳妇心脏不好呢？这脚后跟疼跟他那个心脏有关系呢？他的那个面部就印堂那个位置发暗，而且他那个鼻梁的根那个位置上有横纹。我就根据这两点，先说印堂，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印堂发暗啊，你看电视剧过去那算命的啊经常会说，哎呦你这印堂发暗呐，哎印堂发黑呀，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啊，对不对？就电视剧是不是就经常会这么说？他这么说也是根据生活来的。这个印堂啊连着人的心，你看印堂饱满的人，发亮的人运势都特别好，反而那印堂发乌发暗的人一般都不走运。你不要觉得说这是迷信，不是，这是有医学依据的啊，有医学依据。你看印堂啊就是我们眉毛之间啊那个小区域，你可以用一根手指比量一下，就这个位置是非常敏感的啊，你用那个手指，你离这个印堂啊有一寸的距离，你闭上眼睛啊，你看你能感受到不？你自己你闭上眼睛，你用手指指，你不用触碰，你有感觉，时间长了你都会迷糊，不信你就按我说的你试一试啊，用这手指头指你的印堂，手指头你别沾上，你闭上眼睛，你看看你能感觉到不？你指定能感受得到，而且指时间长了你指定迷糊啊。过去讲这是连接神明的地方，中医讲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印堂没有光泽，成天发暗发乌的，这人心脑指定不好，100%的。那不信你自己照那小镜子你去看一看吧，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你看过去人遇到什么愁事了，心里堵得慌了，郁闷了，淤了，这个印堂的位置那都是愁眉不展的，愁眉不展的位置不就印堂吗？所以看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一个人的这个脑血管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看他那个印堂的地方你就能知道。那老刘家那媳妇儿啊跟我说话的时候那是眉头紧锁，印堂暗淡无光，再加上他鼻梁根那位置啊有几处横纹，这几处横纹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我就大胆的断定这老刘家那媳妇儿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因为每个人冠心病的表现它不一样，就像这心绞痛似的，它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心前区那个位置疼，那有的它就是胃疼，有的它就是脚后跟疼，有的人表现牙疼呢。有人说那真牙疼怎么鉴别呀？真牙疼它有固定位置，是上牙呀下牙呀，是大牙呀还是立式牙呀，它有一固定位置。一般心脏带的心绞痛带的它没有固定位置，一般你问他就是满口牙疼，也说不上具体哪个牙疼，就是满口都疼，你这种就是心绞痛带的。所以当时那老刘家那媳妇儿 这个情况，我说你赶紧的住院吧，啊，用一段时间药，你再扎扎针灸。你像当时没有参柏成药，所以给开的是参柏舒心汤，因为他心脏这个病啊，无论是生气啊、肝郁气滞啊、气滞血瘀造成的淤堵啊，还是说劳累，还是说心情一直这么不舒畅造成的淤堵，你原则上啊，在治疗的原则上，它就是化瘀。就像我一直说的，把化不开的瘀给它化掉，打不通的道给它通开，把解不开的这个结给它解开，它不就顺当了吗？不就顺畅了吗？最终不就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吗？所以我就把这个舒心汤开给他了，让他每天坚持喝，同时配合针灸。好在什么呢？就住院期间，这老刘头也知道给老伴送吃的送喝的了，啊，拿个保温桶给做的大米饭豆饺子，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老伴有一天不在了，他也挺难。你说他有啥意思？所以夫妻之间你就得相互照应，啊，后来他老伴的脚后跟也不疼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讲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没有心脏问题呀、啊、我也没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啊、我也没有这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呀、啊、我就是骨头关节疼啊，我就是脖子疼腰疼，那你说参柏这药适合我用吗？啊，我用合适不？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提出这样的问题呀、啊、很多。那么今天呢，正好借这机会我给大伙讲讲。首先我们知道冠心病这是瘀，由于瘀心肌缺血，供血不畅，瘀严重了可能会心梗，所以冠心病大家都知道跟瘀有关系。那脑血栓呢更是如此，脑血栓那血指定是栓住了呗。哎，血栓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血栓呢、啊、是血被栓住了，就像农村养的那个马养的牛啊，是吧，它被栓住了，栓住了是不是就动不了了？那什么造成的血被栓住了呢？那就是瘀啊。因为瘀而成结，瘀而成块，成结成块就是血栓。所以我们知道脑梗脑血栓跟瘀有关。那糖尿病呢，就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为啥你血糖高，为啥你糖尿病，是什么原因得这糖尿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血糖高？那怎么你血糖高了呢，他血糖怎么不高呢？吃同样的饭菜，那有的人还特意每天喝甜水呢，那人家那血糖怎么不高呢？怎么单单就你血糖高呢？因为你的肝你的脾受损了。中医讲怒则伤肝啊，忧思伤脾啊，是不是你经常好生气啊？是不是遇到啥事解不开了？是不是有啥事一股火啊？所以这个脾这个肝一下子就郁结了，郁结了就不干活了，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啊，就都郁在这儿了，时间一长血糖也高，并发症也就上来了。因为长时间的瘀啊，所以眼睛也不通， 心脑也不通，肾也不通，啊，手脚末梢也不通，所以你看这并发症，啊，这不就都来了吗？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呢、啊，糖尿病心脑病啊，你看这不就都全来了吗？而我们吃的这些个降糖药呢，打的这些个胰岛素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让你降糖，降糖再降糖，就像人讲的，血糖我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高上来了呗，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血糖又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上去了，所以你发现你吃了好几年的降糖药，你扎了好几年的胰岛素，你还是一身并发症，那最后就各种综合症，糖尿病不要你命。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糖尿病要一个人命的？都是那综合症啊，最后肾也衰了，心脏也衰竭了，哪哪都衰竭了，最后呼吸都衰竭了。那走到这一步就是看点儿了。那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她家是沈阳的，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想想办法救救俺家老头啊，他快不行了啊，这全家人都指望着他呢。老太说说就掉泪了。这个老大姐讲话呢，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说了也不听啊，也管不住啊，结果五十来岁就糖尿病，还抽还喝呢。嗯，人讲话呢没事，我说那等有事不就晚了吗？他说有事再说，最后活生生的给自己整出个肺结核来，现在上哪看病人家都不收，就得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现在医院说了，肾也衰竭了，心脏也衰竭了，肺也衰竭了，啊，人大夫让给他下支架，这全身淤的堵的太厉害了，本来想下肢啊给下上支架，这下肢血管堵的都过不去，这大夫啊就不给做了，啊，大夫说了这情况啊能熬过过年就不错了，愁人呐。现在大环境不好，儿子儿媳妇没有工作，这一家老小全指望着我和他这点退休金。啊，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他一个月能开7000多，所以孙子念书，孩子交保险，全靠我们老两口这点退休金。他说他一旦有啥事儿，你说这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太太说说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所以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糖尿病不死人啊，也死不了人，但这最后综合征它可是死人的，因为糖尿病到最后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通了，哪哪都淤了啊，它没有通的地方了，那最后人不就死了吗？为啥糖尿病人浑身上下淤堵啊？因为本身你血就甜，血甜它就黏呗，这一黏血就容易淤。哎，你是大血管啊小血管啊还是毛细血管啊，浑身上下哪儿都淤啊，哪儿都不通。那肾衰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淤，肾是排毒的，这毒排不出去了，肾脏上面有3条管道，一个肾动脉，一个肾静脉，还有一根管连着膀胱啊，排泄毒素。

的，萎缩了吗？就不工作了。那你说尿毒症是怎么来的？你说肾衰是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鱼和毒，就是淤堵造成的啊，就是淤堵造成的。今天你没理会，明天你还不理会，那淤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堵是不是就越来越重？最后怎么的，要命了。所以我建议啊，建议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听众朋友啊，包括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啊，所有的听到我这些讲课的，不管你是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不管你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我都建议你用点深白舒心颗粒啊。不是说它就专门治心脑啊，为啥就要全名叫深白舒心颗粒呀、啊？为的是无论你啥病，你吃上这深白舒心颗粒之后，指定让你无论从病上、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让你怎么的舒服，那你得劲儿，舒心吗？对吧？人活着图的是啥？不就是舒心吗？对不对？哎，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啊，他舒心，他就能过到一堆去。他过得就得劲儿，因为舒心嘛，对不对？说这俩人过几天就离了，为啥？那就是在一起过得不舒心，过得不得劲儿呗。所以这药的意思，无论说从这个疾病上，那还是从治疗上，还是从你这个心情上，都是让你身心愉悦、舒服、舒坦、舒心得劲儿啊，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药方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啊，龙骨这药啊是化石，啊，所以这药就非常的珍贵。你比如说我上同仁堂，我抓一副深白舒心汤，大概呢得是个20块钱左右，啊，这个龙骨这一味药就能占到15块钱到16块钱。为啥龙骨这药这么贵呀？因为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所以龙骨这药就贵啊。那么你像深白这药，这里边的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毛细血管的瘀，牡蛎化肾里边的瘀。中医讲肾主水呀，本身牡蛎这药呢，它也来自于大海，所以通过牡蛎这药化我们肾里边的瘀，你再加上龙骨，所以就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能化一切瘀。对于我们无论糖尿病人也好，三高病人也好，心脑血管病人也好，包括那风湿骨病患者都适合。有人说我风湿骨痛啊，我那是骨头关节疼啊。那你骨头关节为啥疼啊？疼是因为什么？你告诉我，嗯，疼是因为什么？瘀则疼痛啊，你疼也好，你痛也好，那是因为有瘀存在呀，对不对？是瘀住了呀，是不是？没有瘀哪来的疼啊？所以瘀则疼痛，所以风湿骨病治疗主要看你什么态度。你说我就是想对付着往前走啊，能应付就行，那你就吃止疼片呗。讲话了，挺着呗，就像咱平时过日子似的。那有的家里边啊，那床褥子啊小了一块，底下垫上啥呢？不用的那个毛裤啊、棉裤啊，哎，给底下一垫上也能对付用。但我总觉得日子不能那么过，对吧？过日子你得有过日子的态度，对待病也是一样。你糊弄他，那时间长了他不就要你一命吗？对不对？所以得认真的去对待。曾经有人问我，你说过去那时候病也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为啥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怀念过去，其实现在呀，我认为比过去强啊，强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现在很多年轻人没经历过，没饿过，你像咱们这代人呐，都挨过饿，那知道那个饿是什么滋味儿。你现在最起码都能吃饱饭呢，对不对？过去那真吃不饱饭，过去的人呐，想着

比较简单，怎么的呢？就是我能吃饱饭就行了，是不是？我能穿的暖和点就行了，啊，能让我吃饱就行，别让我挨饿就行。所以你看，过去医圣张仲景写的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里边全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什么叫伤寒病啊？就是感冒发烧嘛，各种感冒发烧。因为过去的人呐，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使人。你现在这人，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出门就坐车，啊，公交车、地铁，回家吃完饭你就往那床上一躺，要不往那沙发上一靠。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现在呢，50多岁就一呆，对吧？有的讲话了。30岁都不干活，啃老吗？对吧？你再一个，你看现代的人都吃什么东西？你跟过去比一比，全是催生的，全是大棚给你扣出来的，啊，有。

村都知道啊，谁谁家对小鸡儿了，怎么的呢？闻的呀，哎，那才香呢。现在这鸡肉讲话呢，开锅烂，水开了就熟了，没味儿。现在吃的东西啊，你再加上生活的压力，所以身上的这个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气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淤也越来越多。尤其最近这几年，人一个个的都怎么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的都是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买点啥东西还死贵，所以身上的这个淤啊就越来越厉害了啊，就跟那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手心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啊，脑血栓呢，脑淤血的，这人越来越多呀。干啥都不能有淤有堵，你这有堵墙啊，堵在那地上就淤那地方了。所以说明了一件事，你啥事儿都得通。人身上的病也是一个道理，你就像这糖尿病似的啊，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吃出来的，有人说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边的糖就淤在那儿了啊，所以一来二去这血糖就高了，时间长了心脏这块啊淤就严重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都疼，心绞痛啊，糖尿病型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严重了，脑供血不足，眩晕迷惑，睡眠不好，记忆力差，时间一长了就出现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脑溢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小便是不受控制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啊，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样，尿毒症了。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正常人血压啊都是正常值的，那怎么老了老了这血压还高了呢？这就像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这车呀它都是挨着一个一个井然有序的在那走着，它不堵车，对不对？所以它这个交通啊还是很顺畅的。但你要是发现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啊出了点问题，那开始淤了，开始堵了，那完了，堵一个小时也是他，堵两个小时也是他，真事儿啊。这我在北京生活总经历，车在路上堵四个小时，堵了一上午，这车纹丝不动的经常会有。你比如马路上这条道堵了，完都跑那条道上去了，所以整的人都很烦躁，怨声载道，对吧？你那边路堵了，你上我这边来干什么？你这上我这边来，我这边都给堵住了，你看是不是？其实人这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地上淤了啊，那地上淤了，你必然血液流通它就不顺畅。本来呀有这十条道是给咱这脑供血的，你现在呢就两条道能供上去血，其他的道都堵着呢，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压力能不高吗？血管压力能不大吗？那就必然高血压呀。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呐，疏通疏通血管，打点那个溶酸的西药化一化，这脑袋就清亮点。为啥能清亮点啊？就说明血压下来点了，淤那地方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好两天坏三天，这两天挺好，等过这两天完事呢又不得劲了。因为西药这东西它刺激血管啊，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个东西，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了很多的女同志，就很多女同志啊，老是爱生气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巴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俩人就记个。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气大伤身，这生气呀、就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个瘀那身体还能有好吗？所以

得化化瘀了。我经常说一句话，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肝脏那就是什么呢？肝囊肿啊，肝上的肿块。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容易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静脉曲张，淤堵在脖子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椎上那就是什么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呢。所以你就记住这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打不通的给它想法打通了。最终我们要做到什么？你得让它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你这几个通哪个不通也不行啊，你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少得病。所以平时咱们身摆这药得跟上。你像昨天有一位患者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你的新听众，完了之后他说你得帮帮我，我糖尿病可能吃那些药吃的啊，二甲双胍我吃了十多年了，我现在每天反酸烧心，我每天都很难受，这个胃酸有的时候啊烧心的啊都能烧到我这喉咙里边来，太难受了，看了好多大夫没有效果啊，您看看有啥办法没。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西药把那胃啊肝啊肾啊给刺激坏了。我说你记住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住悬浮花还有这个代赭石一样20克，就这两味药你喝下去，胃花一下子就舒服了。如果喝完还不舒服，还有恶逆啊烧心反酸呢、啊、还是有胃酸逆流现象啊，那就说明一点，你那个胃上面食道啊那贲门那儿出现破口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西药长时间刺激时间太久了造成的。如果没有破洞，就这悬浮花啊代赭石几副药就能好。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有的吃止疼片吃的，有的长时间吃那个甲状腺药吃的，有的大把大把的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的，有的是吃那个不知道在哪弄的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吃的啊，胃不舒服，肝不舒服，后腰总醉醉的难受，食道总是火烧火燎的，我就让他吃这个悬浮花和代赭石。有的病人讲，杨主任呐，你给我吃的什么好东西呀、啊，我这反酸烧心胃不舒服吃了3包就舒服了。因为我们医院领导也很聪明，怎么的呢，他都给打成粉了，所以谁

0: 还得了？你这叫泄露偏方了。但我为啥还要泄露偏方啊？我这不叫泄露，我这叫帮。所以很多人都受益了。那么悬浮花、代赭石这两味药你怎么煎煮呢？你煎煮的时候啊，你得把那个悬浮花用纱布包裹上，要不它不沉水，你喝起来也不方便。这个花叶啊有那个刺儿，它扎嗓子，所以呢需要用那个纱布给它包裹起来。但是你得先煎煮那个代赭石，先煎煮20到40分钟，然后你再把这个悬浮花，就是包好的这个悬浮花给它放进去，在一起煎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每次代赭石是20克，悬浮花是20克，你按我说的方法去试。我跟大家讲的都是临床经验，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你直接就能用，知道吧？哎，你有病你直接就能用。完，大家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本身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通过电话随时跟我联系，好吧？那今天我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呢接听咱大伙儿电话。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在百忙中选择接我的电话，给我解决问题。你是一个。这是一个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大夫啊！
0: 哎呦，谢谢过奖了。
3: 真的，跟大林老师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说说吧。
3: 哎呀，我是一个下肢截瘫的病人。
0: 下肢截瘫啦？
3: 啊，是个老病号。
0: 啊。
3: 从小，我的父母啊，南下吊干部吊着走了吧，把我。摔家里了，把我的屁股摔错位了。
0: 啊，就是小的时候受过外伤是吧？摔着过。
3: 啊，摔错位了，就下截瘫了。
0: 啊。
3: 我现在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了。
0: 眼睛看东西看不真亮了啊。
3: 啊。
0: 嗯。
3: 啊，耳聋，耳鸣。
0: 啊，
3: 对这个大便啊，就是下不来，就这现在最主要的就这三样。
0: 啊，就是一个耳鸣、耳聋，完了之后眼睛，还有大便的问题哈。
3: 啊，大便吧也

0: 不光就是无力往下推动，大便得用手。
1: 大便形态是正常的啊。
0: 黏腻，特别特别的黏，螃蟹。
1: 啊，大便发黏，你舌头怎么样？舌头胖大不？
0: 舌头又干又苦。
1: 啊，舌头干苦哈。
0: 眼睛嘛，也是干涩，又干又涩。
1: 完了，吃的多不？
0: 吃不多。
1: 吃不多。
0: 啊。
1: 啊，完了，有食欲没？就我看到东西我就想吃，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没有。
1: 没有，不想吃饭，食欲不好啊。
0: 哎。
1: 好。我知道了哈，那你这个便秘呀、啊，它是有点什么呢？脾胃湿热了，啊，这个脾火有点大，完了平时排气行不？
0: 我从来都不排气，
1: 就是也不放屁什么的哈。
0: 哎，
1: 啊，就是啊，那你这个情况还是啊，就是脾胃功能太差了。嗯，你这么的吧，你到这个药铺你买一个啥呢？自食导致丸，买这个自食导致丸，完了之后呢，用法用量呢要比说明书上的减半啊，你减半去吃，因为你正常得排便呢，你这个便还不是人家说那种肠燥的便秘啊，说大便是干的，有些人他属于肠燥型的，有人是血虚，有人是气虚啊，这种气虚型的是啥呢？气虚型的就是一般只是脾气不足，所以他的推动能力差。大便不干，但是就是没劲儿，往外排排不出来。完了之后，他还伴有什么呢？就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你比方说，我们食欲差，不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吧，肚子胀，这都是脾湿健运所导致的。那么用那个自食导致丸里边有什么呢？你说有自食，完了之后呢，有神曲，有白术、茯苓，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完里边有带黄，有黄连。所以它有清热的作用，帮助我们往下泻。自食导致丸小药丸，它让你，比方说吃六颗，那你就先吃三颗，那你先吃三颗，你看看，你先少吃一点。完了之后呢，那正常咱得能排便呢，对不对？完了之后，刚才说那个耳鸣啊，耳鸣啊，包括有人说是脑鸣，脑袋嗡嗡响，是吧？
0: 那脑袋是不是一看就是下完雨以后那个蝉、
1: 就下完雨那个蝉叫似的啊。你脑袋上查过没？有没有脑供血不足？
0: 有，大夫也说过一下。
1: 是吧？你这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引起的咱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还得加强我们脑袋上的供血啊。另外还有，刚才我听你说眼睛不好，眼睛你是怎么不好？
0: 眼睛是以前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了。
1: 啊。
0: 2005年做了一个，2007年做了一个，就是2007年做的是左眼，2005年做右眼、
1: 啊。那不就俩眼都做手术了吗？
0: 啊。
1: 啊，那是怎么的？给你换的晶体啊？
0: 右眼换晶体了，左眼他没给换。
1: 哎呦，那你做完手术了，你那眼睛现在看东西还是模糊，看不清。
0: 现在更厉害了。
1: 那肯定啊，那不是自己那眼睛，有的时候它不受控了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快77了。
1: 哎呦，是的，叫你声大姐了哈。就是我跟大伙说过，你所有的病其实都是从瘀阻这开始的，你包括说脑袋上供血不足。他要是脑血管畅通的话，除非说脑袋血管有先天的畸形，那么后天形成的就是脑血管逐渐逐渐出现淤堵的，就是管腔越来越窄的啊。那么包括我们说的眼睛，你出现的这些病情，它都是和什么呢？和我们这个瘀有关系。瘀则百病生嘛，瘀散百病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从化瘀这儿着手，也就是说我从它的基础去做。
0: 啊，主要现在我都是破相了。
1: 没事，我跟你这么说吧哈，因为你那个眼睛，你毕竟是做过手术，而且呢时间很久了，做完了之后，咱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养啊，使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怎么能够疏通啊？你这么的，你首先基本的还是要化瘀， 就是肯定一定是要化瘀，必须把我们眼里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你不疏通开，啊，你用再好的药，这药效它达不到我们眼部的这个神经和血管，所以必须得把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啊，还是要用深海舒筋颗粒，那个得用上一段时间，使我们这个瘀散开。完了之后呢，咱们再吃其他药，它这个效果才行的。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啊。你要实在说想用方的话，咱们可以到药铺抓点中药。你像这太子参，啊，抓上五颗；当归、赤芍、川芎和丝瓜络，这一样是八颗；啊，鹿鹿通，啊，炙翘，还有这个桔梗，一样呢是六颗就行。啊，这方子不大啊，是一个小方子。干啥呢？通过咱们太子参给你补气，达到快速活血的效果，啊，完了炙翘和桔梗呢，这是一升一降来帮助调畅咱们眼部的气机的，啊，你像赤芍啊、川芎啊、丝瓜络呀，这些呢都能加速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你用用这方子，啊，一天喝上两次，早晚各一次。完了药渣你别着急扔，这个药渣你留着点儿，给它缝成一个小口袋，每天咱们去给它。晚上躺下的时候放在我们这个眼睛上，给它热敷热敷眼睛，这样来改善咱们这个视力，看看能不能提高咱们这个视力的恢复速度，好吧？
0: 啊，谢谢大云老师。
1: 没事，你先用用这个方子，先用着，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0: 这个老伴儿的情况，我们两个在，我们两个都在用这个生百促进颗粒。
1: 是啊，啊，老伴儿是怎么情况？
0: 老伴儿是2014年得过脑梗。
1: 啊，
0: 这个腰疼腿疼，嗯，这腰是啊，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狭窄，
1: 啊，
0: 骨质疏松，
1: 啊，
0: 他现在主要的都是这个腿疼，不能走，吃了这个生百促进颗粒，现在可以走了，站起来啊，差的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没吃之前啊，就相当厉害了。
1: 他这个腰疼腿疼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骨质疏松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就是全身的骨头关节疼，你这个适当的你得给他补补钙，不光要补钙，而且要给他加上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啊，它能够促进钙吸收。
0: 他走路走一点儿，他就是迈不开步。
1: 嗯，那他是那个椎管狭窄的问题。
0: 哦，
1: 嗯，他这个走路走不多远，完了之后就腿疼啊，完了之后腰疼啊，就迈不开，他是椎管狭窄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包括脑梗的问题，你让他去吃咱们这个深百舒筋颗粒没问题啊，这是正常的啊。
0: 不都在吃着这个是深百舒筋颗粒。
1: 对，他要是能够适应这个量的话呢，你就让他一天吃三袋。
0: 哦，一天。
1: 他身体能适应的话，让他一天吃三袋。他本身有脑梗，他淤堵的厉害啊。你就先这么用，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0: 一直都在听着大林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药，谢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一直在照顾我们。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每次的话都多给我一盒。
1: 是吧？行啊。
0: 因为我是农村的嘛。
1: 农村呐、啊、都不富裕，但是有机会咱们能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就好好调理调理啊。行，那你就先用着，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就是赵艳霞女士。赵艳霞这个名字呢，可能许多听众朋友们呢不大熟悉，她呢既不是四大名旦，也不是四小名旦，但是赵艳霞呀，在60年代以前呢，我觉得她的影响很大，非常走红。她不仅呢技艺高超，而且呢非常有个性。赵艳霞呢，她是河北武清人，生于1928年，出身于贫苦的梨园世家，7岁呢就跟着父亲学戏。他父亲呢是比较有名的京剧武生，叫赵小楼，并且呢跟随父亲学戏呢，年转于这个江南一带，进行巡回演出。他14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北京，从师啊朱如香学戏，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先生。他15岁啊就开始挂头牌了，就是挑大梁演戏了。这个他主演的剧目呢，大多都是文武代打的一些个剧目，就是文武并重的，这个既有大段的唱腔，又有大段的这个武打，而且呢又有繁重的表演。你比如他经常演出的剧目有《白蛇传》，这个《白蛇传》呢，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熟悉。这个《白蛇传》呢，这个前边呢，就是从游湖借伞呐、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属于文戏，金山寺这折呢就属于武戏了，就是那个水漫金山这段呢，有这个有开打，有出手，武戏非常繁重。当断桥和这个祭塔呢，又是大段的文戏。你还有你像大英劫掠这样的戏呢，也都是非常繁重的文武代打的戏。大英劫掠这出戏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前半节呢，他饰演花旦，小花旦；后半节呢，得这个穿大靠，就是是一种戏曲服装，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看到那个，身后背四杆小旗那种那个大靠，身穿大靠，头戴扎巾，还有铃啊尾啊，铃就是那头上那两个，大家俗称叫鸡鸡铃。脚上还要穿朝靴，就是厚底儿吧，就是这么多的招装，还要进行开打。赵艳霞有着深厚的功底，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呢，她的表演技能非常全面，戏路子呢又很宽，她既能演青衣、花旦、刀马旦，而且还能演文武小生，尤其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她演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他呢善于从剧中人物的性格出发，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突破了城市行当界限，塑造了你像红娘啊、白素贞啊、李慧娘啊，还有李玉仙子等个性鲜明的许多艺术形象。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赵艳霞演唱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赵艳霞呀演唱《白蛇传》中的一段唱腔。赵艳霞呀，这个在旦角这个演唱方面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她演唱的方法呢，就是吐字特别清楚，她这是她的主要特点。听她的戏呀和看她的戏呀，可以说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不用借助字幕。基本上能达到呢字字入耳，他在发声方法上呢，借助了评剧和许多地方戏的这个演唱特色，巧妙地采用了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在行腔中啊，这个分别字的轻重，这个注意字的间隔，把一些上口字改用为普通话。你像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点点珠泪洒下来，这个珠。我们一般京剧上口念汁，点点汁泪洒下来，他就公开的就把这个猪就是念成了普通话，并且呢他要求伴奏音量不要过强，突出演员的唱，伴奏只是伴，突出伴字，这是赵艳霞当时提出来的。赵艳霞的嗓音呢非常圆润，行腔而且非常流畅，大家呢可以在他的唱腔当中充分感受到赵艳霞这个唱腔的优美。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演员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掠》。《大英劫掠》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赵派的拿手好戏。齐树芳这个人呢，大家恐怕也不陌生，他曾经饰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长宝。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前来迎娶。我们到了

那么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个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掠》呢，它也属于赵派的拿手好戏。这出戏呢是有文有武，没有一身好的功夫。尤其到后来这个旦角女扮男装上前线去开打这段，如果没有好的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它是根本没法完成的。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上海京剧院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戏，这个选段叫《寻冠娘》，好，请听。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山海京剧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京剧《寻冠娘》，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打击毒假时，药品首当其冲。古代政府不仅重视，而且创作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周代啊，

最早向有毒食品宣战的。根据《礼记》记载，周代对于食品交易的规定是：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为了保证食物安全，周代严禁没有成熟的果实进入市场，以防止引起食物中毒。这一规定大概是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此外啊，为了防止商贩为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同时也保证动物的成熟度，周代规定啊，禽兽鱼鳖不中杀，不欲于市，说的是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内的禽兽鱼鳖不得在市场上出售。由此可见啊，周代时人们就懂得保护生态以获取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啊，唐代还向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宣战，也就是当下说的打假。当时啊，唐代市场出现最多的是往酒中掺水的假酒。对此啊，唐朝迅速出台规定予以打击。第一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生病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第二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死亡，商家将被判处死刑。第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假食品药品而死亡，食品所有者要按过失杀人罪论处。到了宋朝之后啊，历代仍重视食药品安全。明清时期的食药品管理更加的精细，法规更加的严谨，对于违法商贩依情节轻重，比照杀人、伤人等罪来处理，其中不乏被斩首者。即使无意识顾客食物中毒，后果严重的呢，也难免一死。到了宋代啊，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市场经济繁荣，东京汴梁和洛阳的饮食业空前繁荣，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问题。你像商贩们经营的点心、干果、下酒菜等

宋朝跟唐朝一样，严厉打击毒假食物药品之外呢，还比唐朝更高一筹，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在食品药品品质管制上的自律作用。这个行业协会不仅协助打击有毒食药品，而且对于食药品掺假、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承担责任。行业协会的会长当时叫行首、行头、行老，都是这个法定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出了问题啊，他们还要承担后果。北宋也因此成为史上最早让商人成立行会的朝代。

造假打假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古已有之。对打击毒食物、毒药品，周朝、唐宋都有很严格的规定，不仅出台条例予以规范，还在宋朝时期更加重视行业协会的发展，对造假进行一定的威慑作用。其实啊，除了食品药品造假之外，古时也出现了一些商品和学术的造假。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根据唐朝的《唐律疏议》当中记载，消费者买到商品以后，如果在3天之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进行无条件的退货，退货时必须有公证人进行验看，确认确实存在品质问题才能退货。如果商户不给退货，消费者便可以报官，由官府出面调停退货，并且给予商户一定的处罚。宋代啊，有一个做鞋技术高超的仁一郎，他做的鞋呀，远近闻名，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冒充人家鞋的假货。这仁一郎啊，为了打击假货，就在他制作的鞋子内侧藏上一个布条，布条上写着制作时间和编号，作为正品的验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到了明清时期啊，比较有名的产品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防伪验证，慢慢的就形成了商标，品牌意识出现。除了食品药品商品造假之外，学术造假在古时也是时常有之。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2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勘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2条，很快就召集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且刻在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造假和打假自古以来都是永久的热门话题。在古代，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和保护法，但是从一些散见的法令条文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看看古人打假的这些事儿，对于我们现在应该很有启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旧社会啊，这个京剧艺人呐、他很少有文化的，大多都是呢因为家庭比较贫困呢才送这个孩子去科班学戏。当时旧社会的科班啊，就是艺术学校，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教材，教学生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口传心授。曾经听说呀、有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咱们旧的传统戏呢有一出戏叫击鼓骂曹，这戏中呢有这么一段唱词，唱到休把虎子当狸猫，就是不要把这个老虎的孩子当成猫，这么一句唱词。那么京剧上口字把猫字念成了喵，就是休把虎子当狸喵。由于是口传心授啊，这个传来传去呢就把休把虎子当狸猫呢传成了鸠把虎子当驴毛了。那么这主要就是这个由于没有

文化，再就是没有教科书，所以呢传来传去就传走样了。有文化的京剧艺人那是太少了，正可谓是凤毛麟角。那么其中汪孝农先生啊，就是一位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京剧艺术家和剧作家和诗人。汪孝农先生他是满族人，生于1858年，卒于1918年。这个汪先生呢，出身于一个官宦人家，是满清的末期的官宦人家。汪先生从小呢爱读诗书，天资聪慧，17岁啊应试入学，22岁他就中了举人了。从此呢以后他就不再进取了，他就潜心于听书欣赏曲目。他们家的家人都说呀，说这个人不争气，他不务正。其实啊，他是目睹了晚清的腐败，故而把功名吧看成草芥。后来呀，他的父亲呢花钱给他捐了个官，据说是在河南的太康县当了一任知县。到任以后啊，他整天的和幕友高歌唱和，并对那些欺压良民的一些个劣绅呐进行过处罚。结果他得罪了河南巡抚，就把他革职了，参奏一本把他革职了。从此以后呢，他就返回了北京，就下决心从事京剧事业。他把自己想从事京剧事业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最走红的汪桂芬。这个汪桂芬是唱老生的，他说：“汪先生，我想学戏，并且当着汪先生面呢，又唱了一段。”汪桂芬听了以后啊，一笑，说了一句：“谈何容易”，就拉倒了。结果那汪孝农就本身感到非常惭愧，从此以后他就发奋苦练，终于在舞台上啊一鸣惊人，并且呢这个把他自己呢名字改了，就改叫汪孝农。农在上海话呢叫你的意思，就是汪孝你的意思。汪孝农先生啊，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学识渊博，才气过人，他的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功底啊，因此他对许多传统戏啊进行过整理。过去有些剧本呢他不顺溜，比较粗糙，经过他的整理呢改编以后呢，使这个剧本更加合乎情理，更富于文学性的。尤其是他还亲自编写了近20几出新的剧目，其中最有影响的吧，你像有哭祖庙、寿禅台、孝夫庚、长老乐、瓜种蓝田、继母骂殿等等。他还一直改编了像党人碑啊、马前泼水啊、六军怒啊、琵琶泪啊、波浪追啊、易水寒、洗耳记等等。汪孝农先生啊，他技艺高超，在表演上呢主要是宗汪桂芬，但他不是一味着模仿，而是汲取他的长处，结合自己的条件加以发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汪派。汪派很走红，有一个女老生叫何玉荣，她就是汪派传人。这个汪派相当不错，相当好听。汪派的主要是唱功最好，她的嗓子条件好。有一出戏呢，她一唱，这一段唱腔是108句，这个一段唱腔就是唱半个小时左右，可见她的功底相当这个深。汪孝农先生呢还讲究咬字发音，行腔这个委婉细腻，善用迂回曲折的曲调来表达人物。他的做工细致，而且非常逼真，着重刻画人物。据说呀，他的武功也很好，他演出的传统京剧《刀逼三关》他自己移植过来这出戏，非常能体现他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汪孝农呢不仅编演过许多京剧，而且他还编写过话剧剧本，这个对中国的话剧形成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写过这个近百首诗词，他还写过一部戏剧叫

给我一兵大本不干也不干再可恨我过平了。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和曾演唱的《哭蜻蜓》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口蜜腹剑。口蜜腹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口头上说话好听，像蜜一样甜，肚子里却怀着暗害人的阴谋。这则成语来源于《资治通鉴》，故事是这样的：李林甫，唐玄宗时官居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这是宰相的职位。这个人若论才艺倒也不错，能书善画，但若论品德那是坏透了。他忌财害人，凡才能比他强、声望比他高的人，权势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他都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地排挤和打击。对唐玄宗，他有一套谄媚奉承的本领，他竭力迁就玄宗，并且采取种种手法讨好玄宗宠信的嫔妃以及心腹太监，取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以便保住自己的地位。李林甫和人接触时，外貌上总是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尽是说些动听的善意的话，但实际上他的性格非常的阴险狡猾，常常暗中害人。例如有一次，他装作诚恳的样子对同僚李世之说，华山出产大量黄金，如果能够开采出来，就可以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可惜皇上还不知道。李世之以为这是真话，连忙跑去建议玄宗快点开采。玄宗一听很高兴，立刻把李林甫找来商议。李林甫却说，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的开采呢？别人劝您开采，恐怕是不怀好意。我几次想把这件事告诉您，只是不敢开口。玄宗被他这番话打动，认为他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反而对世之不大满意，逐渐地对他疏远了。就这样，李林甫凭借这套特殊的本领，一直做了19年的宰相。后来宋朝的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评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2: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大征之势，生杀伐断，战火连绵。面对秦国的日益崛起，山东六国也在随时寻找复仇雪恨的时机。秦武王弃连横、荒国政，令名将司马错、奇才张仪先后出走隐退。秦武王一时暴亡，年少的秦昭王继位时，国无名将，朝局动荡。大敌当前之际，秦国上下都在为选将一事忧心忡忡。在六国联军的虎视眈眈之下，谁来担当秦国的统兵大将呢？今天的大秦帝国，我们继续开讲。
13: 民众急，咸阳宫更急，调兵遣将这件根本大事，在大军压境的消息传来之日，便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议了几次都没有定见。王叔发出后，宣太后立即招来丞相魏冉来到秦昭王东天殿书房连夜会商，说了一时，连庶民举荐的隐士都算了进来，还是拿不定主意。沉默良久，魏冉慷慨请命：“
14: 我亲自统兵，白起为副将，丞相府交处理及处置，四为万全之策。”
13: 魏冉堪称文武兼通，且秉性雷厉风行，似无不可。然丞相总摄国政，要将千头万绪的事体归总理顺并支持战场，也是同等要命的事。若他去统兵，年迈的处理级能担得起这昼夜操劳？如此一想，秦昭王没有说话。宣太后淡淡笑道：“ 你久在文职，没有统兵阅历，还真不是上佳人选。魏冉颇为自信，有白起统兵作战，我只全权谋划，当有胜算。宣太后目光犀利，秦王如何说法？少年秦王一直在转悠思忖，此刻抬头道，看来也只有如此，否则处理及与白起搭帮，处理及打过仗，白起冲锋陷阵，当无不妥。魏冉立即摇头，哎，不行不行，今非昔比，处理及20年前打过几仗，如今只怕对军营都生疏了，再说了，老人骑马都艰难，还打仗？宣太后道，这倒不需担心，当年孙膑打仗还不拄着木拐坐着轮椅，要害是打完这一仗，秦国还是没有大将之才，这不是个事儿啊。魏冉听出了弦外之音，太后究竟何意，直说。宣太后疏忽一脸肃然，我看就白起，自先王报事，白起之作为本领，军中声望，谁都明白，我看是个大大将才，无非年轻些许，不到30岁，可孝公即位多大，21岁，商君入秦多大，22岁，苏秦张仪出山多大，也是26、27岁，要后浪推前浪，便得靠这些英年大才。无论魏冉还是处理及都可为将，也可能战而胜之，可是秦国还是有相无将，像个瘸腿，若让白起独当大任，一旦大胜，便有了一个最年轻大将撑持，秦国就浑全了，不是吗？话音落点，魏冉啪地拍案，太后说得好，我就看好白起，只怕太后信得不过，才想做张虎皮。有太后这番话，魏冉给白起坐镇催粮。少年秦王却皱起了眉头，然则万一白起，硬生生将落败两个字吞了回去。宣太后眉毛一挑道，战场何物，血海夺路，能没个风险？当年商君收复河西，捷报未传，孝公连举国西迁都准备好了，6国100万大军，秦国最多20多万，谁敢说谁带兵就一定能敲起得胜鼓了？那好，就白起。秦昭王叹息一声，愿他当真是颗将星。正在这时，老内侍疾步匆匆走进，上气不接下气道，
15: 禀报我王，太后，左更白起，殿外后见。
14: 魏冉大事不悦，办事老手了，几步路慌个甚来？
13: 老内侍缓过神来，急促道，
15: 非是在下慌张，左更白起昏倒宫门。
14: 鸟，不早说。魏冉怒吼一声，拔步冲出，片刻之间将一个风尘脏污的甲胄将军背了进来。宣太后连忙上来招呼着，放到了秦昭王坐榻上。白起面色苍白瘦削，嘴唇青紫，素来干净黝黑的脸庞胡须杂乱虬结，衬甲布衣上斑斑血迹。宣太后不禁心中一惊，此时太医已经被秦昭王传来，上前查看片刻道，将军疲惫过甚，量无大碍， 老夫一针再饮得三两盏凉茶便好。说罢利落出针，一只闪亮的银针碾进了白起手腕尽头的神门穴。随着银针碾动，眼看着白起的眼睛便睁开了一条缝隙。
16: 快，凉茶。
13: 宣太后亲自接过侍女捧来的桃壶，右手极是利落地托起白起肩膀，左手桃壶已经到了白起皲裂的嘴唇边。只听吱噜一声长响，一大桃壶凉茶长经汲水般空了。宣太后刚说一声再来大壶，白起已经翻身坐起，侍女茶水正到，白起接过大桃壶又是顷刻饮干，片刻之间精神大为抖擞。
14: 白起唐突，参见我王，参见太后，参见丞相。
13: 白起依然虎虎生气，宣太后舒心地笑了。
16: 哎呀，白起呀，没事儿便好，别急，先坐下，慢慢说。
13: 转身又吩咐侍女，
16: 叫厨下立即做一大盆炖肥羊来，鲜辣些。
13: 回身一声唏嘘，
16: 白起呀，极难处总是有你，叫我想起了燕山。
13: 大袖一抬，遮住了满眼泪光。疏忽之间，白起大失感愤。
14: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大军压境，探敌定策乃为将本分，不敢劳太后挂怀。
13: 魏冉大失惊喜，
14: 怎么，你去踏勘敌情了？
13: 正是。白起匆促一拱手，
14: 启禀我王太后，六国大军尚未到达河外，白起率十名铁鹰剑士出了函谷关，我等在洛阳伊阙山谷，在渑池苇草滩，在崤山东南，在宜阳铁山各自埋伏踏勘三五日，已经将六国联军实情要害查清，

0: 昨夜我等由萧山遣回兼程回报，请我王太后尽快定策破敌。魏冉急迫道：“先说说，六国联军真的百万大军？”白起逐一清点军营，军兵65-6万，连同辎重民夫大体百万之众。魏冉不禁大笑：“有底了，有底了！我军出30万，以一对二，还是胜算。”此时，侍女用木盘捧来一个硕大的陶盆，热气蒸腾，香气四溢。宣太后笑道：“哎呀，先别说，让白起先叠宝。”少年秦王已经站起，亲自从侍女手中接过陶盆，端到白起案头，笑道：“先叠宝，再说事。”慌得正在说话的白起连忙站起，面色涨红的深深一躬，却找不出合适词句来说。宣太后不禁笑道：“哎呀，人有真心，上苍有眼，不会应酬日后咱就不应酬，憋个甚来啊。”一句话，君臣四人一起大笑。白起顿时坦然起来，肥羊顿吃喝的呼噜山响，满头大汗，速度快得惊人，片刻之间大陶盆一干二净。秦昭王不禁惊讶地咦了一声，在燕国战乱的几年里，他与母亲落荒燕山，与鸟兽争食，自认生猛吃喝无人可比。一只烧烤的滚烫的山鸡，常人只咬的一只鸡腿，他已经撕卤得寸骨皆无。今日一见白起这吞噬气势，自愧弗如，笑道：“啊，白起啊，你这叠法是练出来的？”白起接过侍女递来的热汗巾，满脸一抹，也笑了：“嘿嘿，叠饭打仗，白起两长，练不练都一样。当年孟贲乌霍不服，与我比叠烤羊，说好每人一只羊腿，七八成熟带血便叠，羊肉一上手，他俩满上便啃。我呀，用短剑将滚烫带血的羊腿咔咔剁为5-6节，而后开叠，最后我连羊腿骨都咬碎叠了，他俩连肉还没啃完。可他俩比我叠得多多了，一人一只羊还哇哇乱喊，没够。”轰的一声，举座大笑。少年秦王喘着气道：“那天我与你比叠烤山鸡。”白起认真比划着：“山鸡这么大点儿，有甚个叠头？”几人又是一阵大笑。秦王边笑边点头：“哼，那看来不是一个等级了，没个比。”宣太后笑道：“白起呀，国君与丞相都赞同你来做大将迎战，我也是这般想，你意如何？”白起一阵愣怔，拱手道：“末将以为丞相统军，白起力战，朝野心安。”魏冉大手一挥道：“我给你坐镇粮草辎重，你只放手开打，客套甚来？”宣太后利落笑道：“朝野情势你不用担心，我看朝中军中都没事，唯独山乡庶民对你知之甚少，有些担心罢了。你只管好好打仗，这种事儿有王城与郡县官府。”秦昭王上前肃然一躬：“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请受本王一拜。”白起大感惶恐，连忙站起还了一躬：“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我王信得过白起，白起自当赴汤蹈任，死不悬种。”宣太后笑着：“哎呀，揣着必死之心去打仗，能有个好？只能是他死，老秦人要好好的给我回来，谁个也不能少，记住了。”白起慨然正色：“ 太后教诲，袁氏正理，白起铭刻在心，只能他死。魏冉接着说：“呵呵，是这个道理，你有甚个请求，一并说。”白起简洁非常：“为将者，唯求兵符而已。”宣太后一如既往挂着笑容道：“国君以为秦昭王慷慨拍案，大兵压境，邦国存亡，这场大战非同寻常。我看但凡彰显大将权力威仪者，尽加白起。”魏冉欣然拍掌：“哈哈，我也是这番想头，不谋而合。”白起分外冷静，向秦昭王一拱手道：“大将权力，臣坦然受之，彰显威仪，白起以为不必。”宣太后笑道：“啊，这却为何？不是说大将威仪震慑三军吗？”白起拱手道：“将之威仪，有才自立。秦军将士历来朴实无华，仪仗礼节过剩，上下反多有不便。白起肺腑之言，上请武王太后明鉴。”魏冉哈哈大笑：“白起偏是没说一条，碍手碍脚，自己别扭。”白起局促笑道：“白起村气太重，确是有这个想头，不敢欺心。”宣太后听得大是高兴，笑着赞叹道：“哎呀，白起这番秉性，大丈夫本色，要说村气，这村气好。”魏冉一拍书案：“不说了，明日白起回归蓝田大营，后日秦王亲临蓝田。”白起一拱手：“禀报丞相，我要连夜赶回蓝田大营。”秦昭王关切道：“如何这般紧急，总得沐浴歇息一夜。”白起匆忙道：“我已让铁鹰剑士先期回营，约定诸将今夜等我会商敌情，不能单言。”魏冉惊讶责备，兼而有之：“哎呀，你没带护卫，自个儿几百里回来啦？”宣太后一声叹息，悚然动容：“来人，立即将我的燕山红牵来。”白起尚未说话，老内侍已经答应着匆匆去了。秦昭王立即大步走出书房，在廊下对当值将领高声下令：“立即派一个百人骑士队，宫门外等候，护送左更去蓝田。”转身之间，一声悠长的骏马嘶鸣，宣太后那匹火焰般的燕山红到了宫前车马场。白起向宣太后三人深深一躬，大步出了偏殿，飞身上马，风风火火出宫去了。听着马蹄声渐渐远去，宣太后低声问道：“白起成婚没有？”魏冉一怔道：“没有问过。太后想收女婿？”宣太后一笑：“我是说该当问问，有则罢了，没有事情自然是我的了。”“
1: 还是太后周到，这件事我来办理。”“
0: 你呀，忙你的事儿，这种事儿我在行，不用你管。”
1: 魏冉不再多说，一声告辞，匆匆出宫。午后时分，辽阔的蓝田大营一片紧张忙碌，没有了晚操的号声、鼓声、喊杀声，覆盖山原的军帐已经全部拔起，带甲战马已经装备齐整，卫宝刷光，马蹄已经全部用三层粗布包好，整齐排列在教军场。骑士们忙着各自检查战马与长剑、弓箭，除了面具、粮袋，重甲步兵的全副甲胄已经上身，相互查看，收拾着稍微能发出声响的松动部分，粗大的炊烟随风飘散，大锅炖肥羊的香气 迷

0: 漫军营。秦昭王车驾到得营门，魏冉先笑了，白旗好利落，已经准备发兵了。秦昭王从摇车上站起，跳下车道，一仗马队留在营门，我与丞相骑马进营。魏冉欣然道，呵呵，如此正好，不扰军营。转身对王室长史吩咐道，十名文吏随行，其余车驾护卫原地就餐等候。长史向营门将军出示了王室金令箭，军营报事斥后飞马进营禀报，待王室仪仗车马并铁骑护军散开在营外树林中时，军营内战车隆隆，白旗已经率领十员大将分成十一辆巡营兵车出了营门。参见礼罢，白起道，骑兵我王，巡营兵车一辆可载三人，请我王与随行陈宫一并登车入营。秦昭王正色道，好，入得军营，军法为上。秦昭王魏冉与长史文吏等刚进中军大帐，各营飞马赶来的十三员大将几乎同时到达，在帐外与原先的十员大将会齐，在白起率领下铿锵进帐，刷的一声整齐拱手，轰然高声，参见我王，参见丞相。少年秦昭王颇为练达，在中间长案前虚手一伏，随和笑道，众位将军请入座，白起将军，你还是到帅案前来。白起答一声遵命，跨步帅案之前高声下令，众将入座。二十三员大将嗨的一声分坐两列，坐在两排将墩之上，连铁甲叶片也不曾轻微响动。各将报名。白起特增一道程序，以立秦昭王与丞相认识诸将。左手第一个年轻将领豁然站起，蓝田将军米荣，中军副将蒙奥，前军主将王和，后军主将王林，步军主将山甲，骑兵主将营豹，辎重将军胡商，斥候总领出里胡，弓弩营主将孟宇。二十三员大将连珠羽箭般报完，白起又高声发令，就坐，听我王训示。
1: 刚才书中说到，宣太后果断决策，在邦国存亡之际，白起临危受命，担任秦军统领，出战六国联军。丞相魏冉坐镇后方，统筹粮草辎重。少年秦昭王亲自登车入营，督战疆场。广告之后，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2: 略知一二。
3: 脱发问题自古有之，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学者或是农夫，他们都为挽救自己的头发尝试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当然了，有些方法并没有什么用，还被作为笑料流传至今。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盘点一下过去的人们为了治疗脱发都用过什么东西。凯撒第一次遇见埃及艳后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头发，皇后贴心地向凯撒推荐了家传秘方，磨碎的老鼠加上马的牙齿和熊的油混合一些药物，这些东西不仅听起来不靠谱，用起来更是需要勇气啊。古代的维京人曾经用鹅屎生发，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相信鸽子屎配以辣根孜然和荨麻才是治疗秃头的良药。还有来自埃及的秘方，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埃及秘方记载，将刺猬的刺浸入蘸了蜂蜜的油后烧焦，再混以蜂蜜、雪花石膏、红楚石还有指甲屑调成膏，之后呢，把调好的药膏再染秃头的头皮上厚厚的涂一层。另外一

0: 一个说法就是何首乌能生发，其实啊，这是一个误会。何首乌一听名字，哎，这个首乌不就是脑袋黑吗？那肯定就对头发有好处了，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但经过专家们专门的考证，何首乌这个名字来源于把这味药发扬光大的人，他的名字呀叫何首乌。各种中医古籍对于首乌的效用各有说法，但是比较统一的作用是调理气血。而我们知道，大部分脱发的根本原因是雄性激素和遗传基因的共同作用。何首乌治脱发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还有副作用。用多了何首乌啊，可能会造成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重点是，以上说的这些治疗方法全部无效。除了这些，还有像椰子油啊、汉莲草啊，都出现在过治疗脱发的偏方当中。这些方子有没有效先不说，但至少啊，没有什么害处。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战国时期烽火连绵，各诸侯国间兵戎相见，若国中无名将名相，则危如累卵。此次迎战六国大军的秦军统帅，却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千夫长出身的人来担任，这令关外联军诸将不屑之余又大感兴奋。此次攻秦时机果然千载难逢，不容错失。大秦帝国，我们接着说。
6: 将们重新落座，整齐利落。秦昭王按着腰间那口大将们人人识得的镇秦剑，神色肃然道：“本王与丞相亲临蓝田大营，一则待太后激励全军将士，二则受左更白起统兵大将之权。此战为大秦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之大战，国命所系，存亡所在。诸将久经沙场，浴血百战，务必同心协力，在白起将军统帅下大败六国，战而胜之。”举帐轰然齐声：“大败六国，战而胜之。”秦昭王一摆手：“长史宣书。”长史捧起一卷竹简，高声宣读：“秦王继三年王书，左更白起临危受命，统军出战六国联军，兹受白起龙符虎符左伴，得调国中所有驻军，另受白起鹰符左伴，得调都城驻军与王宫禁军，并可在郡县临时征发。秦王继三年秋月。”长史宣罢，满帐肃然无声。龙虎符自不用说，那是所有统兵大将必须拥有的权利，调动所有要塞关隘的正规大军迎敌。可黑鹰兵符却是从来不授给任何将领的秘密兵符，它只能由国军一个人掌握，调遣的是都城与王城禁军以及一切秘密力量。权倾朝野如商君者也从来没有执掌过黑鹰兵符，如今连黑鹰兵符都授给了白起，如何不令将领们惊讶？一时间白起也感到意外，愣在那里忘记了礼节。魏冉拍案高声道：“王命如山，
7: 白起。

有以何来？臣白起受命。白起不再犹豫，对秦昭王肃然一躬。秦昭王从两名手捧铜匣的文吏手中接过兵符，郑重地交给了白起。白起正要谢恩，秦昭王又解下腰间那口镇秦剑，双手捧起。左更白起，本王特授你镇秦金剑，军前处置大将，无需禀报。白起这次毫不犹豫，高声领命：白起，谨遵王命。双手接过，交给中军司马，架在帅案之上。中军大帐顿时一片肃然。白起高声发令：听丞相训示。魏然豁然起身：我只一句话，魏然坐镇岳阳，征发都运粮草辎重，确保尔等不少干肉，不少冲面大饼。若有一兵一卒挨饿，唯魏冉试问。这番话虽则简单，却实在大大的不容易。古往今来，为将者谁个不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谁又不知战事一旦旷日持久，胜败十有八九便在粮草。今丞相立下军令状，且坐镇故都岳阳，那里非但是丞相的老根，更是关中军粮大仓。凡此种种一想，将领们大是振奋，齐齐高呼了一声：丞相万岁！魏冉哈哈笑道：哈哈哈哈，我万岁，将士们才万岁，谁立功谁万岁。又伸手指点着两排将军：魏冉没别的本事，记人记得准，你一个个我全都记住了。班师之日，谁功劳最大，我喊谁三声万岁，一言为定。记住啦，记住啦！大将们拼命憋住笑意，整齐喊了一声。魏然转身对秦昭王道：臣启我王，大军即将开拔，我等早走为好。秦昭王笑道：正当如此，说好了，谁也不要送。说罢，对着白起肃然一躬：凯旋班师之日，本王亲迎将军。慌得白起连忙还礼，抬起头来，秦昭王已经出帐了。白起凝望着幕府帐口遥遥远去的身影，静了静神，肃然下令：各将回归本帐，迅速将我王书令晓谕全军将士，一个时辰后按商定部署分头开拔。23员大将嗨的一声，立即大步出帐。黎明时分，蓝田园月黑风高，一队队人马悄无声息地开出了军营，急速散开在辽阔黑暗的原野，向不同的方向兼程急进。身后的蓝田大营还是军灯高挑，雕斗声声，仿佛依旧驻扎着千军万马。孟尝君听斥候禀报完毕，大是愣怔：白起是谁呀？春申君哈哈大笑：哦呀，孟尝君，左右是只烂鱼，管他是谁，打败便是。孟尝君皱着眉头不停转悠，猛然一拍手道：想起来了，张仪曾经对我说起过秦军趣事，有个千夫长叫做白起，秦武王与大力士孟奔、乌霍都在他足下当过小兵，还有反正此人非同寻常，有许多故事。春申君

0: 哎呀，认真打仗自然没错了，可要将这个千夫长说成大将之才啊，孟尝君可是走眼了。想想七八年来秦国可曾打过大仗？ 一个千夫长在袭击巴蜀夺取宜阳这样的小帐中露出些许头角，如何便是大将之才？<笑>我看呐，无非辅助秦王夺位有功，才给了个左更爵位，实际职权，那只是个前将军了。这次没得旗杆从筷子里挑。
1: 挑了这根粗筷子而已。孟尝君笑了，你说的也是道理。但愿白起是个肉头啊，成就你我一番大志。两人正说得高兴，中军司马匆匆来报，禀报丞相，魏赵韩三将赶到中军大帐请战，不服上将军号令，上将军请丞相即刻前去。
2: 孟尝君一惊，对春申君说声一起去，匆匆出帐上马，向田枕的中军幕府飞来。旷古大战开战在即，秦昭王嬴稷亲赴蓝田大营，授白起只能由国军一人执掌的黑鹰兵符镇秦宝剑，给予白起至高无上的权力，激励全军将士。 那么秦军统帅白起能否担当举国重任？关外联军又将横生出怎样的不测风波呢？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
3: 呈现。不得要领，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即腰。 指一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 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 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十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越支方向前进。 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越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越支去。” 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越支。原来越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称为大越支。 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

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月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月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他在那里留住了一年多，就启程回国了。

0: 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乐尹平生老师。
3: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咱们说的裴行俭凭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救治了那位啊双眼白内障近乎全盲，一辈子以刻碑为生的秦始老汉。那场救治啊堪称是起死回生。秦始老汉之前是伸手不见五指，最后呢重新看见山川人物，也重新拿起了刻刀。裴行俭当时也留下了一句话，明目20味丸真正的底气不是那24味辅药，而是方中为君 压得住阵脚，救得了险症的再加领养脚。可谁也没有想到啊，仅仅相隔了不到200年，就在武则天称帝，西域依旧商旅不绝，兵马来往的碎叶城一带，裴行俭留下的这张方子，这位在家领养脚，再一次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救人于顷刻之间的光明奇迹。故事发生在碎叶城内一处不大不小的驿站，掌柜姓陈，大号呢叫陈老憨。这人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老实、本分、厚道、心善，一辈子呀没跟人红过脸，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儿。南来北往的商客、送信的异族、换房的兵士、赶路的百姓，只要住过他的驿站，没有一个呀不竖大拇指的。陈老憨呢，当年58岁，大半辈子都耗在这个驿站里边了。年轻的时候呢，眼睛那是相当的好使，夜里点着一盏油灯，账本上的小字儿啊，看的是一清二楚。一连熬上2-3个通宵，眼睛也不酸，也不胀。可是我们说岁月不饶人呐，一个50岁，身体慢慢的就不如从前了，眼睛也开始啊一点点的出状况了。一开始呢，他就是只觉得眼睛啊容易疲劳，看东西时间一长就发酸、发涩、发干，迎风还会流眼泪。陈老憨呢自己也没当回事儿，就当啊是岁数大了，熬夜熬多了，歇一歇、睡一觉就能好了。他依旧的每天是忙里忙外，白天迎来送往，晚上核对账目、清点货物、登记姓名。油灯啊常常是一亮就亮到后半夜。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足以毁掉他后半生的大祸正在悄悄地靠近。最先出现异常的呀，不是说眼睛看不清楚，而是眼睛发胀，不是累出来的酸胀，是一种啊从眼球深处往外顶的肿痛，就好像有个人在他眼睛里边啊不停地灌水打气，越憋越满，越憋越紧，紧到眼眶子都快要被撑开了。到后来呢，这种胀痛直接往上冲，连带着半边的脑袋一起疼，疼起来的时候啊浑身冷汗直流，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真正吓人的那一天呢还是来了，那天傍晚天色微微发暗，陈老憨呢像往常一样站在驿站门口等着最后一波异族到来。他抬头往前一看呢，整个人当场就僵住了。他觉得眼前的世界完全变了，原本开阔的街道、往来的行人、路边的树木、远处的城墙全都不见了。他能看见的只有正中间儿那么一小点的亮光，剩下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全是一片漆黑。就好像啊整个人的脑袋上套了一根又细又长的竹筒，只能看见正前方一点点，其余什么都看不见。陈老憨呢当时吓得魂都快飞了，双手呢死死地捂住了眼睛，身子一转差点啊瘫倒在地上。老伴儿啊听见这声音不对，赶紧的跑出来扶他，连忙问说，老头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陈老憨说了，我看不见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他说我眼睛胀得要炸开了，头也快裂了，我眼巴前就剩一条小缝了。 再这么下去，

我这双眼睛是不是就得彻底瞎了呀？老伴儿听完呢，当时就哭了。他知道自己的男人一辈子老实巴交，靠这个驿站吃饭，靠这双眼睛养家。要是眼睛瞎了，驿站肯定就撑不下去了，这家呀也就散了。从那天开始呢，陈老汉彻底的就倒下了，眼睛胀痛，日夜不停，视野越来越窄，到最后连近在眼前的桌子板凳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他不敢见风，不敢大声说话。原本壮实的一个老汉子，短短几天呢，瘦得脱了相。老伴儿急得团团转，四处求人，到处请大夫，附近的军医，民间的游医，胡商带来的西域的医师，当地懂一些草药知识的老者，来了一波又一波。这个说是肝火太旺了，开点儿清热的药就行，那个说呢，气血上头，扎扎针就好了，还有人说呢，是受风啦，拔拔火罐，驱驱寒气就没事了。陈老汉呢，汤药喝了一碗又一碗，针也扎了，火罐也拔了，偏方试了一个又一个，可是陈老汉这个眼睛没有半点的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重，胀痛的越来越厉害，黑暗呢越来越浓重，绝望像一张大网，把整个驿站都罩得死死的。直到最后啊，碎叶城里呢，一位行医几十年、见多识广的老医师被请了过来。老医师走到炕边，轻轻地拨开陈老憨的眼皮，看了看瞳孔，摸了摸脉象，又问了发病的经过，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气呀，听得老伴儿心都凉了。老医师缓缓地开口，声音沉重，说：“夫人呐，不是老汉我不救，是这个病太难治了。您家掌柜的这不是普通的眼疾，是青光眼，古时候叫做绿风内障。这病的根儿不在眼睛表面，而在身体里边，在肝和眼睛之间那条看不见摸不着却一刻都不能堵的通道上，咱们医家呀管它叫肝眼通道。”老伴儿听不懂啊，赶紧就追问，说：“大夫啊，什么是肝眼通道啊？我们家老头子就是眼睛疼看不清楚，怎么还跟这个肝扯上关系了呢？”老医师啊慢慢解释，说：“眼睛是肝开的窗户，肝是眼睛的根，肝产生的精血营养要通过这条肝眼通道往上输送到眼睛里边，眼睛才能亮，才能看得清，才能舒服。眼睛里边呢，用不完的废水、浊气、火气、淤血也要靠这条通道往下排到肝脏，再排到体外。这条通道只能通不能堵，一堵啊，这眼睛里边的废水就排不出去了，越积越多，压力呢越来越大，这是眼压升高。眼压一高啊，眼球就胀，就疼，就硬，头顶呢跟着剧痛，视野越来越窄，最后压力把视神经压坏了，人就彻底瞎了，再也治不好了。老伴听得浑身发抖，说：“那我们家老头子这通道是堵死了吗？”老医师点点头，啊，懂得死死的，一点都不通了。你想他常年的为这个驿站耗尽心血，熬夜劳累，然后面对南来北往的这些个客人，又得招待好了，这心思也重，火气呀，全都淤在肝里边了。时间一长，肝火上冲，把通道

彻底烧干了，堵死了。现在这个废水积在眼睛里边出不去，进不来，就像一个密封的罐子，里边压力越来越大，随时呢可能彻底的炸掉。我实话跟你说，我治不了，但是呢再耽误几天，等到这视神经一坏，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拉不回来了。就这句话呀，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这个家里边，老伴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陈老憨呢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眼泪呢无声的浸湿了枕头。他才58岁呀，上有老母亲要赡养，下有儿女还未完全成家，驿站是全家唯一的活路，他这眼睛要一瞎了，书不能看，账不能算，人不能认，活不能干，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那段日子呢，驿站关门歇业了，往日热闹的地方如今变得清清冷冷，死气沉沉。老伴天天以泪洗面，陈老憨日日绝望等死，一家人呢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转机来了。一位呀从长安远赴西域处理军务的老军医，路过碎叶城，然后听说呢这家驿站这个老板厚道实在，特意呢上门落脚。一进门啊，看见驿站关门，里边呢哭声不断，他心里边挺奇怪的，就主动啊上前去询问。老伴是哭哭啼啼，把前因后果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全说了。老军医听完之后啊，眉头一皱，说这样，你带我去看看，我呀懂点眼科，说不定啊能有办法。老伴当时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连哭带拜把老军医呢请到了炕边上。老军医啊不慌不忙，先是给赵老憨呢搭脉，再看他的眼，轻轻地拨开了眼皮，仔细观察瞳孔的反应，又问了发病的时间，疼痛的感觉，视野的变化。看完之后啊，老军医呢沉默片刻，缓缓开口说，这是绿风内障啊，此症呢乃肝眼通道彻底堵死之象，再晚3天真就没救了。老伴一听呢，这心又沉下去了，然后就赶忙说，哎呀，连您也治不好吗？老军医摇了摇头，我不是说我治不好，我是说再晚3天就治不好了，现在治还来得及。这一句话呀让老伴儿呢当时就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又问道，能治吗？啊，能治。老军医啊语气沉稳，但说了，我用的药不是寻常草药，我要用的是裴行俭裴公一脉单传下来的眼科奇方明目20味丸，而这张方子里边最核心最关键最不能缺少特别值钱的这个君药叫赛加羚羊角。裴行俭三个字儿啊在西域这片土地上流传极广，当年裴公救治百姓，恩德深入人心。老伴小的时候就听长辈说过裴公用奇药治好瞎子的故事，只是他从来没想过呀这天大的福气能落到自己家里人的头上。他扑通一声啊跪倒在地上，连连磕头，老军医呀，只要您能治好我们家老头子，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把这驿站卖了都成。老军医呢连忙把人扶起来了，说钱不重要，命重要，眼睛更重要。老军医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呀，
你记住了，青光眼这病啊，不是眼睛坏了，是路堵了。这条路就是肝眼通道，眼睛和肝是连在一起的，肝好眼睛就好，肝堵眼睛就瞎。别人治这个青光眼，只就在这眼睛上折腾，扎针滴药敷草药，那都是表面上挠痒痒，通道堵在里边，根本碰不着，怎么可能治好呢？我治青光眼，不治表，只治根，不止痛，止通堵。根就是肝眼通道，能打通这条堵死通道的，天底下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老金医啊，怕他记不住，又接着往下说，把赛加羚羊角的来历、珍贵、神奇，完完整整的、真真切切的讲给他老伴听，说你先记住第一点，这味药是天下唯一，没有第二种。全世界的羚羊啊，有几十种，草原的、山里的、黄羊、青羊、藏羚羊，各种各样，长得像的多的是。可是从古到今，从咱们中原的《本草典籍》到草原蒙医的世代传承，再到军中秘传的医方，明文规定，能入药、能平肝、能通窍、能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能治青光眼的羚羊角，只有一种，就是雄性赛加羚羊的角，别的任何羚羊角都没用，通不了堵，降不了压，对青光眼半点作用都没有。天底下呀，能救青光眼的只有赛加羚羊角，没有第二个选择。老伴儿听得屏住了呼吸，一句话呀都不敢插。老军医呢继续说，第二点，这味药啊比黄金还要珍贵，比珠宝还要难得。赛加羚羊不是普通的兽类，它是冰河时期呢就活在地球上的活化石，比很多的物种啊都要古老，在大唐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只有皇宫大内、军中重症、救命关头才能动用，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未必能亲眼见一见这个真正的赛加羚羊角。现在呢，这种羚羊越来越少了，属于呢真正的稀世珍兽，一根完整的角啊价值连城，有钱都没地方买真的。我这手里边呢这一点点的赛加羚羊角啊，不到人命关天、眼睛要瞎的地步，我是绝对不会轻易拿出来的。能用上它治病，那是命不该绝、眼不该瞎，也是天大的福气。说到这儿啊，老军医呢语气呀、微微的放缓，带了一点趣味，说第三点呢，这东西长得也奇，挺有意思的，它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又像一把通天的小号角，身上一圈一圈的棱，十好几道，均匀又好看，你用手一握呀，四个手指正好嵌在那个棱缝里边，天生就跟人的手合得来，对着太阳一照，半透明，像玉像琥珀，里边的纹路从底子一直通到脚尖，老祖宗给他起了一个最形象、最传神的名字，叫做通天眼。为什么叫通天眼呢？什么是通天眼呢？就是能通天、能通地，可以通肝、通眼、通人体一切堵塞不通的地方。眼睛堵了它能通啊，你肝脉堵了它也能通，眼压高了它能降，火气盛了它能灭，天底下再也找不出这么有灵性、这么有意思的药材了。讲到最关键的地方啊，老军医的声音呢沉了下来，每一个字儿都落在了人心上。第四点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他治病的本事是真的神奇呀。我再给你把这个道理讲得透透的。
青光眼呢，就是干眼。

通道堵死，废水排不出去，眼压爆高。再加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当中，它分两步走，一步一步的把青光眼彻底的拿下来。第一步啊，平肝泻火，它性子极寒，一进去直奔肝经。你肝里边那股憋了多少年烧的有多旺的那个火气呀、啊、它一盆凉水当头浇下，瞬间熄灭。火一灭呢，胀痛立刻减轻，头痛缓解，人马上就舒服了一大半。第二步啊，软坚通堵，它的质地呢最纯，最容易被身体吸收，像一把最细最锋利最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的淤血、痰浊、火气、垃圾一点一点的、一丝一丝的全都钻开、冲散、化开、排出去。堵死的通道重新打开，眼睛里的废水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呀就降下来了。老军医说完呢，从随身携带的药箱子里边轻轻拿出一个呀黑漆的木盒，盒子一打开，一股清清凉凉温润平和的药香瞬间飘满整个屋子，闻上一口啊，连脑袋的疼痛都轻了不少。盒子里边整整齐齐的放着一颗颗的黑亮油润的药丸。老军医说了，看了吗，这就是明目二数为丸，君药就是赛家羚羊角。你们家老掌柜呀、啊、能不能捡回一双眼睛，能不能恢复光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过日子，全靠着他了。老伴儿啊，双手颤抖，几乎啊拿不稳这药丸。他小心翼翼的用温水啊把药丸化开，轻轻的喂到陈老憨的嘴边。陈老憨呢这个时候已经疼得半昏半醒，凭着一丝力气把这个药啊咽了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让在场的人终身难忘。不到一个时辰，原本浑身发抖冷汗直流疼得不停呻吟的陈老憨动作慢慢停下来了，捂着眼睛的手啊一点点的松开了，紧皱的眉头呢一点点的舒展了，急促混乱的呼吸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又过了小半个时辰，陈老憨呢轻轻吐出了一口气，声音虚弱却异常清晰。老伴儿啊，我眼睛里的那股胀劲儿退了，头也不那么疼了。当天夜里边，陈老憨呢安安稳稳的睡了四个多时辰，这是他发病以来第一个不疼不胀不昏不黑不折腾的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早晨，天刚蒙蒙亮，陈老憨呢自己就从炕上坐起来了。他呀也没喊别人，也没有惊动谁，就是轻轻地睁开眼睛往窗外一看，他发现天是亮的，云是白的，天是蓝的。院子里的树啊、鸡啊、小狗啊、墙角的水缸啊、门口的石墩子啊，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的。那个套在眼前让他绝望到死的细竹筒不见了，那个压得他快要爆炸的胀痛也消失了，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退走了。陈老憨呢挣扎着下了炕，脚步啊比较虚浮，但是呢却异常的坚定。他一步一步走到老军医的面前，扑腾一声双膝就跪倒了，连着磕了三个响头，磕头啊磕的这个脑门啊在地上咚咚的作响。陈老憨说，先生您救了我的眼睛，也救了我们全家呀，我陈老憨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您的大恩大德。老军医连忙把他扶了起来，笑着说，你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当年的裴行俭裴公，谢他老人家留下的这张救命的方子，也感谢大自然
馈赠的这位赛迦羚羊角，借他有通天彻地打通干眼通道的本事，是他把你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从那天开始啊，陈老汉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眼压稳稳降下来了，眼睛不胀了，头不疼了，视野呀完全恢复了，看东西清清楚楚，和发病之前没有两样。没过多久呢，驿站重新开张，陈老憨呢又能站在门口迎来送往，又能在灯下算账记账写字儿看人，整个人呢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精气神儿。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整个碎叶城全都轰动了。所有人呢都在说，当年裴公留下的明目二十未完又救人了，那位叫做赛迦羚羊角的通天眼真的能把青光眼治好，真的能把快要瞎的人重新拉回光明的世界。老军医在驿站住了几天，临行之前呢特意把陈老汉夫妇叫到身边，留下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说你们记住了，今天我救他好，不是我医术高，是方子神，是药神。青光眼呢是堵，要治堵就要通通道，要通通道就必须用赛迦羚羊角，这味药是君药，是主心骨，没有它，明目二十味丸就是一张空方子，有了它，这张方就能救无数人的眼睛。青光眼这个病啊，来得凶，来得猛，来得快，一旦出现眼胀、头痛、视野变窄、看东西发暗，千万不要拖，也不要等，不要乱试偏方，越早用明目二十味丸，越早用上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就越容易治好，越不容易留下病根。这张方，这味药是天下眼病患者的救命福星，你们一定啊要把今天这件事儿传给后人，让更多受苦受难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条活路。老军医走了，可他留下的故事却在西域大地上一代代传了下去。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罢，病根不离一条干眼通道，能打通这条通道，能降眼压，能止胀痛，能扩视野，能修复视神经，能从根上治好青光眼的，天下之大，古今往来只有一味药，赛迦羚羊角。而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集中原医理，草原秘方于一体，君臣佐使环环相扣，专治各种的疑难重症眼病，尤其呀面对来势汹汹极易爆盲的青光眼，堪称一锤定音，药到痛减，方到光明。陈老憨痊愈之后啊，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份恩情，凡是有人来到店里边，凡是有人说起眼病，他都会把自己这段死里逃生重见光明的经历原原本本的讲给别人听。他逢人就说，我的这双眼睛是赛迦羚羊角救的，是明目二十味丸救的。很多年以后啊，陈老憨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可是眼睛呢依旧清亮，看东西依旧清楚。有人问他说，老汉呢，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呀？他总是笑着回答，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在快要瞎的时候遇上了救我的人，用上了救我的药，保住了我这双能看天、能看地、能看人的眼睛。故事啊，讲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但是这味奇药，这张奇方的传奇还在继续。
但愿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

0: 能像陈老憨一样遇上奇方，打通干眼通道，远离青光眼，一生光明，一世安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

0: 香积类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严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
4: 啊。
3: 多年的老眼病，到哪治也没治好啊，都是我的眼睛啊、是大难题。可我呢偏偏就遇到了你，用了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这就把我这个眼病啊治好了。我呀非常感谢你啊，严老师。
4: 不客气啊，我经常讲呢，我跟大家呀，咱们结识了就是结的善缘。我呢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没别的本事啊，就会治眼病。大家呢有眼病找我，我觉得这种缘分必定都会有一个善果。介绍一下自己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3: 我今年呢70了。
4: 哦，那您家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家是沈阳铁西区的。
4: 嗯，
3: 我的眼睛呢现在呢就吃您的药吧治好了。眼睛好了，人也不遭罪了。我现在呀，这是千言万语呀，非常的感谢你呀，任老师。
4: 不用谢啊，我刚才说了，咱们之间就是善缘。我倒是挺想知道您具体的情况的，您说一说。
3: 好好好，任老师，任老师，我是第一次，我就买了咱这个药吧，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就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一看这个效果好呢，后来我就又买了3个疗程的。我一共就买了4个疗程的药。我10多年的病史了。
4: 哦，
3: 是啥呢？我这个视网膜脱落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掉下来，也没做部位手术。所以呢，从很多年前呢，我这个左眼呢就看不到东西了。
4: 您这个不是完全的脱位，也应该呢及时的复位。不复位的话呀，这视力怎么能回来呢？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首先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睛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啊，落在视网膜上。我们的视网膜上呢有大量的视细胞，视细胞接收光线，然后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如果说您的视网膜不复位的话，你怎么能恢复视力呢？您这个病就是耽误了呀。
3: 对对对，后来呢就连一点亮光啊都没了。我这个左眼睛不行了，我就靠这个右眼了呗。但是这个右眼睛问题也很多呀。右眼睛是视神经萎缩、白内障、黄斑病变、具体的视力啊我就根本就不咋知道了。就是这个老伴儿的手吧放在我眼前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是个手，要是来回呀、晃一晃啊，我就知道有个东西在来回晃，就是这种情况。
4: 您那个时候是仅存光感了，也就是说眼前呢手晃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影子，当时您这右眼的视力啊也就很差了。
3: 是，后来就听到严老师您的节目了。您讲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的再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病根儿，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我当时呢听到的时候，这心情啊就特别激动。哎呀，我就感谢严老师啊，我就想啊，是严老师是来解救我的吧，帮我的，我就特别想用上这个药试一试。先是呢买了1个疗程的。完我用上了第4天，这个眼睛的疲劳感觉呀就轻了。把手伸开放在我眼前，我就知道是手了。当时呢我那个心情啊真的可高兴了，我就觉得呀我简直是在梦里一样似的。

0: 嗯，
1: 都不敢相信呢、啊。
0: 嗯，
1: 我就想，怎么还有效果这么好的药呢？
0: 其实啊，治疗疾病没有神奇之说呀，它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道理。为什么？您看我们中老年人产生慢性眼病，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为什么大家用上抹药健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这么神奇？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赛加羚羊角啊，像一把最精准的金刚钻，不管是堵死的、这个变细的、萎缩的、干枯的干眼通道，它都能一点点的钻开、拓宽、理顺、打通，让干血呀重新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而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是治眼病的大组方，这是它效果神奇的另一个原因。这方中呢，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内，然后视细胞呢就被修复和激活了，视细胞的感光功能啊就会好起来。那么感光功能一好呢，您看东西就会明亮一些了。
1: 是，就是我这个视力啊就慢慢的恢复了呀，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
0: 我能理解呀，因为您的病来的时候太重了，这左眼看不到都好多年了，右眼原来的时候就只有影动感，等于什么都看不到，生活自理那都是问题，现在一下子视力提升起来了，您内心的那种激动啊，那绝对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1: 是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真的呀太神奇了。
0: 嗯，
1: 我记得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能看清电视屏幕上的人和字了。
0: 嗯，
1: 而且我这眼睛啊也舒服了，原来呀、就看不着啊，干着急呀、啊。
0: 嗯，
1: 现在呢这眼睛亮了，后来呢我就接着用药，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能打电话了。其实打电话对正常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可严老师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
0: 嗯，
1: 在场外啊老师的指导下，在我的坚持下，我的眼睛啊现在呀、基本恢复正常了，身边的人啊我都可以认出来了。
0: 嗯，
1: 在家里扫个地啦、打扫卫生啊都没什么问题了。
0: 啊，
1: 原来是眼睛不好的时候啊，我老伴啊要是打开电视啊看综艺节目啊，我也就跟着听个声。
0: 嗯，
1: 现在他一看我也能跟着看电视的一个人了，长得什么样啊我都能看清了，看东西形状也都不歪了、也不变形了
0: 啊，
1: 也没什么白雾挡着了。
0: 嗯，
1: 真是太谢谢你了严老师，
0: 这个眼前也没有雾了是吧？
1: 是，
0: 特别清楚了。
1: 就是我这个眼睛啊以前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加重，每年呢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会害怕呀。
0: 嗯，
1: 尤其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特别的不舒服。
0: 嗯，
1: 而且呀、视力呀、降的也厉害。
0: 嗯，
1: 难受的地方啊特别多。
0: 嗯，
1: 我还害怕今年也不好呢，我肯定受不了了。没想到今年认识了严老师您，用上了严老师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得救了。今年呢，我的眼睛啊已经治好了，没有什么异常了。
0: 嗯。
1: 我心里的大石头啊也放下了，真心的谢谢严老师。
0: 这个视力啊不像过去那么模糊了，现在呢还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是啊，就不知道怎么感谢严老师，你看我现在就知道会感谢你。
0: 嗯，不用客气啊。其实呢我作为眼科医生来讲啊，怎么说呢，眼科大夫其实就是一个职业嘛，咱们医生呢分好多科的，内科、外科啊、神经科啊、心脑血管科啊、免疫科啊、胃肠科啊，但是呢这个眼科也是算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病种，来为大家呀治疗眼病减轻痛苦啊就是我的使命。只要说呢通过于我的医术也好，包括说我给大家推荐的药品也好，你们的眼睛呢明亮了、健康了、心情好了，对未来的生活呢咱们有奔头了，每一天开开心心的，眼明星亮的，那对我来讲啊，我就觉得 我做医，我这一辈子行医这件事儿呢，我是选对了。
1: 严老师，我就是现在这眼睛好了呀，生活啊方方面面的呀，自己都能打理了。其实只要能看见人儿，能下床走路，不是天天呢窝在家里，我就觉得呀特别的高兴啊。
0: 是，因为我们能生活自理了嘛，咱们也别指望说这眼睛能达到这个精细的视力，能自理就行了。老年人的话，你说平时的咱们自己在家里边自己做个饭，自己打扫个房间，自己洗洗衣服，出门呢逛逛街，买买菜，逛逛超市的，再有条件的话呢出去旅旅游，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1: 是的是的，严老师，你看看我的药量用不用再调一下呢？
0: 那您现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吧十粒儿，还有现在不到两盒了吧。
0: 哦，那您这个情况就是已经减量了。您这样，剩下的这两盒呢继续减，一天两次，一次呢六粒儿。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好了，不用考虑再买药了。当然现在药也不好买啊，用完了现在这些药就停药就行了。
1: 严老师，那我听你的，谢谢严老师带来的好药。
0: 不客气，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只有某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唯一可以打通我们人的干眼通道。只要用上明目二十味丸，不管是咱们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还是说是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的，还是高血压眼病等等的这些个重症眼病。好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啦，祝您健康开心，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严老师，严老师再见。
2: 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啊，我今年66岁了。
0: 哎，哦，66岁了。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我呢首先呢感谢导播帮我把电话接进来。
0: 啊，
5: 也谢谢场外呀一直耐心指导我的杨老师。
0: 啊，
5: 感谢你们对我的付出。我现在呀，
0: 啊，
5: 康复了。我觉得这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报答。
0: 对。
5: 我今天呢就是想把我的心情呢告诉大家，分享我的快乐。我这个眼病呢，啊，说实话在当时还是蛮重的，也很复杂。我一共是用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知道有的3个疗程就好，我呢是用了4个疗程。我觉得这也不多呀，因为我在医院呢把能做的治疗啊都做过了。当时都花了差不多有20多万，用这个猛药治眼其方呢花了这点钱，那真的是太少了。
0: 不是钱花的越多病治的越好，关键得看呢这个医院去没去对，包括呢大夫选没选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法选没选对。另外呢，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当然这是治眼病当中最好的药，之前我也是极力给大家去争取补贴，再加上给大家开展了这个优惠活动，所以说到我们老百姓那儿咱们就花不了多少钱了。所以说能用上的朋友 能在活动期间买到的朋友，大家呀还都是挺有福气的人啊。
5: 就是我现在飞蚊症已经治好了，
0: 嗯，
5: 原来那个黑点多的时候啊，那眼前就一群一群的，现在却没有了，
0: 嗯，
5: 眼前也干净了，
0: 嗯，
5: 黄斑病变呢原来也在医院打过针，
0: 嗯，
5: 打完以后啊也很痛苦，我后来他反应特别大，就是鼻子酸胀，眼睛肿，还头疼，但是当时还是坚持打了三针，
0: 嗯，
5: 哎呀花了很多钱呢，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也没啥效果呀，就不打了。
0: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些个越贵的针呢，打到老百姓的这个身体里边啊，像好多人是对这个针的这个副作用啊，他是身体不受的。而且呢，很多的一些昂贵的这些针或者一些药，它经过这个静脉注射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利的反应的。有的人就是很疼，有的人就觉得发辣，有的人就感觉就疼的不行，酸的不行，反正什么样的这个症状都有。另外打针第一呢费用高，一针好几千块钱。第二呢打完之后啊，为什么说眼睛肿啊头疼啊鼻子酸呢，就很多这些个针剂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抑制血管的。这血管被抑制住了，血液循环它不畅通了，您想想能不胀不疼吗？关键是我们遭了那么多的罪，花了那么多的钱，它没解决根本的问题呀。
5: 嗯，是啊，
0: 哎，
5: 最后呢我就不打了。还有我之前还有那个眼底出血白内障，
0: 嗯嗯，
5: 当时那个视力啊就只有 0.1 和 0.15 了，
0: 嗯，
5: 跟看不见基本上没啥区别。
0: 嗯，
5: 我用药第10天开始啊，我就感觉这个眼前的雾啊更多了。当时我很着急啊，我就打电话问唐万老师，杨老师告诉我说这是正常反应，让我继续放心用，
0: 嗯，
5: 慢慢的这个雾啊就会消散的。
0: 嗯，
5: 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总担心，经常给唐万的杨老师打电话。
0: 嗯，
5: 你们那个杨老师啊真的是特别有耐心，每次都是耐心的告诉我说啊，我别着急，开导我。
0: 嗯，
5: 是他的力量啊在支撑着我呀。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专业问题，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呢，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首先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另外呢它能强效的清肝泻火，凉血解毒，还能引药入目直达眼底，它会使我们眼内的浑浊物啊由大一点的状态变得细化了，细化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定的雾化反应，其实这就是病情好转的征兆。但是有的患者呢会担心啊，说眼前怎么看的就更不清楚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粉碎石头的时候会不会有粉尘，会，我们眼睛里的一些浑浊物，比方说您的眼底的出血点没有吸收白内障晶状体里边这些浑浊物，那么通过粉碎细化的时候它同样的会产生雾化反应，但是我们坚持用药，甚至我们加大用量的这个时候呢，自身的免疫修复能力好了，就是能够更好的碎化这些个物质，让这些个物质更好的排出去，眼睛恢复的就更好了。这个雾化反应就是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但是它都是好现象。
5: 是是，说实话我这个雾化时间呢反应也是时间挺长，差不多有一个月吧，等一个月以后呢我的眼睛呢就看东西越来越亮了，雾也散了。
0: 嗯，好，
5: 哎呀你的这个药真的太神奇了，我现在这个视力特别好。
0: 嗯，
5: 两只眼睛视力啊现在都到了0.7了。
0: 嗯，
5: 现在终于算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好，
5: 你像现在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啥的都没问题了。另外啊我本身呢就特别喜欢画画，
0: 嗯，
5: 之前呢就这个视力呢根本就画不了啊，
0: 嗯，
5: 从眼睛好了以后呢就捡起来了，现在又能画画了。
0: 嗯，
5: 你不知道啊，我从开始画画的时候那一刻起啊，我这心里就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恩呐，啊，
0: 嗯，
5: 我是特别感谢这个时代，
0: 嗯，
5: 遇上了您这个好大夫啊。
0: 我一直讲我们之间是善缘呢，您今年呢才66岁，这个年龄啊咱们还有一些个爱好是最养身心的，可以这么说，现在您视力好起来了，我们现在人均寿命呢越来越高了，随处都可见90岁啊甚至100岁的老人，所以眼睛亮了心情好了以后身体各个方面都会越来越好，乐活百年呢都不是问题呀。
5: 嗯，谢谢谢谢尹老师。 我这眼睛好啊，不但

0: 是有你的功劳，也有你的学生的帮助，感谢你带来这么好的学生，这样啊，可以造福一代又一代的人了。
1: 只要大家健康了就好。
0: 嗯，好好，尹老师，我现在呢就剩七天的药了，我就怕买不着药，因为我还想继续再用。
1: 嗯，您现在药是怎么用的呀？
0: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8颗。
1: 那已经减量了，眼睛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1: 没波动的话，就不要继续用药了，把手里的药用完了，放心的停药，恢复的非常好。好，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咱们说的裴行俭，凭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救治了那位啊双眼白内障近乎全盲，一辈子以刻碑为生的秦始老汉。那场救治啊堪称是起死回生。秦始老汉之前是伸手不见五指，最后呢重新看见山川人物，也重新拿起了刻刀。裴行俭当时也留下了一句话，明目25味丸真正的底气不是那 24味辅药，而是方中为君，压得住阵脚，救得了险症的再加羚羊角。可谁也没有想到啊，仅仅相隔了不到200年，就在武则天称帝，西域依旧商旅不绝，兵马来往的碎叶城一带，裴行俭留下的这张方子，这位再加羚羊角，再一次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救人于顷刻之间的光明奇迹。故事发生在碎叶城内一处不大不小的驿站，掌柜姓陈，大号呢叫陈老憨。这人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老实、本分、厚道、心善，一辈子呀没跟人红过脸，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儿。南来北往的商客、送信的异族、换房的兵士、赶路的百姓，只要住过他的驿站，没有一个呀不竖大拇指的。陈老憨呢当年58岁，大半辈子都耗在这个驿站里边了。年轻的时候呢，眼睛那是相当的好使，夜里点着一盏油灯，账本上的小字儿啊看的是一清二楚，一连熬上2-3个通宵，眼睛也不酸也不胀。可是我们说岁月不饶人呐，一个50岁，身体慢慢的就不如从前了，眼睛也开始啊一点点的出状况了。一开始呢，他就是只觉得眼睛啊容易疲劳，看东西时间一长就发酸、发涩、发干，迎风还会流眼泪。陈老憨呢自己也没当回事儿，就当啊是岁数大了，熬夜熬多了，歇一歇、睡一觉就能好了。他依旧的每天是忙里忙外，白天迎来送往，晚上核对账目、清点货物、登记姓名。油灯啊常常是一亮就亮到后半夜。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足以毁掉他后半生的大祸正在悄悄地靠近。最先出现异常的呀，不是说眼睛看不清楚，而是眼睛发胀，不是累出来的酸胀，是一种啊从眼球深处往外顶的肿痛，就好像有个人在他眼睛里边啊不停地灌水打气，越憋越满，越憋越紧，紧到眼眶子都快要被撑开了。到后来呢，这种胀痛直接往上冲，连带着半边的脑袋一起疼，疼起来的时候啊浑身冷汗直流，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真正吓人的那一天呢还是来了，那天傍晚天色微微发暗，陈老憨呢像往常一样站在驿站门口等着最后一波异族到来。他抬头往前一看呢，整个人当场就僵住了，他觉得眼前的世界完全变了。原本开阔的街道、往来的行人、路边的树木、远处的城墙全都不见了，他能看见的只有正中间那么一小点的亮光，剩下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全是一片漆黑，就好像啊整个人的脑袋上套了一根又细又长的竹筒，只能看见正前方一点点，其余什么都看不见。陈老憨呢当时吓得魂儿都快飞了，双手呢死死地捂住了眼睛，身子一转差点啊瘫倒在地上。老伴儿啊听见这声音不对，赶紧地跑出来扶他，连忙问说，老头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陈老汉说了，我看不见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他说我眼睛胀得要炸开了， 头也快裂了，我眼巴前就剩一条小缝了，再这么下去，我这双眼睛是不是就得彻底瞎了呀？

前的桌子板凳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他不敢见风，不敢大声说话。原本壮实的一个老汉子，短短几天呢，瘦的脱了相。老伴儿急得团团转，四处求人，到处请大夫。附近的军医、民间的游医、胡商带来的西域的医师、当地懂一些草药知识的老者，来了一波又一波。这个说是肝火太旺了，开点儿清热的药就行。那个说呢，气血上头，扎扎针就好了。还有人说呢，是受风啦，拔拔火罐，驱驱寒气就没事了。陈老汉呢，汤药喝了一碗又一碗，针也扎了，火罐也拔了，偏方试了一个又一个，可是陈老汉这个眼睛没有半点的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重，胀痛的越来越厉害，黑暗呢越来越浓重，绝望像一张大网，把整个驿站都罩得死死的。直到最后啊，碎叶城里呢，一位行医几十年、见多识广的老医师被请了过来。老医师走到炕边，轻轻地拨开陈老憨的眼皮，看了看瞳孔，摸了摸脉象，又问了发病的经过，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气呀，听得老伴儿心都凉了。老医师缓缓地开口，声音沉重，说：“夫人呐，不是老汉我不救，是这个病太难治了。您家掌柜的这不是普通的眼疾，是青光眼，古时候叫做绿风内障。这病的根儿不在眼睛表面，而在身体里边，在肝和眼睛之间那条看不见摸不着却一刻都不能堵的通道上，咱们医家呀管它叫肝眼通道。”老伴儿听不懂啊，赶紧就追问说：“大夫啊，什么是肝眼通道啊？我们家老头子就是眼睛疼看不清楚，怎么还跟这个肝扯上关系了呢？”老医师啊慢慢解释说：“眼睛是肝开的窗户，肝是眼睛的根，肝产生的精血营养要通过这条肝眼通道往上输送到眼睛里边，眼睛才能亮，才能看得清，才能舒服。眼睛里边呢，用不完的废水、浊气、火气、淤血也要靠这条通道往下排到肝脏，再排到体外。这条通道只能通不能堵，一堵啊，这眼睛里边的废水就排不出去了，越积越多，压力呢越来越大，这是眼压升高。眼压一高啊，眼球就胀就疼就硬，头顶呢跟着剧痛，视野越来越窄，最后压力把视神经压坏了，人就彻底瞎了，再也治不好了。老伴听得浑身发抖，说：“那我们家老头子这通道是堵死了吗？”老医师点点头：“啊，堵得死死的，一点都不通了。你想他常年的为这个驿站耗尽心血，熬夜劳累，然后面对南来北往的这些个客人，又得招待好了，这心思也重，火气呀，全都淤在肝里边了。时间一长，肝火上冲，把通道彻底烧干了，堵死了。现在这个废水积在眼睛里边，出不去，进不来，就像一个密封的罐子，里边压力越来越大，随时呢可能彻底的炸掉。我实话跟你说，我治不了，但是呢再耽误几天，等到这视神经一坏，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拉不回来了。”就这句话呀，像一把重锤。

狠狠砸在这个家里边，老伴儿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陈老憨呢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眼泪呢无声的浸湿了枕头。他才58岁呀，上有老母亲要赡养，下有儿女还未完全成家，驿站是全家唯一的活路。他这眼睛要一瞎了，书不能看，账不能算，人不能认，活不能干，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那段日子呢，驿站关门歇业了，往日热闹的地方如今变得清清冷冷，死气沉沉。老伴儿天天以泪洗面，陈老憨日日绝望等死，一家人呢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转机来了。一位呀，从长安远赴西域处理军务的老军医，路过碎叶城，然后听说呢，这家驿站这个老板厚道实在，特意呢上门落脚。一进门啊，看见驿站关门，里边呢哭声不断，他心里边挺奇怪的，就主动啊上前去询问。老伴是哭哭啼啼，把前因后果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全说了。老军医听完之后啊，眉头一皱，说这样，你带我去看看，我呀懂点眼科，说不定啊能有办法。老伴当时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连哭带拜把老军医呢请到了炕边上。老军医啊不慌不忙，先是给赵老憨呢搭脉，再看他的眼，轻轻地拨开了眼皮，仔细观察瞳孔的反应，又问了发病的时间、疼痛的感觉、视野的变化。看完之后啊，老军医呢沉默片刻，缓缓开口说，这是绿风内障啊，此症呢乃肝眼通道彻底堵死之象，再晚3天真就没救了。老伴一听呢，这心又沉下去了，然后就赶忙说，哎呀，连您也治不好吗？老军医摇了摇头，我不是说我治不好，我是说再晚3天就治不好了，现在治还来得及。这一句话呀让老伴儿呢当时就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又问道，能治吗？啊，能治。老军医啊语气沉稳，但说了，我用的药不是寻常草药，我要用的是裴行俭裴公一脉单传下来的眼科奇方明目20味丸。而这张方子里边最核心、最关键、最不能缺少、特别值钱的这个君药，叫赛家羚羊角。裴行俭三个字儿啊，在西域这片土地上流传极广。当年裴公救治百姓，恩德深入人心。老伴儿小的时候就听长辈说过裴公用奇药治好瞎子的故事。只是他从来没想过呀，这天大的福气能落到自己家里人的头上。他扑通一声啊跪倒在地上，连连磕头，老军医呀，只要您能治好我们家老头子，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把这驿站卖了都成。老军医呢连忙把人扶起来了，说钱不重要，命重要，眼睛更重要。老军医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呀，你记住了，青光眼这病啊不是眼睛坏了，是路堵了，这条路就是肝眼通道，眼睛和肝是连在一起的，肝好眼睛就好，肝堵眼睛就瞎，别人治这个青光眼只就在这眼睛上折腾，扎针滴药敷草药那都是表面上挠痒痒，通道堵在里边根本碰不着，怎么可能治好呢？我治青光眼不治表，只治根。
不止痛，止通堵。针就是肝眼通道，能打通这条堵死通道的，天底下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老金医啊，怕他记不住，又接着往下说，把赛加羚羊角的来历、珍贵、神奇，完完整整的、真真切切的讲给他老伴听。说你先记住第一点，这味药是天下唯一，没有第二种。全世界的羚羊啊，有几十种，草原的、山里的、黄羊、青羊、藏羚羊，各种各样，长得像的多的是。可是从古到今，从咱们中原的《本草典籍》到草原蒙医的世代传承，再到军中秘传的医方，明文规定能入药、能平肝、能通窍、能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能治青光眼的羚羊角，只有一种，就是雄性赛加羚羊的角，别的任何羚羊角都没用，通不了堵，降不了压，对青光眼半点作用都没有。天底下啊，能救青光眼的只有赛加羚羊角，没有第二个选择。老伴儿听得屏住了呼吸，一句话呀都不敢插。老军医呢继续说，第二点，这味药啊比黄金还要珍贵，比珠宝还要难得。赛加羚羊不是普通的兽类，它是冰河时期呢就活在地球上的活化石，比很多的物种啊都要古老，在大唐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只有皇宫大内、军中重症、救命关头才能动用，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未必能亲眼见一见这个真正的赛加羚羊角。现在呢，这种羚羊越来越少了，属于呢真正的稀世珍兽，一根完整的角啊价值连城，有钱都没地方买真的。我这手里边呢这一点点的赛加羚羊角啊，不到人命关天、眼睛要瞎的地步，我是绝对不会轻易拿出来的。能用上它治病，那是命不该绝、眼不该瞎，也是天大的福气。说到这儿啊，老军医呢语气呀、微微的放缓，带了一点趣味，说第三点呢，这东西长得也奇，挺有意思的，它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又像一把通天的小号角，身上一圈一圈的棱，十好几道，均匀又好看，你用手一握呀，四个手指正好嵌在那个棱缝里边，天生就跟人的手合得来，对着太阳一照，半透明，像玉像琥珀，里边的纹路从底子一直通到脚尖，老祖宗给他起了一个最形象、最传神的名字，叫做通天眼。为什么叫通天眼呢？什么是通天眼呢？就是能通天、能通地，可以通肝、通眼、通人体一切堵塞不通的地方。眼睛堵了，它能通啊，你肝脉堵了，它也能通，眼压高了，它能降，火气盛了，它能灭。天底下再也找不出这么有灵性、这么有意思的药材了。讲到最关键的地方啊，老军医的声音呢沉了下来，每一个字儿都落在了人心上。第四点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他治病的本事是真的神奇呀。我再给你把这个道理讲得透透的。青光眼呢就是肝眼通道堵死，废水排不出去，眼压爆高。赛加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当中，它分两步走，一步一步的把青光眼彻底的拿下来。第一步啊，平肝泻火，它性子极寒，一进去直奔肝经，你肝里边那股憋了多少年烧的有多棒的那个火气呀、它一盆凉水当头浇下，瞬间熄灭，火一灭呢，胀痛立刻减

0: 头痛缓解，人马上就舒服了一大半。第二步啊，软坚通毒，它的质地呢最纯，最容易被身体吸收，像一把最细最锋利最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的淤血、痰浊、火气、垃圾一点一点的、一丝一丝的全都钻开、冲散、化开、排出去，堵死的通道重新打开，眼睛里的废水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呀就降下来了。老军医说完呢，从随身携带的药箱子里边轻轻拿出一个呀黑漆的木盒，盒子一打开，一股清清凉凉温润平和的药香瞬间飘满整个屋子，闻上一口啊，连脑袋的疼痛都轻了不少。盒子里边整整齐齐的放着一颗颗的黑亮油润的药丸。老军医说了，看了吗？这就是明目二鼠尾丸，军药就是赛家羚羊角。你们家老掌柜呀，能不能捡回一双眼睛，能不能恢复光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过日子，全靠着他了。老伴儿啊，双手颤抖，几乎啊拿不稳这药丸。他小心翼翼的用温水啊把药丸化开，轻轻的喂到陈老憨的嘴边。陈老憨呢这个时候已经疼得半昏半醒，凭着一丝力气把这个药啊咽了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让在场的人终身难忘。不到一个时辰，原本浑身发抖冷汗直流疼得不停呻吟的陈老憨动作慢慢停下来了，捂着眼睛的手啊一点点的松开了，紧皱的眉头呢一点点的舒展了，急促混乱的呼吸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又过了小半个时辰，陈老憨呢轻轻吐出了一口气，声音虚弱却异常清晰。老伴儿啊，我眼睛里的那股胀劲儿退了，头也不那么疼了。当天夜里边，陈老憨呢安安稳稳的睡了四个多时辰，这是他发病以来第一个不疼不胀不昏不黑不折腾的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早晨，天刚蒙蒙亮，陈老憨呢自己就从炕上坐起来了。他呀也没喊别人，也没有惊动谁，就是轻轻地睁开眼睛往窗外一看，他发现天是亮的，云是白的，天是蓝的，院子里的树啊鸡啊小狗啊墙角的水缸啊门口的石墩子啊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的，那个套在眼前让他绝望到死的细竹筒不见了，那个压得他快要爆炸的胀痛也消失了，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退走了。陈老憨呢挣扎着下了炕，脚步啊比较虚浮，但是呢却异常的坚定，他一步一步走到老军医的面前，扑腾一声双膝就跪倒了，连着磕了三个响头，磕头啊磕的这个脑门啊在地上咚咚的作响。陈老憨说，先生您救了我的眼睛，也救了我们全家呀，我陈老憨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您的大恩大德。老军医连忙把他扶了起来，笑着说，你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当年的。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

0: 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三妃娘娘庆都不让帝库把俘虏给杀了，应该有好生之德，先留住他们的性命，用他们的性命去唤醒荣武长老的心，让荣武归顺华夏，永不犯境。如果那些长老不听，再处理这几百人。帝库也觉得有理，连连点头。文武大臣都挑大拇指，三妃见识高明，最害怕的是常仪。这次荣武到中原劫杀帝库，是他给常山送信，常山密告荣武非廉，这事儿要把事情抖露出来，我可就没命了。所以他极力反对，脸中带笑，心里藏刀哟。 姐姐说的虽好，但是昨天战斗中死去的将士就白死了，仲雄、叔豹、纪里三员老将，哎，死得惨呐。庆都一听一皱眉，心说常仪，你好不懂事，我刚把陛下劝过来，你又煽动大臣的情绪。妹妹，话不能这么说，三员老将为了保护陛下英勇捐躯，忠烈可嘉，他们的仇我们已经报了，狂飙被杀，飞廉被斩，数百名戎吴兵被诛，三员老将和其他昨日牺牲的将士应该含笑九泉。我想过多涂炭生灵并非三员老将所愿吧。哟，姐姐，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啊，死的不是你我至亲，所以你怎么说都行，但人家家属能乐意吗？你看伯虎将军昨天目睹三位弟弟惨死，昨天整夜未眠，以泪洗面，他能不能答应放过这些可杀的戎吴兵？伯虎将军，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道理呀？清都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常仪，你煽动家属情绪意在何为？想到这儿，他把目光落在伯虎身上。伯虎确实昨天哭了一夜呀，刚才听常仪提起又禁不住泪如雨下。常仪说，你看你看你看，老将军是多么悲痛啊，他又怎么能够放这些罪恶的戎吴兵将呢？哪知道话音未落，就看伯虎用衣袖擦了擦泪水说，能放
2: 啊啊。
13: 常仪好像没听清楚，伯虎大人你说什么呢？我赞同三妃娘娘说的，虽然我三位兄弟惨死，他们是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我难过，我也骄傲，但一马归一马，我们痛苦是飞廉首领带来的，跟戎吴普通族人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很痛苦了，怎么能够让500多个家庭都承受丧子丧夫丧父之痛呢？不能，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那三位弟弟在天之灵也绝不会同意这么做，为国家计，我认为三妃娘娘见识是正确的
2: 啊。
13: 常仪当时给来个烧鸡大窝脖，臊得满脸通红，无话可说。帝库急忙解围，好了好了，这事就按三妃所说的去做，立即派遣使臣去戎吴部通告。是，这边刚处理完，有人急坏了。谁呀？庞户啊，庞户昨天晚上立了大功，要不是他呀，帝库恐怕要死到乱军之中。随后帝库指挥大家反击戎吴，又指挥安营扎寨，忙忙活活一直到了下半夜，大家都疲乏了，有的进帐篷进帐篷睡觉睡觉，就剩下他和后羿了。后羿用手一捅他，哎，别睡啊啊，看见没，陛下把你老婆的事儿给忘了。
11: 咋忘了？
13: 你看，开始陛下说杀掉那个大块头，他女儿就许给你做老婆
11: 啊，
13: 后来你杀了大块头，陛下又改口了，说杀了戎吴的飞廉就把帝女许配给你，对吗？
11: 对呀、啊、
13: 那个飞廉你杀了吗？
11: 杀了，我把他脑袋砍下来了。
13: 那陛下跟你提你娶老婆的事儿吗？
11: 没有。
13: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可盯紧了，好容易有人肯把闺女给你，你再看不住，过这个村找不着个地儿，回头你娘再找你要，你可别嫌麻烦，你娘再哭你别心疼。
11: 嗯嗯，那你说咋办呢？
13: 咋办？好办，明天白天你什么都别说，等到了博都进了宫， 召集文武开会的时候，你当着大家的面直接问陛下。
4: 问啥呀？
13: 你就问陛下，你说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你说谁杀死狂飙，杀死飞廉，就把女儿许配给谁？昨天我杀了那两个小子，陛下你把女儿给我吧。
4: 啊，对呀。
13: 什么就对呀？他要说行就没事了，不过你得等几年，因为嫦娥那个女孩才1岁，还得等13、14年，大了你再娶回家做老婆。
4: 那他要说话不算数呢？
13: 那就看你了，你想不想要老婆？
4: 当然想了。他不给。
13: 他不给你，你就扯着嗓门喊，陛下说话不算数，陛下卸了磨杀驴，陛下不讲信用，以后不给你卖命了。你就在那喊，给他撒泼，准能要来。明天你要是要不来媳妇儿，回家你娘哭，绝对饶不了你。你要是要来媳妇儿，回到家你娘得多高兴啊。
4: 哎，我记住了，明天我就要。
13: 记住，人越多的时候你越要。
4: 哎，
13: 后羿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后羿是冲嫦娥来的。自从嫦娥入宫受宠，重用了贤妃，就把他师父女丑排斥在外了。女丑一直在家赋闲，帝喾对贤妃嫦娥是言听计从。尤其他看见嫦娥抱着女儿嫦娥往帝喾怀中一偎，庆都留在了瘟疫区操劳，他暴打不平。这回啊，我叫傻小子搅搅你嫦娥，叫你也别好受，叫庞户闹闹。所以这一夜他反复教这几句，哎呀，教了得有10多遍呢。庞户没睡觉，嘟嘟囔囔在那演练，直到天亮。庞户吃饭的时候也没忘了背词儿，算记住了。后来进了博都，来到朝堂之上，他一看人这么多，开始就想说，后羿一拉他不让他说。怎么后羿也到朝堂来了？你别忘了，昨天救驾有功，破格来到朝堂，站在盘户身后。一拉盘户，这是俩人定好的暗号，盘户不言语了。现在一捅他，是叫他说话，盘户早就憋不住了，嗷嗷一嗓子就嚷开了，
4: 陛下我还有事儿呢。
13: 要在过去，庞户这么没规矩，肯定有人斥责他。他的顶头上司伯虎就不能让。今天不同啊，昨天庞户土丘救驾，施展神威，在大家心目中这就是一员战神神将。再看庞户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难看了，反倒是越看越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长得相貌太奇伟了。大家心里对他怀有感激之情，所以今天他说话没有任何人拦挡。帝喾现在也挺喜欢他的，一看这位没心眼儿傻傻乎乎的，帝喾笑了。我们说完了，你小子有什么话说呀？盘户吭叽半天没说出话来，怎么全忘了？身后的后羿一看，你这不耽误事儿吗？关键时候掉链子，急得在盘户身后趟就一脚。反正盘户人高马大，挡着帝喾也看不着，这一脚把盘户的话给踹出来了。
4: 哎，我想起来了，范爹，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
13: 你说谁杀死那个大块头，杀死枪狗的，
4: 你就把女儿许配给谁？昨天我杀死那两个小子，那你是不是把女儿许配给我？
13: 好家伙，庞户今天话说得够溜的，没打多少磕巴说清楚了。这番话问的帝喾啊，按照咱们现在网络新词儿，帝喾当时实话愣到那儿了。 不知道怎么接，群臣们一听也愣住。

悟了，心想你好大胆子。是，陛下说过这话，那也没像你这么样直接逼债呀。嘿，谁让他是傻子呢？看这回陛下怎么回答，庆都都懵了，没太清楚盘户在说什么，也在这里听着。在场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常怡，当时就急了，能不急吗？他能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这么个怪物吗？阿都，盘户，你好大的胆子，放肆！陛下什么时候说过那话呀？在胡言乱语，把你打出去！这要是搁别人呢，得吓得不敢吭声。盘户不管这个，他也不认识常怡，也不知道是干嘛的。盘户急了，他说了啊，昨天在土包包上，还有，这些人都在。他说，先是叫我杀那个大块头，后叫我用大斧子把那个牵狗的给打死，就把他的女儿给我当老婆。我把那个牵狗的脑袋给砍掉了。他说话算数不算数？他这么一说，满朝文武悄悄议论开了。怎么，盘户说的是事实啊？当时情急之下，帝库想用这种方法激励将士，你是君主金口玉言，既然说了就应该守诺。但是四非常宜肯定不同意，也难怪呀，盘户长得也太难点儿了，哪家做父母的也不乐意把女儿给这个模样人呢？看看接下来怎么发展吧，大家都憋着在这看呢。常怡恼羞成怒，盘户，你放肆，在这胡言乱语，来呀，把他给我插出去。常怡简直是咆哮起来，但是怎么喊，侍卫没有一个往前凑的。为什么呢？一是不敢，盘户的神力大家有目共睹，这小子又傻乎乎的，身手没轻没重，无一得罪他，他能把人的脖子给掐断了，何况我等乎？第二，都同情弱者，同情盘户，帝库许诺，大家听到了，人家救了你，转脸就赖账，这算啥呀？第三，都感激盘户，要不是盘户土丘及时赶到，我们成了荣无兵的刀下之鬼，让我们抓他呀！哼哼，不敢，那样做缺德，没个动地方的。盘户不干了，按照后羿教他的话就嚷嚷开了，陛下说话不算数，陛下卸驴沙漠，他给说反了，气得常怡直瞧帝库，那意思你说两句把这怪物赶走啊。帝库心说，你看我干嘛呀，你让我怎么说呀，我要是守信用，得把你女儿嫦娥给盘户，你肯定不乐意，我要是否认曾经我说过的这样话，当着满朝文武，我这就是失信于天下呀。本来博读瘟疫我躲出去了，就已经失信于民，现在再失信于朝，我这不是里外不够人了吗？他不言语，盘户越说越激动，身子一个劲儿往前去，眼看快到帝库跟前了。庆都着急了，大喊一声，盘户，给我站住，休得无礼，别人说话都不好使，盘户就怕他这位范娘，止住了脚步，小声嘟囔，范娘你也帮他们呐。庆都没理他，转身面向帝库，陛下，盘户的话刚才臣妾听明白了，你是不是在危急关头承诺，谁杀死荣无头领，陛下就把帝女献给他呀？得，又来一位盘根问底的。帝库没办法，当时我是一时心急，为激励将士，才这么说的。哦，既然陛下说了这话，就应该言而有信。盘户，土丘救驾立了大功，陛下应该化复前言，赏赐盘户，这样才能取信于臣公，立信于天下。这帝库没说话，常

0: 姨抢先搭茬了：“哟，庆都姐姐，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他那模样，人不人，狗不狗的，凭什么我把女儿给他？对了，你怎么不把你的女儿许给庞混呢？”庆都一笑：“妹妹呀，陛下当时是当着你的面许的诺，你应该帮助陛下守诺。”哎，这，庆都一摆手给制止住了：“当然，你不想把自己女儿许给盘户，为了陛下能够取信成功，陛下，臣妾愿意将帝女宣珠许给盘户。”一言出口，满朝皆惊啊！大臣们议论纷纷，对庆都赞叹不已。这什么境界？一心为国，这才叫维护帝库的尊严呢。那位说了，就这样把女儿给盘户这么个丑鬼傻小子，不是牺牲了女儿的一生幸福吗？嗨，谁让你是帝妃呢？谁让你是帝女呢？在那个时候，为了维护国家，宫中女孩子做牺牲的还少吗？这叫牺牲小我，维护大义。相比之下，常怡只知道为自己着想，会陷帝库于不信不义之地。所以这回甭说是华夏老臣，就连西仲、西蜀这些东夷人都暗挑大拇哥。罢了啊，要论胸怀，三妃与四妃根本没有可比性，差的不是一丁半点儿的，连先黑呀、都直作压花子。心说四妃呀、这回你可输给清都了。清都不但收买了博都的民心，就连朝中的大臣心，我看也被他收走了。你咋就舍不住一个小女孩呢？你就是假意答应，反正孩子小，以后找机会把盘户出掉不就完了吗？这下好，输惨了。后羿呀、更傻了，本来想看热闹，占长宜的便宜，没想到倒把庆都的女儿搭上了，这不把三妃娘娘给坑了吗？他后悔呀。帝库高兴了：“哎呀，还是三妃明事理。是啊，我光说许给帝女，可没单指哪个。我还真把庆都生的宣珠给忘了。庞户啊，听见了吧？三妃娘娘愿意把她生的帝女许配于你。”庞户没听明白。
1: 谁呀？
0: 三妃娘娘的女儿。
1: 范娘啊，
0: 你说是宣珠妹妹要成我老婆呀？你乐意吗？
1: 我不要。他没我巴掌大啊！老哭老哭，不要不要！
0: 一句话，大家全乐了。清都说：“是啊，他刚出生，你想娶他还得等个十多年。你呀，就等着吧。”
1: 我不要，我不要老婆，是我娘，她说要见到我老婆，她就能咽气了。
0: 嗨，大家一听这什么话呀？帝库说：“庞户，既然我把女儿许配你，从今后你要好生照顾她，不能让她有半点委屈。”
1: 你放心吧，我会像保护我娘似的保护她。
0: 得，大家又乐了。帝库一高兴，又赏赐了不少东西，就不必细说。大家都向帝库庆都道喜，唯独长宜的脸都绿了，最后哼了一声拂袖而去，接着封神射手后羿为少将军。正当大家热闹的时候，突然殿外有人高喊：“大祭司，女丑求见！”随着喊话，踉踉跄跄从殿外进来一个人，来到殿中，扑通一声扑伏在地：“陛下，三妃娘娘，老臣该死，罪该万死。”大家吓一跳，仔细一瞧，嗨，这不是大祭司女丑吗？庆都也吓一跳，一看他的师父头发散乱， 眼带泪痕，赶紧过来把他扶起来。恩师，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有话起来说。女丑说啥也不起来呀。娘娘，庆都，
1: 老臣对不起你呀。
2: 地库吓一跳，大祭司，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起来慢慢说。
0: 再看女丑泪流满面，羞愧难当，陛下呀，
1: 娘娘，我把弟子放勋给丢了。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前段时间呢查出点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咳嗽不见好啊，药也吃了啊，止咳的、消炎的啊都吃了，但是不见好，到医院做了个检查，大夫说他肺子上长了个结节啊，还得让他再观察观察。但是他心里不放心呐，他就换了一家医院。结果呢，这家医院的大夫说的跟上一家医院大夫是一样的。自己现在心里很是恐慌啊，想听听我的意见，这不就给我打电话吗？其实你看，咱们很多老伙伴也都知道啊，我老伴儿不也就这病做的手术吗？首先你感到恐慌，心里有负担，这是正常的。你就像小品演的，那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呢？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没有这方面疾病，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就像前两天有位同志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太善了啊，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有病人的痛苦。为啥呀？因为我自己淋过雨啊，所以呢我也总想着给人递把伞啊。因为我从小我得过这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无助过啊，我瘫过、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的病人的痛苦啊。这病啊没在自己身上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就是老伴孩子，他也体会不到，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呀？咱不说别的，咱就是说疼这件事，这腰啊疼的一宿宿的，讲话了就跟那折了似的，这脖子难受怎么的都不行，一宿宿的那手麻脖子疼，这俩膝盖晚上就像冒风似的一宿宿疼，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 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你说难受一宿，一宿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啊？就像我有个老妹妹跟我讲的，我一疼一宿啊，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早上还问我呢，怎么起这么早呢？疼的一宿没睡呀，人家呼呼睡，所以谁能理解啊？就两口子也不行，你像我疼的那走道都走不了，我父亲呢，合计我装的呢，看我走道啊，他来气，啊，年纪轻轻的不好好走道，一瘸一拐的上去给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理解不了，就像我给那个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吧，啊，你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是给单位领导看呢。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因为他们都认为他是在装病，啊，都认为他是懒不爱干活，这怎么一个腰托就不干活呢？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那我见过多少一米八大个讲话了，膀大腰圆，啊，腰托了，那都疼得直哭啊。难呐，翻身都费劲，上个厕所自己都够不着屁股，只有病人能理解病人，只有淋过雨的人愿意给人第三，因为自己从小得病，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呢也更懂得珍惜，更愿意给别人温暖。所以我想跟刚才咨询我肺结节的这位病友，这位听众朋友说，谁查出来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很正常，但我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做各种检查，也不用说我到处去咨询，到处去看，的确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这个肺部啊，这个结节呢，就是你长期咳嗽感冒了啊，它出现了这么一个反应，知道吧？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可能就下去了，也许就是跟最近这段时间啊，咱说这流行感冒都有关系。所以呢，也不用说我查出来这东西我就啊害怕了，我就是啊肿块了就恶性的了，不是，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对不对？该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该睡觉睡觉，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的话，那这也行，关键你合计多了，他也是给你徒加烦恼啊，甚至说让你更痛苦，没用。所以呢，人家大夫说的对，先观察观察啊。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的淤堵，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病情，它叫法不一样而已。这是淤堵在肺子上了，叫结节啊，如果淤堵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脑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呢，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呢，在胃上，那就是啥呀，咱说这息肉啊，肿块啊，对不对？哎，淤堵在女同志子宫上呢，那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结节，乳腺增生嘛，是吧？淤堵在甲状腺上呢，叫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那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啊腰椎，是不是就形成的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病啊，淤堵在末梢呢，它就形成末梢神经炎啊，所以它就是淤堵的部位不同。所以不有那句话吗，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记住一点，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瘀毒怎么造成的呢？人呐，你就记住，他只要有口气儿，他就有七情六欲，对吧？他不像家里养的那牛啊马呀，人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有这瘀毒他就正常。那这瘀毒怎么的跟感情有关？对了，啊，有的你看他是生气产生的，有的那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 经常的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什么呢，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啊，她就是长期的压抑抑郁，经常的忧思忧愁，就心情讲话了，没有一天是晴天的，长期的郁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所以生气啊，忧思啊，悲恐啊，惊吓呀、啊、都会导致郁结。说白了，情感上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又没有及时的疏导调整和释放，这个病就会在你体内呀、啊、积聚，越积聚它就越大，久而久之，这不就形成了咱们

电的时候就已经是形成了，所以我们每个人体内其实都有大小不同、硬度不同、形态各异的各种淤堵，只是暂时呢没有危及到你而已。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70%-80%以上的时候，它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你比方说憋闷呐、疼痛啊，甚至淤堵到90%了才会突发心梗，甚至突然间要命。所以很多时候你突然得这个病，我们总以为这病是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的。就这种的淤堵啊、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没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你等一旦自变了，那怎么的，那就揭竿而起，甚至有的讲话就要命了。大家要记住十病九愈，就像古人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堵。所以刚才咱提到的这个肺结节，首先第一呢，别紧张，别焦虑，完事我教你个办法，咱大家伙呢也注意听着，注意学啊。咱们呢以这个肚脐眼儿为分界点，肚脐眼往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发现结节了啊，甲状腺有结节啊，女同志乳腺有结节啊，你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偏方。蒲公英这药很常见，也很便宜，可能你家后院就有，对吧？你都不用花钱，自己上道边上啊、田地里啊，你都能挖。你别看它普遍，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作用，所以蒲公英咱们取10颗，山楂取10颗，一起放锅里给它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你往里边打上2个鸡蛋，最后呢，把鸡蛋吃下去，把这汤喝了。它可以消肿散结，有条件的呢，你配上参柏，这样呢，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上长了结节，或者女同志子宫里边或者是肾上有这东西，你就用那个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啊，这个鹿角帽啊，你得用那个真的鹿角帽啊，因为假的太多。现在鹿角帽粉造假有好几种方式，那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就10多种方式，所以吃药的钱你不能省，尽可能啊买一些大品牌的啊，得买信得过的。这个治病啊，它不像买衣服啊，所以呢一定要买这种好的。肚脐往下的有结节的，就各种结节，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不放盐，一次鹿角帽粉5颗左右，最好呢用参柏每次送服啊，一起吃。这一说包啊结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了啊。有个老太太推着轮椅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是两口子呢，后来这不是唠嗑吗，一问话赶话知道了，原来是后组建的家庭。这老爷子是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呢都拿下去了，所以这个排泄呢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了个眼儿，顺一根胶皮管往外排泄，所以很遭罪。我这一说很多人可能就脑子里边能出那画面，哎呦，是不是肚子上有个眼儿，插根管，完了管上带个开关。其实更遭罪的是啥呀，是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已经瘫痪半年多了。那有人说都这样了，那老太太怎么不走呢，你一个后组建的又不是原配的，你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老太太印象比较深，为啥呢，因为我这个岁数了，都70多岁了，你看还描眉画影呢，还抹口红，所以我对这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每一天呢，她都推着这老头来扎针灸，所以就聊起来了。

这老太太跟这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老伴儿。说怎么认识的呢？跳广场舞认识的。这老太太比这老头还大2岁呢。当时这俩人就想在一起，对吧？你看都没老伴儿，但是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因为涉及到房产。你像在北京那房子，它不像其他那地方，对不对？你像我老家鹤岗那房子，那市里边的100平米几万块钱，北京这地方可不一样啊，那房子有的1平米都好几万，那好地段甚至有的都10好几万，所以一个普通的房子你就得5、600万。那你这俩人要是说在一起，这房子你给这老太太怎么办？这老太太就说，说我比你爸还大2岁呢，就跟这个老头孩子说嘛，说我比你爸还大2岁呢，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就希望我们老了能有个伴儿，那也不行，儿女说啥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就彼此心里都有对方，但是一直没在一起。后来这不嘛，老爷子就病了。啊，就查出那个直肠上长东西了，老爷子女儿还上班，你看有病照顾不怎么上钱，但这要是分家产那拉不下，全来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就说，也不图结婚在一起，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也是一段缘分。因为这老太太也有退休金，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就这么的，后来这老头的儿女就同意了。这老太太每天呢就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啊，老太太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也是为了给老爷子看啊，抹上红嘴唇了，画上眉毛了，脸蛋上也抹粉了，每一天就推着这个轮椅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带着老爷子来扎针灸。所以就当他把他俩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事讲给我听的时候，那我挺受感动，挺受感动。我想就这事儿，咱大家伙听了都觉得，嗯，这老太太行，老太太啊挺好。所以咱们得出结论，就人呢得学会珍惜，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啊，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就变成一年了，一年走着走着就走完了这一生。你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来不及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暮年了。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那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针灸又吃这个参柏啊，这老爷子多活了1年半的时间。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走到一起呢？其实我想说，你怎么知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见的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缘起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看见你在人群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就把这话跟这个啊老大姐说完，瞬间这老大姐眼泪就流出来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年老了啊！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呀不相信命运，但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到今天谁有难处我都愿意帮，尤其你像这些天你看一些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这时候你都得注意。
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脑中风、心肺衰竭的危险，哪怕你是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病人姓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这么一个病人，有人说这个姓挺少见，嗯，是少见，所以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也在不少的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那跑火车似的，一阵一阵的。医院也检查过，心电图也做过，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啊，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就是感觉难受，就感觉心脏疼得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这感觉就得来一回，隔几个月就得住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问题确实不大，但病人他就是难受啊，那门诊医生都没辙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医院仪器都查不出来的淤结，所以最后就给这老太太定性了，说老太太你这个心脏病啊，它是属于神经型的啊，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就是人家大夫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病可能是你精神上带的啊，说白了你可能没事儿，你就自己想出来的，你就自己认为你心脏不得劲儿啊。再直白一点说呢，就是精神有啥问题。后来这病人他总难受啊，这心脏啊他不像别的，你像骨头问题啊，无非就疼就不能动呗，他离死挺远，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地方他难受他要命啊，你像心绞痛疼的那种感觉啊，他疼的的憋的那都让人受不了，上不来劲儿，对不对？讲话了有一种濒死的感觉。所以你看那些突发心梗走的，那嘴唇都是紫的啊，都是发淤的，为啥憋的？淤堵不通嘛。所以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也是经人介绍啊，就到我这儿来了。等我给他看的时候啊，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得救救我啊，你快救救我吧，我心脏太难受，我受不了了，就一边说一边哭。我说咱别着急，别哭别着急，我说我先问问你，我说你以前在别的地方查过没？这老太太这时候就把他那个检查的资料啊就都拿给我啊，往那桌子上一放，哎呦呵，一落呀，一落那检查单子，我仔细看了一遍，确实从这些检查单据上看没啥毛病，但为什么病人的心脏症状这么明显呢？论老百姓讲话呢，这没病不死人呐，这难受不舒服肯定还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你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还是说就哪一个时间段难受？你想一想啊。老太太就说，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心脏就感觉突突的，喝点水能缓解点，能舒服点，平时呢就是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阵阵的。我说平时不躺着难受不？而且说能差点啊，偶尔会出现，能差点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啊还哪难受？他说我这胳膊不舒服啊。他一说胳膊不舒服，我就觉得有门了啊。我说怎么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我就告诉他怎么去做啊，完再往后背背一背，我看一看。我一看他所谓的不舒服跟那肩周炎没关系，因为肩周炎你只要抬起来往后背他就疼，对吧？我说你这胳膊怎么难受呢？他就跟我说，这胳膊难受的时候吧，就是没地儿搁没地儿撂的那种啊。你说疼不疼？你说酸不酸啊？反正就觉得特别难受不舒服啊。完事有的时候这胳膊肘的尖儿还疼，有的时候啊这个疼还能串到这个手脖子上啊，串到手指上。这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查查。
我就转到

0: 病人的身后，啊，摸这病人的脖子，这脖子梆硬梆硬的。我右手扶住病人的头，左手呢，我就拉住这个病人左手的手腕子，我就往下拽。我边拽我边问，我说你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说，哎，麻麻麻，啊，这手指都全麻了。这时候我又让病人把这身子坐直了，我说你低头，在这低头的时候，我往下又压了一下，我说你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急溜一下子难受。我说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颈椎双穴位片子，没多少钱啊，你去吧。下午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的颈椎椎间孔都给堵上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的问题找到了，啊，我这么一说，哎呦，我看他老高兴了，啊，他说怎么事？颈椎带的，你这叫颈型心脏病，啊，颈型心脏病就是颈椎病引起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心跳快，主要是啥？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脖子啊它供血不畅，啊，它这颈椎啊有压迫。你看你现在这颈椎片子，椎间孔都快堵死了，你说它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它是供血管道，啊，像手指头粗细的，但是你这个颈椎病挺严重，现在这个供血管道啊，讲话呢比那筷子头都细，旁边全是淤，你说你这心脏供血能好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尊呐。"那我为啥躺下去，我这个病情就加重呢？我说你这不就是变换体位了吗？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这个时候呢，血液流动是平的，虽然有淤堵，但你这个时候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流量的供应，但是你一起来，这体位又改变了，之前平的，现在顺过来了，所以这供血一下子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你要想解决你现在颈椎病引起的这个心脏问题，你就得化瘀，没别的办法。啊，我说你这么的吧，我给你开几副汤药，你先喝上。我就给他写，啊，圆弧10克、川芎10克、藿香10克，这几味药主要是干啥的呢？就是止疼、活血、通络的。然后我让他配合参柏一起用。那么，参柏配合圆弧、藿香、川芎，一方面是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是给他来个全面化瘀。后来这病人10多天以后啊来找我了，说杨主任呐，我这心脏感觉渐强了，怎么的呢？喝了有3天吧，放出个响屁来。哎呀，以前就感觉气儿在胸口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2天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热乎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呢，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啊，之前忘说了，但是没想到吃上这药之后，排便就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就算意外收获。后来呢，这病人心脏的症状也没了，心脏也好了，啊，而且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所以。天下没有不治之症，只有是不用心的大夫。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昨天呢，

我跟一位老姊妹唠嗑，她就说，说大林老师啊，你人特实在啊，你看虽然说我没见过你面，但是我就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人特实在，咱俩得算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还算半个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下到大庆油田那边，他和我说，老伴儿啊，跟他是一起去的，就这么的，俩人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是走对了，大庆油田那退休工资多高啊，对吧？那好单位呀。他说是，比一般的要高，但是和老伴俩也是一身病啊。我高血压风湿，17、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老伴儿糖尿病10多年了，完还有肺气肿，他还有风湿，所以我们两个就常年吃药，得花不少钱。我说你们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6几年的时候就走了，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啊。他说我们这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啊落下的。我先退的休，退休完我就回沈阳了。那边太冷了，老伴儿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都是在大庆生活，啊，这咱们也算半个老乡。我说那是，我说那今天怎么才想到说跟我通过电话呢？他说哎呦别提了，这前两天呢就打电话，但是一直打不进来，啊，我一看不行啊，我也不能总这么等着呀，完老伴儿还住院呢，啊，我这每天我还得过去看看。啊，走得慢，腿脚不行，左边膝盖还摔过。我说那又是怎么造成的呢？他说也是因为有点事着急上火，啊，下楼的时候呢，这腿脚不利索，这一下子就卡在楼梯上了。啊，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膝盖上面那小骨头碎了，大夫说这位置不爱好。当时肿的也挺厉害，加上我当时我也没听劝，完过早的活动。结果那位置肿啊，到后期一到变天，一到阴天，一到天冷的时候啊，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这膝盖它就疼啊，有的时候就肿，打弯都费劲。我说啥事儿操心呢，也是个操心命啊。他说老伴儿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是跟孩子啊。我这姑娘啊结两回婚了，结两回离两回，这家里的这钱呢都让他给嘚瑟没了。孩子是在大庆生的啊，我们两口子也没有时间照顾，所以从小呢就给送沈阳了，完了跟着他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啊。这父母不在身边他不听话呀，啊，再加上老人他宠孩子呀，所以说就不大管。那这孩子呢也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也没有个正经事儿做。后来他爸就说，说不行，你学点啥吧，你说一个女孩子学啥呀，啊，说学个美发吧，啊，完事呢给你开个发廊，这管哪的也算有个营生啊，你最起码你有这么个店儿，有个手艺，你能养活自己呀，啊，这就给拿钱学的。那时候正好是美容美发挺红火的时候，啊，学完说啥要自己干。那孩子要干点啥，你当父母的你给拿钱呗，就这么的给拿钱，就盘下来一个门市啊。当时还管我那姊妹借了点钱，你像人家开发廊挣钱，他开就赔钱，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就说不想干了，说不想干了，你想想他一旦有这想法了就干不下去了，对不，那就不干了吧，啊，不干不干吧，就把那店又给兑出去了啊。你兑完了，你钱你都给我们老两口啊，也没给啊，自己就留着自己就花。那时候他也没工作，找了个对象啊，男的，说是在洗浴上班，就那个什么酒店呢，洗浴上班。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我们老两口一个月还得给他打钱。那个时候啥也不干，一天不务正业啊，成天跟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我也有病啊，那段时间一直脑

0: 脑袋疼啊，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不是什么好现象，那久疼必愈啊，所以总这么疼也不行啊，就上医院检查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方啊，长了个东西，你得赶紧做手术，这耽误不得，啊，所以当时做的手术，手术后呢，戴的这一侧眼皮又睁不开，整个脸呢就耷拉着，那个时候就成天是迷迷糊糊的，而且孩子也不省心呐，啊，有一天呢，就听到有人敲门，说你快点儿吧，你姑娘出事了。啊，把人给打了，那人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的，你给拿2万块钱，我赶紧得走。啊，说的很详细，啊，把我姑娘的特点呢，叫什么名啊，多高啊，长啥样啊，说的很详细。我这本身行动就慢，正好手里有1万块钱，准备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的。完了之后一听这事儿，当时心里也害怕呀。啊，说赶紧的拿1万块钱，啊，先拿过去给看看吧，啊，我说我再上银行给你取1万，那人说啥也不用，啊，我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呀，啊，等走了之后，我这突然之间才反应过来，完事我就赶紧给姑娘打电话，这一打电话呢，姑娘接通了，我就把这事儿一说，姑娘就说没这回事啊，我一听不好。啊，不好！我就赶紧追出去了。那追出去，那走廊连个人影都没有了。啊，我就想赶紧下楼啊，是喊人呢，还是怎么的？是不是得招呼谁呀？啊，不能让他这么跑喽啊！我们家住2楼，过去那老楼啊，穿着那个拖鞋就赶紧往楼下跑。结果呢，就这么的啊，一着急，脚下也没注意，一下子就楼梯轱辘下去了。结果你看，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打那之后就落下病了，现在这条左腿基本上打不了弯。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啊？哎呦，那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啊，这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这他离了完了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是小的，孩子还不到4岁又离了。完了，人家南方那边人家不要孩子，这不行啊，所以这孩子呢，我们又留下了，啊，成天就在我们这儿吃，在我们这儿住，你说怎么整？家里这点钱呢，都花他身上了。我说大姐呀，这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啊，这辈子啊，我们老两口啊就还债来了。我说大姐呀，你这么想就对了。啊，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啊，你们老两口呢得保重身体，身体都不好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你为这孩子呗，对不？你这孩子是无辜的呀，是不是？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还能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有人接送。讲话了，有口热乎饭吃。另外一个最主要是啥呀？你们老两口双退休，家里能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啊，这上学呀，孩子上幼儿园呢，是咋的？他用钱的地方多，你这还没补课呢。你要补课，那更得钱了。所以你们老两口活着就是家里的保障。你说要是没了的话，你这孩子怎么整？对不？那你家那姑娘啥样？你这一说，我心里都有数。你指望她管孩子，她能吗？这老大姐说：“是啊，所以有病我们就得赶紧看，这不嘛也是借你吉言啊，借你吉言，我们呢也想多活几年。你像我最近跟大家交流，包括看病，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苦啊，我不怕累。”本身我是一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我跟大伙说过，我的老家黑龙江鹤岗，啊，工农区，我们属于菜农，啊，就是种菜的，所以不怕辛苦，咱们穷苦人家没有别的， 有的就是啥呀，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大林就怕啥呢，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所以我请大家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帮，能帮大家想到的啊，那我指定帮大家想着，能帮大家做到的我肯定用心去做，我带着诚心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呢，你给我这病治好了，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到咱们这个岁数了，它不好治，你能明白不？那有的甚至讲话了，真的治不好。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化解大伙的病情，那缓解大家的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带着这些个老病慢病，他只要这病不加重就行呗，甚至有的讲话了，他不影响到咱生活质量就行呗，是不是？咱们也乐乐呵呵的活他个88、99啊，活他个100岁。我净说实话，因为我就这么想的。你让我说讲话我不会啊，你让我说用了我的办法你就病好了啊，完全好了，起飞了啊，跑了跳了，我说不出口啊。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因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是一天一天看的。从我干上中医那天开始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到今天我都没忘我从哪儿来的，就现在啊，户口本啊，身份证上啊，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就没了那天，讲话了也得落叶归根，啊，这也得埋在我父母身旁，所以我没有一天忘本，没有一天松懈过。你像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研究中药，就像跟大家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为什么我能突出这个理念？因为我认真研究过。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要个孩子有瘀有毒啊，输卵管堵了，它结合不到一起去，生命它就不会有起源，对不对？你何况淤堵在血管里呢，淤堵在心血管，淤堵在脑血管，那不就是结合不到一起去的问题吗？对吧？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就容易形成恶性病啊，淤而成结，那结就是咱说的那个肿块瘤，包括恶性的。你往常见来讲，那就是心梗脑梗，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啊，一个二便不通都能折磨得你死去活来的。我有个病人就是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啊，手术成功吧，手术大夫说成功，手术后确实不疼了，但手术后这病人不排便，吃完东西几天不排呀，尤其拔完尿管之后啊，这个病人尿不出尿来，手术后整个后腰肛门区包括小便生殖区全是麻木的。过去讲了疼轻麻重木乃伊，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你跟这麻木比起来，那麻木是最重的。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手脚疼，对吧？你吃多少那个甲钴胺米克保都没用，它解决不了，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那地方淤了堵了啊，给那条道啊压住了，给神经的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那营养神经的药它也没用啊，就像我拆你手似的，对吧？你就吃多少壮骨药它没用，那手指都被踩住了它还是疼，你是不是得把它拿起来别让人踩了，你这时候才不疼啊，才不麻了。所以你得给那个淤堵的位置啊，哎，给它通开，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是不是道通开了，所以这个疼啊麻呀木啊才能得到解决。当时我说这腰间盘突出手术的病人便也是便不下来，尿也是尿不出来，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没有尿，一点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了，那尿管又给重新插上了，就这样 啊，回家擦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着尿管帮助，大便就靠这个番泻叶、开塞露加上那个秀比司地明帮助。有人说那个秀比司地明是啥呀？就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吃上这个秀比司地明，这肠道就自己蠕动，但也排不下来，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吃完那肚子疼啊，啊拧劲儿的疼，一疼那就是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咱们可能有这个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超过3次以上，这人就完了，就没劲儿了，精神头马上就下来了，浑身就不舒服了。所以过去讲好汉架不住什么，怎么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对不对？但你知道喝上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讲话了，有的8、9次10多次啊，最后那肛门都给拉松化了。所以我说的这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裤裆上挂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啊，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象这画面吧。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不信，很多人觉得言过其实了，那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啊。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1个多月了，始终就脱离不了啊。那导尿管有一次性的，也有用一周的啊，属于长效的，长效也就一周。我说这病呢，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他那个胶皮就老化了，那水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呢他就拿不出来了，这不就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和科室，都说得手术，你可想而知，本身就二便不通，完事呢又得手术，这都崩溃了。来我这之后，我捏了捏这个导尿管，确实是粘连了，所以这水呀抽不出来，那小包回不去，所以这尿管呢拔不出来。当时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那位置往外抽水啊，我就从这男同志尿道口那位置紧贴尿道眼那位置，用一根针管扎进尿道，这样那水就能流出来了。哎，这尿管就拔出来了。哎呦，当时激动的，要不就得切开手术了。当时病人和家属激动坏了啊，就是老大夫啊，你能救他这一命，嗯，他这个病啊你也能给他治，你给他看看。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一讲，我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瘀，也许是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手术后那位置产生淤血，产生堵塞了，所以就压迫神经了啊，直接造成二便不支配了。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化开那个地方的瘀，通开那地方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能化开能通开，需要时间。这老大夫啊，你咋说我都听你的啊，我这命都是你的。我说你的命我不要，你听我的就行啊，一天早中晚3次把这参白用上，早上一袋药，中午一袋药，晚上一袋药，一天吃3次啊。后期这病人大概喝了小1个月的参白，最后你看尿管拔下来了啊，使点劲儿也能尿出来一点了，但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儿。但好在他能出来了。后来这个参白呀又继续用了1个月，这回再尿的话他就能成溜了，大便也不用吃番泻叶和那个秀比司地明了，开塞露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1个来月。这就3个多月了，这回呢大小便行了，全能自理了，后来就慢慢康复也就好了。所以人呢，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瘀有堵都不行。所以这瘀和这堵你往大了说是瘤，你往常见了说那是梗啊，那是心梗，那是脑血栓，那是衰，那是肾衰心衰。你往小了说二便不通，就二便不通就要命啊，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最后瘀解一堵百病生。 所以平时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并发症之类的，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化化瘀，参白你好好用一用。反正就是喝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很多人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尤其从来没用过的，你都试试。完，大家有啥不明白的，你给我来电话，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哦，我是云南嵩明的。
0: 啊，云南的，欢迎。
2: 我把我儿子的病跟你说一下。他
0: 啊，你儿子的身体情况，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2: 我儿子48岁。
0: 48岁数不大呀，他怎么的了？什么病？
2: 他4月7号晚上11点看手机，看着就手摸一下头就脑干出血，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1点我们才知道他
0: 脑干出血呀。
2: 脑干出血，
0: 有多少毫升啊？当时
2: 7.5毫升。
0: 7.5毫升啊，那还可以。他平时血压高咋的？
2: 血压，他的血高压不高，只是低压高一点。
0: 低压高就不行呗。啊，这个低压高是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说，一般就是啥，休息不好，精神紧张。
2: 对。
0: 哎，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完，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晚上即使睡觉，睡眠质量不好。啊，低压高。那他现在有啥后遗症没啊？就是恢复咋样？
2: 他现在是。他说是头疼，一直头疼，手疼，一半肚子也痛，右边手脚不灵。现在只能走100米了，走不动。
0: 那他现在这个血压控制咋样？
2: 血压控制的可以了，他现在吃酱油。
0: 好，血压能正常了。完了之后呢，晚上睡眠咋样？
2: 睡眠还可以的。
0: 可以啊。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他右侧的这个腿呀，胳膊呀，发麻不？
2: 不麻。
0: 不麻。
2: 还有眼睛有点视力。
0: 眼睛是怎么的？是胀啊？是疼啊？
2: 有重影，疼还是疼？
0: 重影啊，他那都属于这个脑出血的后遗症。我跟你这么说吧，他脑干出血，出血量不大，而且呢，能够挽救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下一步他的这个治疗呢，就是还是运动配合休息。运动肯定是要运动的啊，但是这个病的治疗你记住哈，你别着急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咱们一旦说人得了这个脑血栓呐、脑中风啊，他伤到的是脑神经啊，还有就是脑细胞，他这种伤害有的他不是那种完全可逆性的。怎么说呢，就像咱说你家里有块玻璃，有个镜子啊，不小心碰碎了，啊，完了之后你把它拼接在一起，拼凑上了，能不能用？能用，但是有没有原来那么好用？不好用，它还是有条缝在那儿的，对不对？哎，所以他这个脑出血就是这样的，你指望说他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不可能，不太可能。那平时就是运动，啊，一方面用药，像他这种情况用药注意啥呢？首先第一。他就是出血，出血呢就是由于什么呢，低压高，完了之后还是存在着淤堵的问题。你适当的你可以给他用点 B 族维生素。
2: B
0: 族维生素干啥的呢？它是营养神经的。营养神经的。吃多长时间呢？你先吃上照着这半个月到一个月用。实在没有那种 B 族维生素的，选啥呢？就选这个甲钴胺。
2: 甲钴胺一直都吃着的。
0: 对，有这个是吧？
2: 吃着。
0: 哎，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呢，你再给他配合上啥呢？就是骨维素。
2: 他现在吃着舒林颗粒那个龙心粉。
0: 他一天自己吃。
2: 他一天 一天吃两次牛心粉，那个素心颗粒吃三次，
0: 素心颗粒吃三次啊。
2: 那个杭水石本来是五香五靠的，都是拿给他靠。
0: 啊，可以给他用一用，适当多用一段时间，活血化化瘀啊，给他通通这脑血管啊。素心颗粒，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黄柏，化全身的瘀，就是血管经络的瘀。龙骨是深度化瘀，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完再加上咱们这个鹿心粉啊，因为鹿心粉它是强心的，是帮助我们补脑的。因为脑神经、脑细胞它就是靠血去营养的，它没别的。
2: 嗯，它就是有点焦虑啊。
0: 焦虑啊，那这病我跟你这么说，你要一说的话，我就感觉他之前他在没出现这脑出血之前，他的晚上睡眠都不好，心思重，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爱寻思事儿，寻思寻思事儿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就经常的熬夜，越熬越这个低压就越高，
2: 就是每天看手机，每天晚上一直看，
0: 哎，形成习惯了，所以说他不看他就睡不着。
2: 他现在这个张力太厉害了，那个脚掌，然后这个螺丝骨那边有点摁，
0: 肌张力有点高是不？
2: 张力高啊，
0: 肌张力高就还是在脑袋上的问题，那就得吃点这个什么呢？甲骨丸营养营养神经。他那个肌张力高有药吗？
2: 肌张力高
0: 就是，
2: 哎呀，
0: 大夫没给他开那个管肌张力的药是吧？
2: 没有。
0: 是啊。他这个肌张力高啊，他就那么几个原因，一就是帕金森啊，脑瘫，他这不从中医来讲，这不都属于中风后遗症嘛，对吧？哎，都会有。你肌张力高这一块呢，你暂时先不用药啊，先不用用药。完了之后，正常来讲，我们半年到一年之内，最好是跟着咱们医院的随访大夫的思路去走，因为他是最了解这个情况的啊。
2: 他现在主要一天就是头像颈椎这一样疼得很。
0: 嗯啊，对对，他这就是咱们说后遗症造成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哎，他这个脑袋只要把他血压能稳定住，休息好就没事了啊。完了之后，适当的营养调节神经，就像我说的，把那个谷维素给他配合，先吃上半个月左右啊，然后
2: 谷维素，
0: 哎，谷维素啊，
2: 好，
0: 哎，完了之后再一个调整好他的心态，别让他太骄傲，别让他太着急。啊，这病在身上，年纪轻，讲话有的时候，年纪轻轻得这么病，还得老人去照顾，他想一想，他心里难受。他心里难受。
2: 他现在说话还是会说的，只是有一点点。
0: 对，他这个功能现在都是在慢慢的恢复阶段，啊，所以别着急，咱家里人呢要理解他，要逐渐逐渐的去啊帮助他恢复啊，你只能这么配合治疗，啊。
2: 好。
0: 好嘞，先用着，完有问题咱再联系。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个相面算卦都是生意，说他们行话叫金买卖，
6: 叫金买卖。
5: 这个金买卖还不是一种，
6: 都有多少种呢？
5: 嚯，那种类可多了。
6: 您给说说，
5: 摆这么一卦摊儿，卦摊摆上好多大卦子儿，一卦子上写的字，写的是什么呢？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金木水火土等等。
6: 哦，
5: 这一盘棋呢，他这一人下来回摆动，摆成一个八卦形，这叫八叉子金。
6: 八叉子金，
5: 地下铺块蓝布，蓝布竟是口袋，
6: 这是什么金呢？
5: 这叫花搭子金。
6: 哦，
5: 黄鸟标旗儿，
6: 什么金？
5: 这叫嘴子金。
6: 嗯，
5: 用电脑算卦，
6: 什么金？
5: 这叫电金。打板串胡同，
6: 什么金呢？
5: 搭金。
6: 哦，
5: 他在这儿摆着，上那边去拽人去，
6: 什么金？
5: 揪金。
6: 揪金，
5: 这揪金比拔骨还厉害。
6: 哇，揪金拔骨啊，我还没听说过算卦的上马路上拽人去呢。
5: 我说的不是拿手拽，
6: 嗯，
5: 用他的声音话和一种声音，他能把人给拽过来。
6: 用什么声音揪啊？
5: 他摆好了
6: 啊，
5: 他这手呢拿块玻璃板，这手蘸墨在这画，一边画嘴里还一边叨了。
6: 叨了什么呀？
5: 画山难画山高。
6: 嗯，
5: 马路那边正过人呢，挨这么一嗓子，这位过来，
6: 这么忘过揪啊？
5: 画树难画树梢，
6: 哎，又揪过一个来，
5: 画人难画走，画虎难画吼。他可低着头啊，低着头在这画，他就知道人站的不少了。
6: 他低着头怎么知道人不少了呢？
5: 他有秘诀啊。
6: 什么秘诀？
5: 他不是看不见人上身吗？
6: 啊，
5: 他数腿。
6: 哦，数腿，
5: 一看腿不少了。
6: 嗯，
5: 要说生意话。
6: 说什么呀？
5: 那位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相面。 刚这么一说相面，那位直撇嘴。这玩意儿生意，生意，生意是他们，我这个纯粹是儒学。今天这么着，我每位送一下，我不要钱，
6: 送一下，
5: 先打这边来。这位老兄，印堂锃亮，要走运，最近有一笔邪财，他可不知道这笔财在哪儿。待会儿抽根签儿，我指他一条明路。
6: 这位准不走了。
5: 还有一位，印堂发暗，要遭官司，要坐监牢。待会儿抽根签儿，我给破说破说。
6: 这位也走不了了。
5: 哎，说到这儿呢，有的人呢就惦着走啊，可是到这个时候了，您想走您就走不了了。
6: 怎么呢？
5: 他用生意话这么一绕着你，你有多忙的事都不敢走了。
6: 没那个事。那是没碰上我。碰上我，我是非走不可。
5: 不见得。
6: 他用什么生意话说呀？
5: 大家注意了啊，在围着我这些人当中，其中有一位是这个。对了，说哪位是，你把他指出来。哎，这可不能说出来，人有脸，树有皮，面面相关，不大好看。反正这路人呐，在我这儿也站不住啊。等多他走了呢，我再告诉你们几位。
6: 啊，那谁还敢走啊？
5: 要搁着你，你走吗？
6: 我也坚持会儿吧。我
5: 他用什么办法来赚您的钱呢？
6: 是啊，
5: 他有个绝招。
6: 什么绝招？
5: 先写后问，写得了不改，写出来知道你弟兄几个，知道你父母在不在，有媳妇没媳妇。
6: 这我可知道。哦，这是真准呐。
5: 准，
6: 人家是先写后算呐，写得了不带改的。
5: 这一说，你要碰见这种情况，你也得上当。
6: 怎么？
5: 这叫拔面风两头堵，他怎么说怎么有。
6: 是吗？
5: 你要不信的话，这么办，你问点什么事儿，我写几个字搁在这儿，然后跟你回答的完全一样。
6: 哦，你也会算。
5: 对了，
6: 啊，那好吧，您给我算算我父母在不在。
5: 父母在不在啊？我写这么十个字。
6: 哪十个字？
5: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这十个字，你说你父母在不在吗？
6: 我父母全在呢。
5: 对呀。父母双双就是父母全在，不能克伤一位，一位也不能克伤。父母全在。
6: 其实啊，我父母已经死了一位了。
5: 对呀。我这写的明白呀。父母双双不能
6: 不
5: 克伤一位，死了一位了，对不对？
6: 他不能这儿给蹲出一位去。
5: 怎么样？
6: 我父母全不在了。
5: 对呀。
6: 又对。
5: 你看，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要死全死。
6: 嘿，好嘛，您这个我知道了啊，这窍门全在那不能俩字儿上呢。嘿嘿，我告诉你，没有不能，你能算吗？
5: 没有不能照样算。
6: 是吗？
5: 你再问点别的。
6: 您给我算算我弟兄几个。
5: 弟兄几个啊？我写九个字。
6: 哪九个字？
5: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说你哥几个？
6: 哎，这回没有不能了。我哥仨。
5: 对，桃园三结义就是哥仨，就孤独一只。你们哥三个在一个枝上，一父之子，一母所生，亲之敬派，就好像一棵树上接下来似的，亲哥仨。
6: 哦，我呀，哥俩。
5: 对呀、
6: 也对，
5: 桃园三结义，这是哥仨，孤独一只，哼，给孤独下一只去，
6: 孤独下一只去，我哥一个。
5: 对呀、
6: 也对，
5: 桃园三结义，本应当你是哥仨的命，
6: 是啊，
5: 孤独一只，哼，就孤独出你这么一只来，
6: 我也太毒了我呀。我哥四个。
5: 对啊，桃园三结义，这儿有了哥仨了啊，孤独一只，这儿又孤独出一只来，
6: 孤独出一只来，
5: 这不是哥四个吗？
6: 我哥八个。
5: 你哥十六个都没关系。
6: 怎么了？
5: 你慢慢孤独去。嘿嘿，
6: 看来这个相面算卦真是骗人，没真的。
5: 也不能这么讲啊，有这么一句话吗？没有高山不显平地，没有真显不出假的来，有真的，
6: 有真的。

0: 你们要钱还厉害呢。
1: 不要钱，不要钱
0: 啊！您既然说了不要钱，嗯、您就给我看看吧。
1: 哦，给你看看
0: 啊。
1: 好，请您把手伸出来，可以吗？说相面不看爪儿，一定没传法。
0: 爪？您哪儿的人呢？
1: 不是您，
0: 我这爪啊，
1: 这叫
0: 手。
1: 嗯，行，您这人有造化。
0: 怎么呢？
1: 您这手指头全离得开。
0: 离不开那是鸭子。
1: 别人看您手相啊，
0: 嗯，
1: 要看这三道纹。
0: 哪三道纹？
1: 天地人，这叫三才纹。
0: 哦，
1: 我看相不看这三道纹。
0: 您呢？
1: 我看着横着这道纹。
0: 哦，
1: 这叫冲煞纹。
0: 冲煞纹，
1: 相书上有说法。
0: 哦，
1: 说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一定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科妻本夫你得另嫁人呢。
0: 啊我
1: 你嫁人最好嫁那个老头，岁数比你越大越好，老头懂得疼人呢。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啊，
0: 您看我是男的是女的？
1: 女的。
0: 你好嘛，这位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1: 啊！
0: 我是男的
1: 啊，不，女的，
0: 男的。
1: 你可别叫我问着，
0: 这你问不住啊！
1: 男子相面伸左手，女子相面伸右手，您把哪只手递给我了？
0: 我不就是这，嗨、啊，你说把手伸错不完了吗？
1: 对了，你把这只手递给我，我按男子给您相，岂不被各位先生吃香物学生呼？那边日后是好你
0: 神鸟叫唤呢？这是。行行，您给我看看吧。怎么又这个呀？
1: 你，
0: 哎，这，
1: 所谓手啊，
0: 嗯，
1: 分为两个部分
0: 啊，
1: 就是手掌和手指。
0: 嗯、
1: 说指要长，掌要方。指为龙，掌为虎，智取龙吞虎，不许虎吞龙。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您的八宫高满。
0: 哪八宫？
1: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死、惊、开。掌心要是挖，一定发家；掌心不挖，一定不发家。看完手心，咱翻个看看手背。
0: 哎。您那干嘛呀？这是
1: 我看看手背。
0: 这看手背你这么翻呢？
1: 不是，那么翻我省事儿。
0: 是你省事，我胳膊折了。
1: 对，手背啊，
0: 嗯，
1: 就是看福筋。
0: 哦，
1: 就露着这个青筋。
0: 嗯，
1: 说福筋若露骨，终耳必受苦；福筋不露骨，将久必享福。
0: 您看我这个，
1: 阁下福筋似露不露，大富大贵没有，一露十露不缺就是。
0: 嗯，那我就满足了。
1: 说到这儿，把您手收起来。
0: 嗯，
1: 我要看看您的五官。
0: 看看五官。
1: 说何为五官？
0: 嗯，
1: 五官就在人的面部，眉目鼻口耳。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有一官端正，必走十年旺运；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0: 您看我这五官。
1: 阁下五官不错。
0: 哦哦，
1: 您这五官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鼻子眼睛全单摆扶歌、
0: 哎、长一块成包子了。
1: 不过您这个眉毛差一点。
0: 哎，这对。嗯，我这眉毛有点稀。
1: 相书上有说法，眉毛敢散属弟兄孤单也。
0: 嗯，
1: 那不是大毛病。
0: 哦，
1: 您这个眉毛长得不是地方。
0: 那应该长哪儿啊？
1: 应该往下挪一挪。
0: 往下挪？我眼睛下边来，我变四眼狗了。
1: 我让你挪眼睛下边去了。
0: 那往哪儿挪呀？
1: 还得往下挪。
0: 还往下挪呀？
1: 最好您挪到二拇手指头这儿。哎，这地方
0: 啊，眉毛长这儿
1: 啊，
0: 那好看吗？
1: 哎，那你就省钱了。
0: 怎么呢？
1: 早晨漱口省得买牙刷子。
0: 没听说过。
1: 我这是拿您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0: 嗯、
1: 您看，别看五官地方不大
0: 啊，
1: 分为四山五岳。
0: 哦，
1: 南岳衡山，北岳衡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按分金木水火土。
0: 哎，
1: 眼睛属金，耳朵属木，眉毛属火，嘴属水，鼻子属土。
0: 对。中央木及土嘛，
1: 啊，由打这儿到这儿有13部位。
0: 哪13部位？
1: 天平天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

0: 城江底阁。
1: 你说这么些个是什么底阁天庭，这我都知道啊。哎，刚才你说那个山根在哪儿啊？
0: 山根呢？ 啊山根就是两个眼睛角中间鼻梁子这一点儿，哦，就这一点儿叫山根啊。说整个的那是山芋。哎，
1: 谁山芋？
0: 这个这么办吧，啊，下边呢我准备给您看一看您的流年大运。
1: 什么叫流年大运？
0: 也就是给你细批八字儿。
1: 哎呦，这个太好了啊。谢谢。
0: 说说您过去的，啊，再讲讲未来的。如果过去说对了，未来的甭问，也错不了。
1: 对呀，啊，
0: 如果要真相对喽，啊，对付条烟抽行吗？
1: 那太应该了，啊，我准给您买去。
0: 不过您也不知道我抽什么牌子，我这人抽烟认牌子，哦，这牌子叫什么名字我还记不住，是，反正我见面认识。这么办，你把钱给我，我自己买。
1: 还是要钱呢？你
0: 别嚷要钱要钱的。
1: 怎么了？
0: 你到时候让人听见又得罚我2000。
1: 你经常挨罚。
0: 那您把四柱给我吧。
1: 什么叫四柱啊？
0: 也就是您的生辰年月年月日时。哦，啊，您今年高寿？
1: 我49岁。
0: 哦，49。嗯，老兄今年49。嗯，49岁，49来40。哎呀，啊，你都49了，啊，
1: 你这折腾啊你。
0: 49，一回没死过
1: 啊？这没有啊，死一回就活不了了。
0: 哦，49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哦，不，这个相面算卦，啊，您得按虚岁。
1: 虚岁50。
0: 50，嗯，50岁。老兄今年50，子丑寅，哦，你是辛巳年，不是啊，辛巳年生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对，
0: 辛巳年啊，对，嗯，也就是公元1941年。
1: 没错啊。
0: 属狗的啊，对不对？
1: 什么属狗的呀？啊，我属蛇的。
0: 你算属狗的？
1: 干嘛算属狗啊？
0: 属狗这词儿我熟。
1: 你熟不行啊，我属蛇的。
0: 我知道你蛇。哎，
1: 什么叫知道我蛇呀？
0: 不是，我知道你属蛇的啊。你不属蛇吗？
1: 啊，是啊。
0: 你是50岁啊。50岁辛巳年。嗯，你是8月15的生日是吧？
1: 什么8月15啊？9月11。
0: 哦，9月11。哦，9月11的生日。嗯，什么时辰？
1: 子时。
0: 正晌午。
1: 正晌午那是50啊。夜里子时。
0: 怎么着，你是半夜的降生啊？你白天干嘛去了？
1: 我看电影。什么像话吗？这个
0: 不是
1: 夜里头子时，半夜
0: 这不是黑些吗？啊，半夜里头那么黑，你不害怕吗？
1: 我知道害怕吗？
0: 不，半夜子时。老兄今年50岁。嗯，辛巳年9月11夜间子时生。哎，9月11到8月11是一个月。嗯，啊，8月、7月、6月。
1: 你等会儿啊，怎么往回数啊？
0: 是得往回数啊。
1: 为什么呀？
0: 我要算算你多人做的胎。
1: 连多人做胎都能算出来啊？
0: 当然了，
1: 太有能耐了。
0: 嘿，你不是9月11吗？
1: 啊，是啊。
0: 到8月是一个月。嗯，8月、7月、6月、6，你是6月做的胎。
1: 3月。
0: 哦，不是，那个5月做的胎。
1: 4个月也不对。
0: 那么你几个月啊？
1: 我10个月。
0: 哎呦，那可就错了。
1: 怎么
0: 呢？我按猫三狗四那么算。
1: 这不捣乱吗？这是。
0: 您多原谅，
1: 精神集中点吧。
0: 对对对，啊，您是9月11。哎，9月11往回数。嗯，8月7。哦，你是腊月初1做的胎。
1: 你怎么知道？
0: 哎，算出来了啊。全说10个月怀胎，实际上不到9个月0/10天刮手自落。
1: 对对对对，
0: 你有打生下来按虚岁，这就是1岁啊。1岁到10岁这10年啊，您的生活环境非常之好。嗯，您是父母院的日子，父母疼爱，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您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对不对？
1: 太对了。
0: 10岁到20，嗯，这10年，嗯，这10年环境还是不错。嗯，不过你精神总有一种压力，总想放弃学业离家出。

0: 走，有没有这种现象？
1: 有，嗯，有。我呀，学习成绩不好，总蹲班，不愿意念书
0: 啊。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二十一那年你婚姻动。
1: 对
0: 啊，
1: 二十一那年年底我结的婚
0: 啊。您看怎么样？二十一结婚以后
1: 啊，
0: 一直到49，这28年，
1: 嗯，
0: 哎呀，您恕我直言呢、啊、
1: 您说您的，
0: 您可不太好。
1: 哦，
0: 您就好像由坡上万坡下走，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不如一阵儿。
1: 我要咽气是怎么着？
0: 你好有一比呀、
1: 啊、比作何来、
0: 啊、你好比花木兰干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说你面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好比卖豆腐点了2亩和田地，江里来往水里去，又好比左手拿个篓钱耙子，右手拿着没底的匣子，漏一耙子漏一匣子，挣的钱真不少，是一子儿没攒下。
1: 太对了。
0: 嗯，
1: 哎，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呀、
0: 啊、发财
1: 啊，
0: 今年50，51，52，53，54，55，这5年
1: 怎么样？
0: 你是平地一声雷，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到那时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1: 富贵吉祥，
0: 家败人亡。
1: 哇，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0: 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高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

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糕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胡家老糕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膏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膏能从北京的小吃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膏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胡家老膏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膏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
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十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一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高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高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三四十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筛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
媳妇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两年。第三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一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两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儿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儿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
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高。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两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1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1个月至少洗6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膏，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
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儿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膏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胡家老膏，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膏和洗眼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膏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膏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1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儿，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风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
用胡家老高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

0: 高。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儿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儿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就说到这些，接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就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
0: 啊。
5: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可以。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0: 嗯。
5: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了。
0: 啊，
5: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0: 啊
5: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5: 对呀。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5: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0: 嗯。
5: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0: 嗯。
5: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

0: 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好好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哎呦，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这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懒，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1: 哎，
0: 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这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得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哎，是啊是啊，确实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哎，
1: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0: 多亏托您
1: 的
0: 福
1: 啊！
0: 哎，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您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他治疗疾病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坚持用吧、
0: 嗯、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胡老。
1: 你好啊。
0: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0: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10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嘛，是吧，胡老？
1: 就是。
0: 后来呢，我就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局。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高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高到200？
1: 相当高了是吧？
0: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2片也治不下去了，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给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两个耳朵吧，这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我的娘啊！总算一弄吧，胡老，讲话实话吧，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倒班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吧，老师，我就，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家是老慢吃，也是日短日寒10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2次，犯1次我娘的都10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总都弄那些多菌儿穿。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娘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胡老，俺都吃了有2个月了吧，2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两个腿吧，这个血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包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痛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2片，吃2粒啊，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才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
0: 行，胡老，我听您的。
1: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
1: 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1: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
1: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他是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 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3: 啊，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好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再见。
1: 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9: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8: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9: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8: 北方快车，
9: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心若阳光，生活才能斑斓，人若简单，人生才能清澈。愿您晨起有微笑，笑里有